0: 这些路给行人的方便简直一点都不方便。我的人们没有停车位的全赶出去。
1: 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不让学生家长进，但是会把外面的路给堵死，因为这个小学学生太多了。
0: 学生家长是允许进的，但不能开车进的。
2: 就是
1: 车把、
2: 就是、
1: 车会把外面的路堵，因为
2: 咱
1: 们这两边的路都是双向四车道，很窄。
3: 原先我试验过，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只像您说的，不是本小区的车一律不让进，不但把玉泉路堵了，把金沟河这个采石路和金沟河这三条路全给堵了。完了之后，人家交通委来人座谈说，这个你这小区当时不是封闭的小区，你不能说阻止人家这个进来。
4: 咱们这条那个御海园这个三岔路是属于四通道路，就是因为当时建成之后，因为历史的原因一直交给咱们物业代管，下一步的方向也是修完之后也是往市政移交，要打开小区是一种大方向。目前物业代管期间，咱们的学校看起来给我们的感官是建在小区里边，其实它是一个就是社会面公开的一个。
5: 田次路街道认为，这不是简单的秩序问题，而是历史规划短板与现代生活需求形成的长期性结构性矛盾，涉及空间资源、人口规模、配套设施等多重因素。通学路制堵，仅靠常规疏导手段难以从根源上根治，必须系统谋划，分步破解。第一步，增加行车动线，打开小东门。在上下学时段，小区原有的行车动线是私家车从御海园小区西门进，经过主干道来到学校和幼儿园门口，接送学生后，车辆再经过御海园三里小区内，从小区的东门驶出小区。从2023年开始，接送学生时段实行单行线管制。街道决定在此基础上再加一条行车动线，这条线路可以将小区内居民与接送孩子学生家长车辆分流，限时开放小区的小东门，减轻单一出口通行压力。
6: 这样的话，两个流线，这保证咱们的交通顺畅一些。
1: 但是咱们现在有两个流线的话，其实主干道的压力并没有减少，就是这个三岔路口这儿该堵还是堵。
5: 第二步，小区周边挖潜停车资源，增加停车位。御海园小区的东南侧有块空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是海淀区的商业地块，目前处于待上市阶段，上市时间尚未确定，这个地块能不能施化为临时停车场呢？开学前，海淀区相关部门实地调研。
7: 从咱们政策上来说的话，努力利用这种暂时不实现规划的空闲用地，来建设这个临时的停车设施、停车场，来供居民啊，还有包括咱们社会来使用。
8: 这个绝对不能对外啊，就是小区、学校接孩子的，我们这个做一个错峰管理的时候，也划分出区域来。
5: 通过盘活阶段性闲置土地资源，可以一次性新增临时停车位200个。一个闲置地块如何变身为停车场？街道和社区要考虑的事儿还真不少。
9: 还有后续是电跟网的事儿，还有闸机肯定是要有，还有照明的事儿有。
10: 咱们地里有电吗？
11: 没电，
10: 没有电。你的这小数肯定得挪啊，碍事儿。这三辆车也别停这儿了，怕停车，然后有灯光照这边，然后晃。
12: 我把那边设成车位的话，它能挡一些噪音。

0: 时，街道在玉泉小学五里校区的西侧通道新增非机动车停放区域，规范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停放秩序。9月13号，新建的停车场施工完毕，距离玉海园三里很近。三里的居民们可以把车停放在新停车区域。
1: 原来在那个小区里边，你根本就没地儿停，转好在院里转好几圈，能够找一个缝儿插进去。所以说这儿呢，弄了这个以后就好多了。万一没地儿停，你停在这儿是吧？
0: 周边小区的家长们接送孩子时也可以在这里停车。
2: 还行吧，那个接送孩子都挺方便啊，不用再找车位了。
0: 面对历史遗留的结构性难题，田村路街道一直在解题。这次的新举措，治堵通学路，增加停车位，为下一步玉海园小区道路划归市政管理道路

0: 打下的基础。小区开放包容，停车管理规范，方向是对的，难题会逐步解开。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2: 好的，思思，今天白天京城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30度上下，大部分时间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要注意适当的防晒并及时补水，花粉浓度持续高位运行，易敏感的人群更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而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偏多，气温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0度上下，山区会稍低一些，会在15到18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要合理的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展望未来三天，京城将经历一次晴雨转换过程，受到冷空气影响，18号午后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阵雨过程，而到了19号，西部北部仍然会有降水出现，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准备。而到了20号，晴空艳阳回归，气温是相对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8度左右，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到19度之间，请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会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
4: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与红海实施海上航行封锁。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但该组织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也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内战。也门各派别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推进政治进程。胡塞武装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遭袭目标包括也门塔伊兹省的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以及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其他民用设施。该组织称将对这些袭击做出回应。
3: 由于多个市场消息的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近期愈演愈烈的也门战局也可能会让全球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
5: 德国日报网站近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一条重要输油管道，以及占领曼德海峡重要岛屿，令国际油价再度大幅攀升，似乎会长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据彭博社报道，沙特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有高盛集团分析师称，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标志着中东冲突显著升级，将增大油价超过每桶120美元的可能性。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到每天700万桶。沙特阿美公司70%的出口石油通过这种方式改道外运。在近期遭受袭击后，上述管道已停止运营，沙特原油供应早在8月底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认为，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该机构在其最新市场报告中写道，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1: 近日，在

0: 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的出境通道，海关官员及时拦截了一批被违规携带出境的文物，包括12件禁止出境文物和8件限制出境文物。
1: 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出境通道现场监管中，发现这名外籍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时未向海关主动申报，但他的行李箱通过 X 光机时图像显示异常。

0: 物件等文物非法出境活动频发，此类行为不仅违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也严重扰乱文物管理秩序。今年以来，我官已查获多宗违规携带文物出境案件，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强文物监管力度，提升一线官员文物甄别能力，严厉打击文物非法出境行为。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出境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经审核允许出境的文物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发给文物出境许可证，从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口岸出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向海关申报，海关凭文物出境许可证放行。
2: 前两天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上，一辆货车错过出口后直接倒车，把过往车辆的司机吓得不轻。
3: 当天中午，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第五支队铜梁大队民警在执行视频巡检任务时，发现一辆渝二牌照的重型普通货车在行车道内倒车，整个倒车过程持续了一分多钟，期间不时有疾驰的车辆从他身边快速驶过。根据车辆信息，民警查询到货车驾驶员的电话之后，立即联系了驾驶员刘某，通知他到少云收费站接受处罚。
4: 高速路倒车那个可能嘛，而且在行车道都倒，说少点钱啊？
5: 是的，少点钱。
4: 你要走过了，你的前脚在下，耽搁多少？耽搁几步嘛？你现在你那个损失好大嘛？你想嘛？
3: 货车驾驶员刘某说，当时他恍惚了一下，就走错了路，想着没走多远呢，于是试图倒车回到匝道口。
4: 现在认识到那个倒车危险没有？
5: 认识到
4: 了。啊，以后不要倒车了哦。
3: 民警依法对刘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1次记12分的行政处罚。高速交警提醒驾驶员朋友，开车上路应提前规划好线路，如果发现已经错过出口，应继续前行到下一个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再从该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返回。
2: 前不久啊，武汉市民玉女士打车的时候不小心把提包落在了车上，虽然司机把包送回来了，但是包里的现金却不翼而飞，这钱到底去哪儿了呢？
6: 武汉市民玉女士介绍，她当时是下班打车回家，下车的时候正好接了个电话，直到回了家才发现随身带的黑色手提包不见了。好在打车软件上有司机的联系方式，没多久司机师傅就把包给送了回来。然而玉女士清点包内财物时发现包里4300元现金不见了，司机师傅则表示自己并没有打开过这个包。
7: 如果说他拿了这个钱，他为什么还只会来把包送回来？这不就自投罗网吗？于是我们就不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遗失来进行处理，而是把它上升到一个可能涉及到一个盗窃的违法犯罪上面来思考了。
6: 经过询问，民警了解到玉女士下车后这辆车还带过其他乘客，于是民警将玉女士下车后长达2个多小时的视频录像全部取回。经过数小时的逐帧查看，民警发现有一名坐在车后排的男乘客曾经动过玉女士的手提包，
7: 很清晰地看到他有翻动这个包的一个行为，于是我们就锁定了这个后排男子可能是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6: 通过乘车记录，民警很快查到了嫌疑男子孙某的身份，并将其传唤到派出所。面对视频证据，孙某承认确实是自己拿走了包中的钱，并主动归还了4300元现金。民警提醒，在出租车或者公交车等特定公共空间内遗失的物品，应该由司机承担临时保管和返还义务。其他乘客如果私自拿走，就可能涉嫌盗窃。
7: 各位市民在出租车上或者是公共交通上发现了无主财物，建议及时交给司机或者交给附近的公安机关，不要私自触碰。
6: 目前嫌疑男子孙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武汉京安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8: 就今天的新闻聚焦，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一次性的取消了6家4A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级的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与以往被动摘牌不同，此次清退工作中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
3: 安徽此次清退 A 级景区是严格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及旅游

0: 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被清退的景区均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其中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因硬件配套与 4A 评级标准差距悬殊，且长期未完成安全风险评估，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六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三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两个还挂有 4A 级景区的标签。
1: 不只是安徽，近段时间呢，内蒙古、海南、广西等多地也在根据各地的情况清退 A 级旅游景区。
2: 5月13号，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对部分 A 级旅游景区予以取消和降低质量等级。9月初，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公告称，根据2026年度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复核检查结果，决定取消博鳌水城旅游景区和圣达达旅游景区两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今年5月，广西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也公告取消了桂林卢迪岩鸡血玉文化艺术中心景区、秀峰区等六家景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1: 那专家表示，多地主动清退不合格的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了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3: 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4: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这一次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5: 平谷金海湖镇235亩的河滩地，石头多，土也薄。来自北京城区的萧同镇把它改成了农场，改造的时候下了大功夫，光石头就捡出来2000多吨，慢慢把地一寸一寸养了回来。今天咱们就去看看一片河滩地怎么就成了金海湖的好生活呢？

0: 您可不知道，几年以前我刚来这儿的时候，这一片地就是河滩地，寸草不生，全是鹅卵石。我带了几十名工人捡石头，捡了一个多月，铺了几百万方土，然后改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呢，我地里种的呢都是有机的，不使农药，不使化肥，寻求的是以前老的味道。
1: 山田新农场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农文旅做的，种地是基础，研学是延伸，播种、浇水、除草、收割，孩子们在这里发现了另一片新天地。有的孩子感叹，原来粮食不是从超市来的，是从土里长出来的。
0: 每次看到孩子们在我地里无忧无虑的撒欢，我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农耕文化是咱们中华文明的根儿，能让孩子们更早的去体会到这个农耕文化，我觉得我这件事儿就没有白做。

0: 这是我们平谷特色大桃。为了能让大家一年四季品尝到美味的桃，我带动周边农户制作了桃罐头。这面呢是我们的平谷特色农产品核桃、粮食。我想借助 H 生活馆这个平台，能把平谷特色的农产品推广给大家。
1: 作为山田新农场旅游接待的配套部分，好生活生活馆及文创市集、咖啡、书店、农产品销售于一体。客人除了可以在这儿看书、喝咖啡，还能买点本地特产。一个农场加一座生活馆，带活了一群人。
2: 我在这儿已经都是五年了，最起码咱们旱涝保收，面对土地啊，农民嘛，我都是面对土地嘛，哎，更有成就感。
1: 一片荒滩变成了良田，良田长出了新东西，不仅变成了课堂，也变成了一份营生。农业是根，文化是魂，旅游是路，三者融在一起，才是乡村该有的样子。金海湖的好生活就是这么长出来的。他的手机号就是房山百姓的救援热线。13年前，陈海军自发组建房山蓝天救援队。截至2025年，这支无编制、无经费的纯民间救援队伍已经累计救援1400余起，救助2600余人。队员自掏腰包出任务，把分外事做成了分内事。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让我们一起走进房山蓝天救援队队长陈海军。

0: 这一动就出溜了，
1: 我冷，我害怕，
2: 要从高处跳下去，我也不想死，
1: 我就是想有人跟我说会话。
3: 我们五个人，四个女的，一个男的，但是这边都是悬崖。
4: 啊、不是，您跟我说一实话，这有没有生命危险的？
5: 大家看我身边这条长长的走廊两侧挂满了这样的锦旗，这里是房山蓝天救援队，是一支纯民间的救援力量。13年来，他们坚守初心，服务百姓，从山岳抢险到水域救助，从寻找失踪老人到为老百姓家抓耗子，只要老百姓有求助，他们就会出动。今天呢，我们要去认识一下这支队伍的带头人陈海军，看看他如何用了13年的时间，把一件分外事干成了不得不做的分内事。
6: 喂，
7: 我那车呀困在那个北直河村那个路上了，您那有办法帮我那个拖一下吗？
8: 左前轮那啥爆胎了，这边能不能抽点时间救个急啊？
9: 下午放学就走，你这边回家。
10: 我母亲走失了，我现在在盐城派出所上，这边需要求助一下。
11: 现在我这心率老是在156，动不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自救一下吗？
12: 这里现在就是淹的也很严重，
13: 我现在走人就过去。
12: 那咱这收费吗？
13: 免费的，义务的，不要钱的，为老百姓服务的。
14: 就是任何一个家属，他只要求助，他这个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坎儿，他过不去。无偿去帮助他，给他解决很大问题。我就觉得做这事挺值的，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能获得快乐。
5: 陈海军，房山蓝天救援队队长，也是这支队伍的发起人。2013年自发组建到今天整整13年，他的手机号就是对外公布的救援电话。13年里接过多少求助，他自己已经记不清了。每次任务无论大小，他都会临时建立微信群，谁有时间谁报名。一天平均一起救援，最多的时候4个救助任务同时进行。
15: 陈队，现在咱们去哪儿？
13: 去那个前面周店那边一下。不行，一会儿咱就分两组，一组从上面带，一组从下边炸的。
16: 那个，我说奔那猫耳山这么爬，走到这一断崖，我他妈也下不去了，这点我找了半天，我说都是那石头那滑，那这都水着，我他妈下不去了。
13: 人儿啊，
16: 我自个儿。
13: 哦，知道了，知道了。
16: 那周店车长那个老牛沟这儿。
13: 像这边的山呢，基本上我们老爬老都知道，就是根据他这描述，你比如说哪儿大石头或哪儿有一个特殊的树，这种情况我们就能知道它的具体位置。819车场山野救援是不是有这么一情况？然后有任务之后就把这个信息发群里，谁有时间谁有任务就报名，然后这就是咱们队员从这个四面八方就向这个山下进军。
14: 夏天呢，为什么就是说特别容易迷路？它就是在山脊上有路，但是走走的很多地方，真让这灌木，你看不是给长死之后，前面就没路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在找路是吧？有的是掉悬崖下边，有的就迷路了。
17: 11个人啊，
13: 那走个溜吧。
14: 这老牛沟是那个什么，当地老百姓给起的名儿，而这沟出事的几率特别大，因为很多人。从上面沟里边下来之后，到底那大崖子他下不去啊。
5: 老牛沟也叫18潭，沟内遍布巨石，在户外登山圈子里，因为18个高低不等的断崖而闻名。最险的一处有20米高，许多路段需要手脚并用，甚至需要使用绳索。这条徒步线路全程约13公里，累计爬升近1000米。这里林木繁茂，岔路多，对于不熟悉路线的驴友来说，极易迷路，难度颇高。
14: 你现在离得多远啊？他是不是在最下边那大崖子那下不来了？
17: 他在沟里边呢，在从沟里边上去走，还没看见人。
18: 阿静，你们那条路
6: 找的怎么样了？
17: 这边这条道不是那么好走，一般人找死了，而且烧在上边，烧在上边挺高的。
14: 您知道，就是如果说这个人电话通不接吧，就特别危险。危险在哪？就是他可能出事。说这人，比如说从哪儿上的山，他会走哪条路？这条路上哪能被困？当你到这之后，你发现没有？你在这脑海里老在想，这人到底在哪？如果这一个人没了，一个家庭就散了。说我有多伟大，那真没想到，咱就是普通老百姓。
18: 看见人了吗？在这儿呢。
19: 受伤了吗？
6: 没有没有，我们再找找路，你再歇会儿啊。我看怎么上去。
19: 行，小心啊。
20: 慢点，慢点。
21: 多喝一点，
22: 补充一下体力。
19: 没想到这么快我们能到，
23: 也是
24: 现在算是踏实了吧。
14: 对对对，你这见着人了，至少安全，反没出事就行，就没问题。一旦你找着这一瞬间，哎呦，你特别高兴，特别激动，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就是替代不了的。
25: 松点绳，松点绳，放点，
26: 好嘞。21:10，24名队员加1名被困者正在往下撤，前面的万家灯火，啊，赏一赏夜景。
5: 说实话，这个蓝天救援队我听说过很多次，就是这次来就第一次这么近接触，就仨字儿体会，不容易。真的没想到这么不容易，你的感觉呢？
14: 这个酸甜苦辣都有吧。既然走到今天了，是吧？就继续往下走呗。在你做这个事的时候吧，你会收获特别多。就是有一词叫神采奕奕或神采飞扬，这一把伞

0: 那感觉，有成就感。您看，就说现在如果说山上有一救援，大家都愿意去。
1: 你觉得为啥有那么多人愿意跟着你一块儿干这件事儿？
0: 就是大家通过这个事吧，他能找到自个儿这个人生的价值吧。您看我们这里边这个队员呢，就是各行各业的都有，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帆风顺。你看咱这里边有的队员就特别特殊，他曾经进过三次监狱，媳妇儿也跑了，也不要他了，然后孩子也不认得了。他看见电话，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进过监狱，我能参加吗？我说你来吧，参加我们这个救援队之后，他闺女一想说，哎呀，我爹学好了，然后他所有的装备，你像这登山包，就是跟救援有关的，全是他闺女给他买的。每次这个极难险重这种救援，他都能去，包括这个山野这个。说你们房山蓝天救援队有什么条件吗？我都跟他们说也没条件，只要你有这份爱心。其实我只是给大家搭建一个平台，干净纯粹，发自内心的去做这件事，就是包括咱们这个家属或老百姓给这感谢的东西，包括一瓶水、一支烟，这都不能动，谁动了当时就开除了，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1: 这个用这么严格吗？那拿瓶水怕什么呢？
0: 今天我拿根针，明天我这拿根棒子。我这边有一个救援，当时那个家属悬赏60万，老百姓都不上班了，天天上山找他爹去，谁找着呢？给这60万，人家都公证了吧？到10多天的时候，这基本这人慢慢的就比原来少多了。后来都觉得找不着了吧？但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在给他找。我们找了28天，第28天的时候给他爹找了，扑通就给我们跪下了。他就说他都放弃了，说我没想到你们能把我爹给我找着，然后拿一红书包，我印象特别深，里边装了60万现金，就是兑现承诺吧。人当时又说你们去找地儿买一个皮卡车去，看好了我去交钱去。如果今天我把钱要了，把这个车收了，我就感觉我就跟我这些队员没法交代。人家后来就加入我们这里边，也加入蓝天救援队了。队里边有什么急难险重的话，人家都是尽全力去帮助你。包括现在我就悟出这个道理，如果当时我要他60万块钱，要他一车，可能这事就过去了，他也不会加入蓝天救援队。但是我们后来很多事就是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1: 所以你现在在想到底是什么让你能坚持这13年？
0: 你说你入党誓词的时候说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是吧？抛头颅洒热血的上说这个，现在也没人让你这么干的。那么至少说现在有这么一个平台了，你又有这个机会。因为每个人都有特别为难的时候，天大的事他没法化解的时候，说这时候来了一群陌生的人，说无偿去帮助他，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感觉到啊，说咱们这个社会是美好的。至少说他生活在北京，北京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

0: 距离2027年9月北京首批书写高校全面开学仅剩一年，雄安大学城轮廓日渐清晰。日前，记者走进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的建设现场，实地探访工程进展、校园布局与办学筹备情况。从新型湖畔的艺术中心到配备独立卫浴的本科宿舍，这座占地1600亩的新校区正以地大速度全力冲刺。
1: 作为雄安新区首批落地的书写高校，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总占地1600亩，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51.89万平方米，当前正按照节点分批次建设，全力冲刺2027年9月开门办学。
2: 我们有9栋学生宿舍楼和1栋后勤保障楼将会于今年9月份竣工，在2027年1月份将会有8栋楼宇竣工，包括比如说食堂、办公楼啊、教学楼啊、大学生活动中心等等。那么在2027年5月份还会有7栋楼竣工，那总共25栋，用于2027年9月份开门办学。
3: 2027年9月会有多少师生入住进来？
2: 2027年9月份将会有6359名学生入住到雄安新校区。
1: 来到核心区域，占地1.5公顷的新型湖区格外醒目。湖心中央的艺术中心如同宝石镶嵌其间，这里将成为学校的标志性景观。
2: 现在所处的区域是湖区，整个湖区占地面积是1.5公顷，那么艺术中心刚好在湖区的中央。那湖区是个心形的一个形状，
4: 倒以真实比赛为主线，构建螺旋进阶教学体系的足球专场，从摒弃了无对抗动作模仿，将核心技术置于真实攻防场景的篮球专场，到立足学练赛一体化的排球专场，课博会全面展示三大球课堂怎么教，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会动作，更能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北京台报道。
5: 今年是中国与秘鲁建交55周年。近日，庆祝中秘建交55周年的文化交流研讨会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中外嘉宾相聚一堂，共话文明互鉴，展望两国合作新前景。
4: 本次研讨会由欧美同学会拉美分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首都博物馆与秘鲁驻中国大使馆共同主办。研讨会以“文明之约，山海同歌”为主题，活动设置2场主题对话。中外专家、外交官围绕文明交流、APEC 框架下的合作机遇，以及中拉5大工程展开研讨，从文化、科技等多个角度为中秘合作建言献策。
6: 中国的投资在秘鲁呢，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当地的民生。前开港以来，使得中国和秘鲁之间的航程缩短了50多天。不但有利于秘鲁和中国之间的这种贸易的往来，同时呢，也给秘鲁带来了大量的就业。秘鲁首都的整个供电是我们中资的企业，然后在当地覆盖了首都几乎全部的这种供电。
4: 现场还穿插了秘鲁民间舞蹈、中秘演奏家合作的经典曲目、中国民乐演奏等文艺演出，展现两国艺术风采。研讨会结束后，嘉宾一同参观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距离感受玛雅和安第斯古老文明的独特魅力。
6: 我们把这场活动放在这场文化大展里头，希望给今天的对话，然后呢和所有的嘉宾一个沉浸式的中秘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场景。通过这种方式呢，使得我们更好地了解秘鲁，切身地体会到秘鲁文化的魅力。
4: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暨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活动在怀柔区举行。在现场，您可以近距离地探秘前沿原始创新成果，更能沉浸式地参与科普互动体验，感受怀柔科学城的国家级创新实力。
7: 来到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的活动现场，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这里实现了高大上和接地气的完美融合。这里既有全球领先的大科学装置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有将这些技术变成实实在在的改善咱们日常生活水平的产品。 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4: 活动现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带来了碳密碳家族科普展，科研人员通过实物模型、图片解析等多种方式，介绍了金刚石、石墨、富勒烯等碳材料家族的发展历史，以及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合成出的石墨炔和二维聚富勒烯，展示出中国科学家为碳材料家族不断壮大做出的原创性贡献。
8: 这次活动不仅是这个知识的传递，更是这个火种的播撒，也是期待呢更多的青少年来走上这个探索化学啊，探索科学的旅程。
9: 这些研究所会给大家非常热心地介绍说他们最近一些新的研究，然后咱们国家取得的一些新的进展，激发了我崇尚科学、热爱科学的精神。
10: 平常呢，我们都是从书本

0: 或者是文章杂志上了解到一些科研院所，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实地的走进了怀柔科学城，走进了我们院所，认识到了比如说像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这样的科学大装置，非常的引以为傲和自豪。
1: 在科技小院的展位前，一只机器狗在草丛中灵活地穿行，它的背上安装了高精度相机，可以实时拍摄周围的环境图像。平时它会在农田里拍摄农作物的影像，并上传到云端，再结合中国农业大学神农大模型团队自主研发的农业识别算法，可以精准分析出农田里是否出现了病虫害等异常情况。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快速将预警信息发送到农户手机上，形成了守护我国粮食安全的农田巡检安全网。
2: 我们这个机械狗下到实际农田，然后进行一些特定的任务，比如病害监测、作物长势识别，在一些比如很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可以代替人类工作，用智慧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生产，筑牢粮食稳产防线。
1: 在怀柔区消防救援局的展位上，一辆通体橙黄色的消防灭火坦克非常抢眼，学生们围在周围听消防员现场讲解。
3: 这个是什么表？
4: 压力表。这个屏幕上有这个360度摄像头红外热成像。
1: 消防员还现场演示了消防坦克的喷水操作，强劲的水柱从炮口喷射而出，在阳光下划出一道闪亮的弧线。
3: 就是觉得中国灭火的这些东西很先进。
5: 依托这次科普会的这个平台，我们希望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求知探索的种子，让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懂科学、爱科学，从而进一步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
1: 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打造了天宫世界、兴起世界、田径世界、互联世界、全域世界、乐游世界六大科创探索空间，为市民贡献了一场专业不枯燥、好玩长知识的科普旅程。活动上还发布了怀柔区科普研学路线，推动了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的深度融合。
6: 我们想让社会各界直观感受来自怀柔科学城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战略治理的硬核实力，也让一些前沿科技等创新成果变为市民可触摸、可操作的内容，在全社会营造出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
1: 北京台报道。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预报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郭月。
8: 好的，思思，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未来两天，华西地区等地呢是我国降雨的主阵地，而今天在安徽西南部、湖北中南部、重庆湖南中南部、贵州东部、青海东南部、四川南部、云南南部以及广西的西南部、西藏的东南部、新疆西部山区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请注意防范降水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而在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的势力较弱，本周的中期北方大部地区呢是晴朗的天气居多，而在华北南部、黄淮一带及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的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可达30度，热意是短暂回归，但是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大家还需要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的发生。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9: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城关云海奔涌，目赏落日融金，云雾漫上，庄浪梯田，山水村路相映，美景如画。
7: 而这得天独厚的自然胜景啊，也让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山河之美与大地情怀。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这是老梁站里监听到日本海军电台的电报记录。他们监听技术不行，听了几个月才扑出几个零星字节。但是上个月他们抓到了海军和一部代号 K 的电台，通过一频通讯的方式多次传递讯息。老梁本来想把这个记录交给武田科长，但我好像记得 K 是煤气关一部电台的代号。

动开。

ウサギが動き出したぞ。

哥，你坐这边，你坐这边。

0: 武田課長你要不在，所以我只好越级。谈判很艰难，我需要频繁双方沟通，所以我每次从大佐的办公室出去之后，都会直接去见弗兰克。
1: 这不也是在为了大日本帝国办事吗？地图。你以为与亲人的关系做掩护，把情报藏在平安故里，我们就发现不了了吗？
2: 你给刘月色秘密村里的这份地图啊，就是为了指示他怎么找到那个英国人的船。今晚郝大将他的船逃往香港。
0: 这个东西你要放好。
3: これは。
4: 这个。
3: どういうことです？
0: 我就是帮 Frank
1: 的忙，把那个平安符交到李先生手上。而这里面为什么是地图？李先生，我不知道什么地图。你不知道，查理也不知道吗？查理，你看不见，查理也看不见了。查理，啊，对了，查理呢？
5: 恐怕你收不起来了吧？我要不，让我来替你说吧。查理，他，我要见李先生，为什么你不能说？查理，
6: 艾瑞，
5: 那我接了吧？我就说这李什么都没有，你干嘛抢我箱子呀？
6: 冼小姐，您怎么也在这儿？
5: 彼は誰だ？彼は、リュウエさんの助手をしているチャーリー君。チャリー。李先生，您怎么会来这里？李先生，我去拿完，我去办完事儿之后，回到医院，发现医院起火了，我找不着你，后来打听到您到佐佐木大佐这儿来了。
0: 我就赶紧过来了，可是他们不让我进来，我就吵吵闹闹的，反正闯进来了。查理，哎，你手上拿的什么？没什么。你打开。这是李先生的东西，我不能打开。查理，哎，不是，您别围着我，哎，
6: 你别我，
5: 哎，你别我。哎呦！
6: 什么什么？这些酒是我让查理替我去拿的。查理，那个地图和船号也是给查理的。地图上并没有中途的消息。地图。
1: 干什么呀？手，手，
6: 给我摸，感受，
1: 真是行啊！
6: 盲文，啊？
5: この展示は何と書いてあるんですか？今晚，千万円花。
6: 武田課長，如果不信，可以请盲文翻译来验证一下。
0: 你答应过我。

0: 身体没有康复之前，不喝酒的。里面为什么搞得那么神秘啊？我也不想搞得这么神秘吧。几瓶酒而已。可是小林队长，他拒绝了。之前沈小姐说我受伤了，如果再喝酒会对身体不好，他劝我戒酒。 我出于对他的爱，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我酒瘾真的很大的嘛。刚好我得知有一艘英国商船从天津来，船上正好有一批我最爱的威士忌。可是小林队长，他不让我离开医院半步，所以我只能出此下策。Sorry， 美乐，我。 欺骗了你！你想喝酒，你就直接跟武田科长说嘛。我想他不会拦着你的，害他这么大动干戈。
1: そうだったのか。大佐。

0: got something for you.
1: Okay. 胜利的奖，我先干为敬，查理。
2: 你不是答应冼小姐了吗？不是不喝了吗？
1: 答应答应，是吕约瑟，又不是丁一。

0: 坏了，本来以为搬到五天之后，
1: 宫本玉一旦对他展开治疗，势必会穿帮，而现在时间紧迫，不然我们试试孟杰的办法，用普尔敏。
2: 不行，大量服用普尔敏对丁一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谁都不清楚。
3: 到时候应付不了警察，还会惹来更大的麻烦。
2: 要不这样，我去找佐佐木，想办法拖延时间。
1: 这更不行，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贸然去找他，只会让他多疑。行。
4: 宮本先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こちらへどうぞ。

0: 孟医生，快请进。我是来给你们报信的。早上，日本人又去找施瓦子医生了，说是要和日本来的宫本裕一一起给李先生会诊。还好施瓦子医生上午不来诊所，我就说替他来了，可以帮你们掩护。谢谢你啊，孟姐。
1: 我刚刚也得到消息，这个宫本裕已经到医院了，马上要对他展开治疗。刚刚我们还在商量要不要用你那个方法给他吃普洱敏，可是我们根本都不懂药理，不知道摄入多少才可以。你能来太好了。如果决定大量服用普洱敏的话，除了乏力、嗜睡、困倦的副作用，他需要克服，2个小时以内必须赶回这儿，我要替他洗胃，不然的话，他的眼睛会造成永久性损伤。
0: 还会有生命危险。只给他一个人看病，不用排队，也不用挂号，2个小时应该够了吧？
1: 没有那么简单，服药之后他会很容易困倦，还会陷入昏迷。
0: 如果他真的睡过去了，会怎样？
1: 他们会在他身上发现药物反应，之前做的。
2: 还晕吗？
3: 有用。
4: 还是有点困难。

0: 姐呢？
1: 可惜你没有机会。
2: 什么？嗯，这酒你喝了吧？
0: 托你的福，刚刚学会。大剂量的普尔敏会让人感觉到困倦乏力，甚至死亡。而我只喝了一杯，你的问题太多，应该喝了不少吧？
2: 你的危机差点打败我了啊！你为什么还要杀我？
0: 因为我根本就没想打败你，只是想杀了你。你，
2: 你以为给我杀了药，只能杀得了我吗？

这么多人，少家海洋追海风，我告诉中国

你送他回去，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我受过笔迹学训练，模仿五天的字体，在现场留了一封遗书，然后从外面用鱼线拉住插头，慢慢拉进锁眼里，伪造成没有外人能够接触的密室。

我不知道，我和吴天说话的时候，我刚才一直就看这个箱子，就觉得里面一定有鬼，所以就拿出来了。

么轻易的和你赴约，他是想用这个录音机录下你说的每一个字作为他翻身的证据，但是他没想到你一个盲人会对他下杀手。

你，就是你今天应该跟我们商量一下的。顾叔死在他们手里，我恨他的心不比你少，但是或许我有更妥善的方案，不需要你一个人冒险。我替顾叔，替顾叔谢谢你。

重新认识人生。我可不是当初你骗我，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经历这一天，也不会看到这个真实残酷的世界。

0: 现在到底咋办？
1: 这个密码研究所里什么情况咱们谁也不知道，必须要走，不能坐今天晚上的船了。我想办法买最近的船，收拾东西赶紧走。

0: 巨大的交通压力。
1: 琉璃庙段导改于9月3日实施，范围起始于七道沟村北，终止于龙泉渔村路口。原出京车道封闭，进京双车道调整为单车道上下行。出京车辆行驶至龙泉渔村路口时，通过灯控路口右拐至出京线结束导行。
2: 目前，百度地图、腾讯地图等软件已相互同步更新，按照导改方案设置警示标识、提示标牌，施画减速震荡线240条，在重点点位布置交通引导人员，各路段同步配备巡视维护人员和值守司机等，总共24人，应急设备6台。
1: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提前规划行驶路线，尽量绕行导改路段，避免耽误行程。
3: 国道111作为咱们怀柔区连接南北的重要通道，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早晚高峰，沿线景区互通路口、施工路段这些点位极易出现缓行拥堵的情况。为了广大市民朋友的出行体验，建议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如果遇到交通车流量较大、通行缓慢的时候，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千万不要抢行加塞儿。来怀柔山区游玩的朋友可以选择通过范祺路兴阳线绕行，过境的车辆咱们可以通过高速道路进行绕行。
1: 北京台报道。
4: 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一定绕行导改路段。而民航机场方面呢，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空管塔台与机坪塔台将面临大考。节前呢，记者走进这里，看看空中交警如何为旅客铺就安全路。
1: 这里是大兴机场，平均不到1分钟就有一架航班起降。这些庞然大物在天上怎么飞，在地上怎么走，全靠塔台里的最强大脑。在大兴机场，这样的大脑有3个，分别是民航华北空管局大兴空管中心的东西塔台和大兴机场的机坪塔台。
5: 我现在是在大兴机场空管西塔台的顶层，那么在我身后360度的窗户之外呢，就是大兴机场4条跑道上密集起降的航班。那么这里呢，主要呢是负责指挥飞机的起飞和降落。
1: 走进空管塔台顶层，360度全景窗将整个机坪尽收眼底。管制员头戴耳麦，紧盯屏幕，实时下达指挥指令。
6: 我们塔台呢，主要是由塔台系、地面系、还有放行系和这个通报协调系。先从塔台系来说吧，它主要是负责这个飞机的这个起飞和落地的这么一个过程。地面系呢是负责地面这个滑行和机坪管制的一个移交衔接。放行系呢是主要负责这个每一架出港航空器的这个放行。
1: 目前大兴空管中心塔台实行双塔运行，东西两座塔台相距2800米，协同指挥4条跑道，平时各司其职，应急时互为备份。
6: 我们这个西塔台呢，主要是负责呢西侧两段跑道的运行，去西北方向、西南方向和华中和东南方向，我们主要用于西的跑道的运行。而我们远处的那个东塔台呢，是主要是用于这个东向的跑道。比如说像东北方向、像华东方向和一些国际航班，主要是用在东跑道的运行。
1: 今年暑运期间，大兴空管中心保障航班量日高峰达到1255架次，小时高峰90架次，创下大兴机场投运以来新高。面对节日大客流，管制员往往需要在几秒内做出决策，容不得半点差错。
6: 作为一名塔台管制员呢，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为他可能需要同时处理很多工作，比如说这个气象的信息的提供，比如说这个跑道上的活动，这周围车辆的作业，包括还有跟外单位的沟通协调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他一个人来进行处理的。
5: 如果说空管塔台是空中交警，那么我现在所在的机坪塔台就是地面交警，像是飞机的滑行、入位、停哪个登机口，都是他来控制的。
7: 东方2拐3两跑道111左，同意去出发车。
1: 飞机落地滑离跑道后，机坪塔台便接管指挥权，负责飞机推出、开车、滑行、拖曳全流程监控。目前，大兴机场机坪塔台日均保障1100架次航班的全天候运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落地一系列创新举措，不断提高机场运行效率。
8: 同一港湾可以同时推出的飞机架次，从原先设计时的2个架次提升到了4个架次。当小时港湾的航班最高的推出效率从66.7% 6.67%，提升到了96.15%。有八家航司实现了在出港航空器推出的时候，同时开启发动机的运行模式，每日实施边推边开的航班量占总执行量的85%，平均能够缩短推出时间达1分32秒。
1: 那么，一名合格的管制员要经过怎样？

0: 的训练呢？在大兴机场附近的首都机场集团科研教育基地里可以找到答案。
1: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机坪管制训练中心的模拟机房，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呢有四个大屏幕，上面呢就是从机坪塔台观看大兴机场机坪的一个视野。那么我们的管制员之所以能够这么淡定的指挥航班，原因呢就是在正式上岗之前，他们会经过一个特殊的关卡，就是模拟训练。
2: 我们的管制员需要在这个专业院校空管专业毕业之后，经历600个小时的这个基础训练，才能考取我们相关的这个机坪管制员的执照。
0: 冯祖强是大兴机场开航后的第一批机坪管制员，在他的指引下，记者戴上耳麦进行了体验。模拟机上显示的画面与塔台并无二致，还能模拟现实中少见的极端场景。
3: 到了这个机坪管制与空管的这个移交的这个临界点，我们就会移交。
2: 大兴机场日均是每小时的高峰架次是在60多啊，70左右的这个量。我们实际的训练量呢是每小时达到了100架次以上，也是通过这个模拟机的实操训练，锻炼我们这个大流量指挥能力，以便我们的管制员在真实的航班指挥中啊，可以指挥得更从容。
0: 塔台虽小，却记着万家灯火，每架航班的平安起落都离不开1000百遍的演练。截至9月14日，大兴机场已累计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8万架次，迎送进出港旅客超2.37亿人次。双节假期，机场将迎来新一波客流高峰，这些最强大脑也将用他们的硬核保障守护阖家团圆。北京台报道。
4: 而广告之后的这起事故呢，就要提示大家一定要留意身体出现的各种信号，一旦疏忽，不仅对身体来说是健康隐患，也可能是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具体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说。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7: 9月21号。
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一定要留意身体出现的各种信号，一旦疏忽，不但可能会成为健康隐患，还可能成为交通安全隐患。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1: 一辆白色小客行驶中突然撞上隔离护栏，可是车停了半天，司机却迟迟没有下车。路人上前才发现，驾驶座上的他早已意识模糊，动弹不得，疑似是突发脑梗。消防人员赶到后把人救出来，紧急送医。谁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但至少身体发出的警报咱们一定得重视，感觉不舒服就千万不要强撑着驾车了。
8: 这里是上午10点多的阜成门内大街，从画面中看，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车辆正在有序通过路口。然而一起事故麻烦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

0: 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偏离了行驶方向，转眼过后，它撞上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和安装在护栏前端的一根交通标志牌。一般来说，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会主动下车看看事故现场的情况。不过眼前这起事故发生后，任大家左等右等，一直也没有看到当时司机露面。这会儿几位路人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拉开了白色小客的车门，他们发现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身体状态很不正常，根本无法自行下车。消防人员赶到后，把行动困难的当事司机扶下车，慢慢抬到路边。据了解，这位司机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疑似出现了突发脑梗的状况，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车送往附近医院。也请其他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如果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请立刻主动放弃驾驶车辆，这样做既能保护自身安全，也能兼顾他人利益，避免出现更为危险的情况。又是倒车，又是占用非机动车道，又是连续并线，接下来的这位司机一连串的违法操作，最终撞倒了一位骑车人，人受伤送医。您图一时方便，别人付出的有可能是健康的代价。开车上路，规矩不是约束，是保护，保护自己，也保护每一个走在路上的人。这里是早上6点多，朝阳区新源南路与新东路的交叉路口，眼前的路面上显得非常平静，突然一辆银色小客的驾驶动作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从画面中看，驾驶这辆车的司机竟然挂起倒档，在路面上慢慢向后倒车。在沿着非机动车道向后倒了一阵后，这位司机把银色小客停在路边，不过那辆车所停的位置似乎没有湿化停车位。您注意看银色小客司机接下来的行为。从事故发生过程来看，这位银色小客司机采取了连续并线的交通违法行为，而在向左掰轮之前，他竟然没有通过反光镜提前观察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导致一辆因为非机动车道被占而被迫借道的骑车人躲避不及，与其发生相撞。由于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中，这位银色小客司机可谓是连续犯错，其一是在路面上随意采取向后倒车的驾驶动作，其二违法占用非机动车道，其三采取连续向外并线的交通违法行为，其四向外掰轮并线之前并没有通过反光镜提前观察后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状况，并给其他出行者足够的安全提示。请大家认真总结吸取这次事故教训，不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是绝对不行的。
1: 这里是晚上10点多，西城区的牛街北口，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正停在停止线的后面，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这位骑车人在此处等灯时，从他的左后侧开过来了一辆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与那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导致一个人的腰部感觉疼痛。提示司机朋友们，在骑行当中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相互之间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贸然骑行。毕竟相较于自行车，电动车的骑行速度较快，一旦与身体发生了接触，可不是一般的疼痛。
2: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那不少朋友可能感受到了，对于骑车人不佩戴安全头盔，北京交管部门是严格执法。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啊，这事儿一般白天查，或者白天查过了，晚上一般不会被查到。这可不一定，一起来看看。
3: 我中午头盔丢了。对对对，
4: 这是晚上8点多，民警在石景山区玉泉南路拦下的一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3: 没妥善保存呀，放哪儿？
5: 每次都放后备箱里了。
3: 那放后备箱里怎么会丢呢？
5: 就是。
4: 骑车人表示，自己是一位外卖骑手，中午送餐时头盔放在车上不慎遗失，而且之前已经遇到过一名民警。
5: 罚我一次了，罚我一次之后，
6: 你单子呢？我看一下。
5: 你单子，我拿水杯说掉了单子，你能查出来？
6: 我查不出来啊。
5: 能查出来，我下午刚发的。

0: 你什么呢？
1: 什么？
0: 警告警告。
1: 啊，那你还不还
0: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因为我的现买也不赶趟了，我一直忙完这两单，我晚上再下单呢，下单再买。
2: 原来已经有民警警告提醒过他，可骑车人仍旧心存侥幸，直到晚上遇上了夜查民警。
1: 今天没戴头盔啊，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罚款20元的啊。
2: 刚处理完这起违法行为，又一辆电动自行车驶来，骑车人也没戴头盔。
1: 哎，先生，哎，您靠边停一下，您头盔呢，先生？
0: 这儿呢。
1: 那怎么不戴上？那你
0: 我这奶茶洒了都快，你看。
1: 不是，那您这么着，也不安全呀、
0: 啊。
1: 您
0: 一、啊、您说的特别对。
2: 骑车人表示，自己为了腾出手骑车，把奶茶放在头盔里，挂在车上，没想到奶茶洒了，还弄到头盔里。
0: 你看，弄了一身。
1: 不是，您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带着，他不会弄一身，是不是？
0: 就是因为不想单手去拿这个东西嘛，那么危险吗？
1: 那您找个袋儿挂在把上，不是就行了吗？
0: 没有找到袋子吗？这还要算一句话说不清，不较劲了。
2: 鉴于司机初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教育。过了几分钟，民警又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1: 您这头盔戴的还挺溜，来来来，先靠边，先靠边。
2: 原来这名外卖骑手是发现了夜查民警后，赶快把头盔戴到头上，企图蒙混过关。
1: 这头盔应该骑上车的时候就戴啊，不能说看见警察。
3: 太热了。
1: 现在热，那你白天戴吗？
3: 白天怎么戴？
1: 那白天不是更热吗？这热不是你不戴头盔的理由啊。
2: 佩戴头盔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处罚，而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民警耐心地向这位骑手说明违法危害。
1: 因为这夜间视线更不好，更得佩戴安全头盔。啊，你白天都能坚持，夜间肯定自然能，也能坚持的。
2: 最终，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民警对他处以罚款20元处罚。
1: 今天我们在玉泉南路进行夜查工作，暂时没有查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但是我们发现了很多没有戴头盔的非机动车驾驶员，有相当一部分驾驶员是把头盔放在了后备箱里或者放在胳膊上挂着，这样起到不了保护头部的作用。再次提示广大的非机动车驾驶员，出行时一定佩戴好安全头盔。
2: 北京台报道。
4: 安全头盔是带给自己的，关乎生命安全，再严格也不为过。那下面这位骑车人呢，他的头盔在车筐里没戴在头上，他说就买早点没多远，而没多远也是危险啊，结果被民警拦了下来。
5: 咱这头盔怎么不戴啊？
6: 是我
5: 啊，
6: 今天在这买早点，你看每天早上一买，我就
5: 觉得没多远，是吧？
6: 对对对，你看
5: 出来骑车该戴，好吧？头盔在框里那不是给车戴的，是给您自己头部戴的啊。
2: 早上8点多，民警在华东桥开展针对非机动车的专项整治，一名将头盔放在车筐里的骑车人被及时拦下，因为距离近，骑车人将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的法律规定抛之脑后。
5: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职员头盔的，处罚20元罚款。
2: 除了不戴头盔，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或将安全帽当作头盔的行为，也一样无法对头部起到有效防护。
5: 咱们这个工地的这个安全帽啊，施工作业时候戴，好吧？除了骑电动自行车，买这个正经的3C认证的头盔，好吧？回去您换一个啊。
6: 哎，行，
5: 咱这头盔戴上，把这绳系好了，好吧？
7: 这确实坏了
5: 啊，坏了，回去自己修好了，修完了，然后之后勒紧点戴好了，好吧？要不咱一点这安全座我都取了啊！警告您一次啊，就不处罚您了啊，回去把这个绳赶紧弄好了，好吧？这一个无一戴的交通安全宣传手册您看一下啊。
2: 新修订的非机动车条例已经实施超过4个月，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普遍已经有了佩戴头盔的意识，但除了要养成习惯，更应该严格践行，避免因一次侥幸酿成危险。北京台报道。
4: 那说到电动自行车，橙色的电动自行车的临时号牌您见过吗？其实现在很少见了。这原本呢是在2018年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前，为已经购买但不在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核发的号牌，并设置了一个3年过渡期，从2021年11月1号起就彻底失效了。但最近的民警在路面执法中看到了这个老古董。
8: 电动自行车只能带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
2: 临近晚高峰，民警在鲸鱼臼线与通淮路执法时，注意到一电动自行车后座搭载了一名成年男性。处罚时，民警发现这辆车还没有悬挂非机动车号牌。
9: 车牌正要去办牌啊，今儿刚通知我。
8: 新买的吗？
9: 新买的，刚通知，刚买完。
8: 依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通安全。

0: 法办法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的，给您进行20元罚款。
1: 电动自行车上牌就是给车辆办一张上路的身份证，即使合规凭证，出了事儿也方便溯源维权。打算上牌是好事儿，但不能一边准备办手续，一边违法骑行。拥有合法身份的同时，更得先守好上路的规矩。
0: 抓紧上牌啊！再不依法上牌，就依法扣车了。
1: 下面这名骑车人最先由于未佩戴头盔被民警拦停。
0: 咱们得全程规范佩戴成员头盔才能骑电动自行车啊！第二，能看见牌子。
1: 这辆电动自行车悬挂的橙色号牌是在2018年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前，为已经购买但不在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核发的号牌，并设置了3年过渡期，2021年11月1号起彻底失效。悬挂这类号牌的电动自行车通常是老款大速度、大重量，已经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车辆，目前是禁止上路行驶的。
2: 我们平时就是到市场上面去买一下菜而已。
0: 骑多少年了？这个
2: 有几年了。
1: 仅从外观上看，这辆车的外壳多处破裂，骑车人用胶条简单粘贴，上路的风险肉眼可见。按照规定，对于这样的电动自行车，交管部门可以依法扣留车辆，并对骑车人罚款，骑车人接受完处理后再发还。
0: 现在车牌都换到第二代，换成绿色的牌照了。之前咱们第一代是白色的，这个白顶的。
2: 我这个是以前是那徐星在那里临时那个吧。
0: 从一开始您这就没规范上牌，
3: 今天我们先正式把您这车先给扣了。
1: 同时，对于这名骑车人未戴头盔的违法行为，民警也依法做出了处罚。
0: 依据北京市非机动管理条例，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对您进行20元罚款。
1: 北京台报道。
4: 那对于遵守法律法规，还是应该严肃认真。广告之后，赵薇警官将为我们梳理近期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上的举报信息，那都有哪些特点呢？广告之后说。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

0: 危险的是，油箱破裂，柴油不断往外漏，随时可能爆燃。那破柴工具还没到，火险就在眼前，这人怎么？
1: 键开关机。
2: 视听作品是民心相通的桥梁。近期全媒体传播作品《寻找赛考斯》，全网传播破百亿，就是媒体助力中外民间友好传播的鲜活案例。十五五期间，广电系统将持续布局国际传播，推动优质视听内容出海，依托中非广电视听合作等项目，让真实生动的中国故事传得更远更广。记者武一涵、孟建报道。
3: 昨天9月16号，也就是国庆倒计时半个月的时间节点，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主题花篮启动了进场施工，
4: 预计本月25号完工亮相。来看我们记者李连的现场报道。
5: 承担今年国庆花坛布置任务的大型运输车队和吊装设备依次通过安检，缓缓驶入广场核心区。备受关注的国庆中心花坛正式进入进场吊装和拼装阶段。
6: 现在是吊装的是咱们今年中心花坛的核心筒，还有蓝牌的钢结构。
7: 团结的这个十座花坛也陆续的开始施工，人民币建碑的周边，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广场的北四坛也会陆续的进行花卉布置。
5: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和游客日间出行的影响，所有的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都安排在了深夜至凌晨进行，每天数百名园林工人和工程人员参与施工。
8: 那这几辆车上呢，摆放的就是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中 C 位的花果。虽然呢现在还覆盖着包装，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寿桃、柿子、石榴，
9: 还有含苞待放的牡丹花，都是寓意吉祥的花果。
5: 今年花坛将继续采用 3D 打印、智能灌溉等新技术，在体现祝福祖国主题的同时，也将更加突出绿色环保和节约理念，营造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北京台报道。
3: 也是在昨天，北京市文旅局发布中秋国庆假期文旅活动的整体情况。
4: 假日期间，北京将推出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共度佳节。
5: 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号至27号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带来22场活力迸发的文艺演出。
10: 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同时呢还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
5: 此外 ，WTT 中国大满贯2026、颐和园三山五园文化市集等活动也将在假期举办。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活动将于9月29号至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带给观众沉浸式戏曲氛围。
10: 听听戏，赏赏景，体验体验我们的这个新开的酒店群落，里面也有一些适合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的一些游乐活动，比如说新开的考拉100主题乐园。如果小月中秋夜的时候呢，丰台将和这个4个古桥一起联动做一个中秋的直播活动。
5: 京郊各区还将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
11: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同时呢，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
5: 中秋国庆假期，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市文旅局精选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等5大类60项品牌活动，推出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
12: 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
5: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反诈防骗，关键词3秒5步。
4: 警方提示，如今利用 AI 技术采集声音、克隆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的案件增多。
3: 接下来教您3秒沉默法，还有反诈防骗5步操作。
13: 我们从警方了解到，现在有一种新型套路，骗子在接通电话后呢，会刻意保持数秒沉默，诱导接听者说出你找谁、怎么不说话等应答话术。通过采集到的几秒钟人声，就可以用 AI 克隆声纹，在盗取你个人信息的基础上，冒充你给家人朋友打电话实施诈骗。在这里呢，也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 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不说话，我们就不要出声，心里默数一二三，对方持续不出声，就立刻挂断电话。如果是 AI 客服来电，

0: 同样也不要出声，防止声音被采集。
1: 除了克隆声音， AI 诈骗还有多种形式。骗子可以伪造 K 线图，包装虚假理财项目，利用 AI 换脸，冒充亲友领导视频求助，还能生成完美恋人形象，开展网恋情感诈骗。这些骗局隐蔽性强，迷惑性很高。警方也提示大家记住五步操作，守住钱袋子。第一，拒绝任何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的可疑请求。第二，及时止损，挂断可疑电话，不点击陌生链接。第三，快速核实，接到亲友求助，一定要通过其他渠道，当面或者拨打电话本人确认。第四，坚决不随意转账，不论对方理由多么紧急，守住转账底线。第五，如果遭遇或者疑似被骗，马上拨打110或者96110反诈专线，留存聊天转账证据。北京台报道。
2: 诈骗手段花样翻新，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瞄准了您的钱袋子，所以坚决不转账。
3: 我们来关注一个案例。近日有朝阳群众报警称，自己的一位邻居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正准备汇款转账，民警立刻赶到现场。
4: 是您报的警
5: 啊？是，我帮他报的警，您进来看一下。
4: 你赶紧把那网络给拔了，把那个网卡给拿出来。我现在我手机啊也打不开，也关不上。
6: 抵达现场后，民警果断处置，第一时间指导宋先生拔除手机 SIM 卡，断掉了家中的 WiFi， 切断了诈骗分子远程操控、语音诱导、消息推送的全部渠道，为后续止损工作争取了关键时间。
4: 我爱网上买点东西，不满意可以退的，我就让他退。我闲在家没事，我说从那百度那儿去搜一下，看看平台有什么这个解决好的办法。结果他给我就是显示一个平台，完了之后就跟我联系，最后让我刷脸吧。
6: 宋先生告诉民警，事发当天他独自在家处理日常网购退款事宜，在操作退款流程时收到了一条附带陌生链接的消息，由于急于完成退款，没有丝毫防备，随手点击了这条未知网络链接。
7: 有什么损失啊？
4: 我现在不知道呢。
6: 在骗子的步步引导下，毫无反诈经验的宋先生按照对方的指令，先后完成人脸扫描验证、下载登录陌生涉诈软件等高危操作，完全踏入了骗子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距离财产受损仅一步之遥。
5: 他那个手机都被后台控制了，我赶紧说叫我给他报警，他说手机都给控制了。
6: 就在诈骗分子即将诱导宋先生完成转账操作，实施最终诈骗的危险时刻，察觉到异常的宋先生幡然悔悟，第一时间向邻居求助并报了警。为彻底根除风险，民警将宋先生带到派出所，并逐一核查宋先生手机的全部操作记录、陌生软件登录轨迹、后台授权信息以及银行卡资金交易明细。
8: 正在接受诈骗，但是没成功。
9: 目前看没有支出的记录啊，
4: 那就行呗。
6: 在此也提醒大家，尤其是中老年群众，正规网购退款无需点击陌生链接，无需人脸核验，无需下载专属软件。凡是以订单异常、退款失败、资金冻结为由要求点击链接、远程操作、核验隐私信息的，一律是电信诈骗。日常务必提高反诈警惕，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2: 特别关注，关注执法现场，关注交通安全。
3: 近日，多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在民警夜查中被查处。
2: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所以呢，再次重申，不是为罚款，而是保安全。
10: 我中午头盔丢了。对，
11: 这是晚上8点多，民警在石景山区玉泉南路拦下的一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12: 没妥善保存呀，放哪儿？
10: 每次都放后备箱里头。
12: 那放后备箱里怎么会丢呢？
10: 就是啊。
11: 骑车人表示，自己是一位外卖骑手，中午送餐时头盔放在车上不慎遗失，而且之前已经遇到过一名民警。
10: 罚我一次了，罚我一次之后。
13: 你单子呢？我看一下。
10: 你单子，我拿水杯说掉了单子，你能查出来？
13: 我没查不出来啊。
10: 能查出来？我下午刚罚的。你什么呢？
13: 什么？
10: 警告。
13: 啊，那你还不还
10: 警告？因为我这现买也不赶趟了，我一直忙完这两单，我晚上再下单呢，下单再买。
11: 原来已经有民警警告提醒过他，可骑车人仍旧心存侥幸，直到晚上遇上了夜查民警。
13: 今天没戴头盔啊，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罚款20元的啊。
11: 刚处理。

0: 完这起违法行为，又一辆电动自行车驶来，骑车人也没戴头盔。
1: 哎，先生，哎，您靠边停下，您头盔呢，先生？
2: 这儿呢。
1: 那怎么不戴上？那你
2: 我这奶茶洒了都快，你看。
1: 不是，那您这么着，也不安全呀、
2: 啊。
1: 您
2: 说的特别对。
0: 骑车人表示，自己为了腾出手骑车，把奶茶放在头盔里，挂在车上，没想到奶茶洒了，还弄到头盔里。
2: 你看，弄了一身。
1: 不是，您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带着，他不会弄一身，是不是？
2: 就是因为不想单手去拿这个东西嘛，那不危险吗？
1: 那您找个袋儿挂在把上不就行了吗？
2: 没有找到袋子吗？这还算一句话说不清楚，不较劲了。
0: 鉴于司机初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教育。过了几分钟，民警又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1: 您这头盔戴的还挺溜，来来来，先靠边。
0: 原来这名外卖骑手是发现了夜查民警后，赶快把头盔戴到头上，企图蒙混过关。
1: 这头盔应该骑上车的时候就戴啊，不能说看见警察。
3: 太热了。
1: 现在热，那你白天戴吗？
3: 白天怎样戴？
1: 那白天不是更热吗？这热不是你不戴头盔的理由啊。
0: 佩戴头盔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处罚，而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民警耐心地向这位骑手说明违法危害。
1: 因为这夜间视线更不好，更得佩戴安全头盔。啊，你白天都能坚持，夜间肯定自然能。也能坚持的。
0: 最终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民警对他处以罚款2元处罚。
4: 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我们来关注近日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区的一起交通事故。
5: 一位司机开车走神，连人带车直接扎进河沟里。
6: 晚上6:38，大兴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在大兴区凤河，一名男子开车冲入河中，急需救援。辖区采玉消防救援站立即到场处置。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车辆已经完全没入水中，能看到水中车辆的灯光。司机从窗户逃生出来，站在车顶上，河水几乎到了他的膝盖处。
7: 当时他跟我们说，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分神从桥头冲入河里，顺着河流飘到了被困的位置。
6: 核实得知，男子是开车走神，不慎将车辆开入河中，幸好及时开窗自救逃出，自己爬到车顶等待救援。
8: 这儿应该得3米，3米。
6: 被困人员距河岸5米，正好在河道的中央，河水已经没到了膝盖。当时天黑又下着雨，被困人员又冷又高度紧张，水下的汽车随时可能发生倾覆的危险。消防救援人员和派出所民警一边安抚他配合救援，一边快速制定处置方案。
9: 我们分为3个小组，一组负责警戒，一组负责安抚被困人员的情绪。救援小组把救援绳固定在救生圈上，精准抛投掷。
10: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1: 对于这个噪音的问题，也是忍受了很多年了。
12: 其实就是俩小时的事儿。你要说孩子高考，咱们不能影响人家，人家是正事儿。咱把门窗户关上点儿，这不得了吗？而且现在天也不那么热了，而且现在条件都好了，玻璃都是双层的玻璃了。
13: 你们今天想一下解决这问题，也解决不了。
14: 人说了，孩子要上行不
15: 行
14: 吧？啊，多了咱甭说了，好吧？
15: 小点
16: 啊，孩子们呀，也快开学了，
15: 行了行了行了，
14: 感谢。咱们的执法队员或者说公安同志啊，只要一到现场劝阻，他们就会相应的小一点声，但是只要一去别的点位，他们这个声音啊就会立刻变大。
17: 治理一度陷入你来我停你走我唱的拉锯，除了非法经营的游商，更多是附近居民自发组织的歌舞合唱团。能有一个固定不干扰周边居民的娱乐生活场所，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18: 都是退休人员，他就靠着每天啊就这一俩小时娱乐娱乐，你非得给人剥夺了，是不是这道理？
19: 现在就是唯一的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让我们舒展我们年轻时候想做的事儿。
18: 这儿挑一天，人家这儿撵；那儿挑一天，那儿撵。都是附近的居民嘛，反正没事儿了就想出来议论一下，一点挑，反正就这儿跑那儿跑。
17: 撵走的是声音，撵不走的是需求。一边要安静，一边要娱乐。如何找到两者间的最大公约数？街道工作人员决定，先用物理手段降噪试试。
6: 我们看看有没有方法
11: 使用这个定向音箱，然后让他们的声音单独朝一个方向，就别朝到我们居民楼这边，

0: 你给我们看看这现场能不能实现这种条件。
1: 这个声音它根本就不是通过音箱出来的，就是它乐器本身它出来的，完完全全的就是超过你定向音箱的那个声音的声压，不知道打多少倍。还有你看，还有那个键盘乐器，还有架子鼓，它可能需要一些低频，但是你定向音箱，它的传输频率就是200赫兹以下就没有了。对，这个方案不可，就是用不了。
2: 目前街道党区服务中心的空间能容纳近百人的室内演出，左安浦园社区书记王艳平决定带着合唱队代表去看看场地。
3: 这场地还是挺大的，
4: 大，但是大是大啊，但是这个它跟室外不一样啊。对，因为什么？因为室内它我们这些乐器，它这乐器一起来，所以咱得分配，最起码能达到100到110。

0: 料自打来北京上大学，就成为了地摊舒适的新朋友。
1: 来舒适呢，比跟逛淘宝还是不太一样。就是来舒适的话，
2: 强大的阵容，
3: 对特色书店，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彼岸书店、松树松书店，这都是有很多在北京都是比较知名的这个特色书店。这个特色书店又是北京实体书店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
2: 今年舒适的新变化不止一点点，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两大展场将举办名家分享、新书首发、科普沙龙、亲子阅读等近20场特色文化活动，进一步延伸地坛书市的服务半径与服务时长，方便广大读者就近参与。为更好满足读者晚间购书需求，两大书城在9月19号、9月24号到26号4天的时间，一层区域营业时间将延长至23点。此外，地坛书市还将继续走出北京，实现京津冀联动。9月25号至10月2号将走进河北保定，10月1号至10月7号走进天津市。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入秋。
5: 近日，北京市气象台正式官宣，2026年北京入秋时间为9月8号，较常年入秋时间提前5天。今年也是自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
2: 气象入秋按什么标准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气候季节划分指出，5天滑动平均气温是气候季节划分的核心指标。当某地连续5个5天滑动平均气温小于22摄氏度时，其对应的第一个日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当地气象学上的入秋日。
6: 所谓的滑动，就是我们要计算一个时间更长、状态更平均的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9月11号当天滑动的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了，11、12、13、14、15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都达标了，都达到了22度以下。那么好，11号的这个滑动平均，它是由11号、10号、9号、8号、7号组成的。那么恰好在8号的时候，我们的平均气温低于22度，那么它就是入秋日。
2: 观测显示，9月8号至15号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2.5摄氏度，为2007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因此导致今年入秋日期较常年提前5天。
6: 其实进入9月份以来，整体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的冷空气势力相对比较偏强，整个的大气环流是呈现出了西高东低的这种格局。中东部地区长时间受到这个高空槽的影响，就会带着地面的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不仅包括北京，在东北大家都能感觉到明显的秋意。
2: 胡笑表示，参考2015年9月4号入秋，今年入秋提前属于正常天气现象。从北京观象台做过往65年长序列记录来看，最早入秋是1996年8月20号，最晚入秋是2017年9月23号，最早最晚相差近1个月。北京的秋季总体呈现姗姗来迟的特点。上世纪60至80年代，入秋普遍偏早，多集中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21世纪以来，入秋更多落在9月中旬，部分年份推迟到9月下旬。而本市各地入秋时间也并不统一，北部西部山区入秋最早，中心城区及东南平原入秋相对偏晚，经常出现山里已入秋，城中尚残夏的景象。
6: 下周开始冷空气再活跃起来，有可能白天气温就25、26度，夜间就16、17度了，所以未来的气温还是要向下走。
2: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明天北京有降水天气，气温再次降至30摄氏度以下，请市民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久坐痴呆。
5: 医学研究表明，久坐会显著增加认知障碍、痴呆的发病风险。
7: 我们今天这个小话题呢非常有意思，主要是关于久坐和认知障碍的风险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来说，久坐呢并不是直接会导致认知障碍，但是它确实是会增加我们认知障碍或者痴呆的这个风险。那特别是有一些血管性认知障碍或者是全因痴呆，那确实久坐就是它的一个危险因素。那首先可能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久坐会导致认知障碍？第一呢，可能跟我们这个久坐之 后脑血流的血供减少有关系。久坐之后呢，可能这个回心血量呀，包括我们这个脑血供会减少，那这个可能会引起这个认知障碍。第二点呢，可能跟代谢有

0: 关系，比如说我们长期久坐之后，这个胰岛素功能会发生变化，那这个也可能会导致我们代谢的减低，然后导致这个认知障碍风险的发生，还有一些神经营养因子，我们久坐之后肌肉呢会减少一些神经营养因子的释放，那这个呢也会引起这个认知障碍慢性的炎症，这也可能是久坐导致认知障碍的原因。其实从2018年到2026年都有陆续的文献进行发表，比如说发表在这个 Plus One 或者是 JAMA Neurology 上的文章就提到了，如果我们久坐8到10个小时，那它就会增加这个痴呆的风险，如果呢我们久坐超过12个小时，那痴呆的风险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既然知道了这个风险，就提示我们日常生活中要进行一定的措施来预防这个，那比如说我们每坐30分钟或60分钟左右，我们都应该起来活动2到3分钟，那此外呢我们应该每一周都保持180分钟以上的规律的有氧运动，增加一些抗阻相关的运动，那这个呢也是很好的可以降低痴呆的风险。当然呢就像柳叶刀杂志提出的，我们有14个危险因素，那我们可以做到控制好自己的血糖血压血脂，那多运动，控制好我们的 BMI 值，保护好我们听力等等，那么做好这些危险因素的控制呢，然后同时呢我们增加运动减少久坐，就可以降低痴呆的风险。
1: 特别关注还是健康的话题，关键词碳板鞋。
2: 外形炫酷、科技感十足的碳板跑鞋正成为不少青少年的新宠。然而近日长期穿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
1: 记者就此采访了运动医学专家，专家表示碳板鞋并不是问题产品，问题的根源在于穿着不当。
3: 碳板跑鞋是一种在鞋底嵌入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掀开鞋底气垫，中间有块黑色的高强度碳纤维板材，就是碳板，具备重量轻、硬度高、回弹性强的特点。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穿搭，原本为专业马拉松竞速设计的装备，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掀起一股碳板热。
4: 我们年级有很多人穿碳板鞋。
3: 一边是商家铺天盖地炒作成绩暴涨体测神器，一边是家长跟风购买，孩子天天穿着。然而多地医院骨科运动医学门诊已接诊多名因长期穿碳板鞋而导致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下肢运动损伤的青少年患者。网红鞋为何会变成伤足利器？
5: 碳板鞋呢，其实它的作用啊，会使我的这个前脚掌有过度的牵拉，会更多的去牵拉我足底的筋膜，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诱发我足底的筋膜炎，会引起足底的疼痛。
3: 其实碳板鞋属于专业竞速专项装备，设计之初只服务于骨骼下肢肌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跑者，适用场景也仅限于马拉松、田径、长短跑赛事以及高强度短时专项竞速训练，因此并不适合长时间走路、日常通勤、基础体能训练的需求，更不适合正处于生长发育中的青少年。
5: 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因为他的骨骼正在发育过程中，碳板鞋的设计并不是符合我们足弓的这样的一个解剖结构，长期穿碳板鞋可能会使我的足弓发育不是正常的样子了。再有一个问题，它帮助我们足踝部提供了一定的弹力，那么通过它来训练，那么对肌肉的刺激负荷也会降低，所以长期佩戴碳板鞋训练反而是降低了我们日常训练的效果。
3: 专家认为碳板跑鞋本身并非问题装备，关键在于不能不分场景日复一日穿着。对于一些学生和家长将碳板跑鞋视作体考提分神器，赵峰表示，真正决定体育考试成绩的还是青少年自身的耐力、核心力量与规范跑姿。日常生活中，家长应立足孩子足部发育需求，为孩子选择合脚护足的运动鞋。
5: 儿童的足部处于生长发育期，我们要选择有足弓支撑的鞋，那么能够帮助足弓更好的发育。也有一些经过医院确认它有明显平足的，甚至我们可以选择根据它脚型的定制的鞋垫，帮助足弓更好的发育。如果我们穿鞋发现呢孩子走路的步姿不太有异常，那我们及时要到医院来请医生来对他的足弓的情况、足底的负重的结构进行一个分析，给他推荐更适合的方式。
3: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体脂率。体脂率就是体脂百分比，它反映的是体内脂肪的含量多少，是判断胖瘦比体重和 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更准确的指标。然而更准确的前提是测量得准确，而这也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
2: 因为不少人发现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不一样。
6: 体脂率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中所占的比例，主要反映人体内脂肪含量的多少。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体脂秤等。
7: 今天呢，我们就拿了一台体脂秤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用他们的专业设备来测一测这数值到底是不是一样。我们先用这个家用的体脂秤来测一下我的体脂率。我们用这台仪器呢，测出来我的体重呢是82.05公斤，体脂率是24.9，属于偏高的一个水平啊。接下来呢，我们用这个我们减重与这个代谢外科的这种专业的设备来测一下。我用这个医院的人体成分分析仪呢，测出来的体脂呢是19.7，而刚才呢用这个家用体脂秤测出来的体脂呢是24.9，差距呢还是比较大的。两个小时后，我们拿着同一台体脂秤呢来到了一家健身房，我们来看一下体脂的变化，以及用这里的这个人体分析仪会测出什么样的体脂。现在呢，我们测出来的体脂呢和刚才有一点变化。两个小时前测出来的呢是24.9，现在呢变成了25.1。接下来呢，我们用健身房的人体分析仪再测一下我的体脂。刚才呢，我们用家用体脂仪呢测出来的体脂率呢是25.1，而用这个健身房的这台仪器呢测出来的是18.2。两个仪器的数值呢差距更大了。
6: 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为何在不同设备上测出的体脂率相差这么大？据介绍，家用体脂秤和人体成分分析仪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够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的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
8: 导电的电极少，那样的话呢，查的这个电阻抗的结果就会有限，信息量很有限，这样的话呢，推测出来的这种体脂成分呢粗略一些。那如果说我们电极比如说手脚都连着电极，那这样的话对全身都有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评估。
6: 既然不同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会存在差异，那么平时用体脂秤测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其实可以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及趋势监测工具来用，不要当作医学诊断设备。
9: 您只需要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看自己的一个趋势是有增加还是有降低，这个就可以作为您的一个测评标准，来考量自身的一个身体条件的变化。
8: 同一时间进行对比，而且呢没有必要啊，经济要我们说的就是要看这个趋势啊，因为不同的时间或者说不同的这种状态下测量还是有一定的误差。
6: 同时大家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更没有必要频繁测量，每周1到2次即可。北京台报道。
1: 纪念魏喜奎诞辰100周年活动昨天举行。
2: 魏喜奎是我国当代著名表演艺术家，北京曲剧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回望大师艺术生涯，传承经典京味文脉。
10: 活动现场由许地领衔的演员团队重现了经典的剧目《柳树井》，婉转的唱腔再现了经典的韵味。《柳树井》由老舍先生执笔创作，1952年由魏喜奎等老一辈艺术家首次搬上舞台，作品人物鲜活，情节精炼，巧妙融合了传统曲艺演唱与现代舞台的表演。凭借精湛的艺术呈现和深刻的时代内涵，剧目一经上演就广受好评。老舍先生将这种演出形式正式定名为北京曲剧。
11: 酷爱和挚爱，尤其对自己创建的这个北京曲剧，它是到处奔波，到处去为北京曲剧呼吁。魏先生非常大气大格局，所以就这一点也是我终身受用的。 我是还在不断地从中国的戏曲里面汲取一些营养。
10: 魏喜奎先生是我国

0: 当代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北京曲剧奠基人。六十余载的艺术生涯中，他博采众长，融汇烙亭大鼓、唐山大鼓、奉天大鼓的艺术精髓，创新创立了凤调大鼓，填补了北方古曲艺术发展的空白。新中国成立初期，魏喜奎携手曹宝禄以单弦牌子曲、八角鼓拆唱为艺术根基，创立了专属北京的地方剧种——北京曲剧，
1: 用大鼓的形式来演唱，曲调非常优美。曲剧作为北京市特有的一个剧种，它代表着北京市艺术创作的一个独特的艺术特点。
2: 三十几年前，我还年轻的时候，跟魏老师一块同台过演出。魏老师人非常好，而且非常平易近人，而且在德艺双馨上，也是我们这代人应该继承和发展的。
3: 先后培养了四个班，就是为了让这个剧种能够长期的传承下去。
4: 创新和复排可以让年轻人，就更多的年轻人来走进剧场，了解曲剧。
0: 百年薪火更续，文脉带传统的曲艺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持续浸润大众的生活。北京台报道。
5: 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
6: 此次会晤预计将重点讨论美国有关战后战略的设想。
7: 报道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特朗普预计将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会晤，上述六国都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初步邀请，一名消息人士称，会晤范围还可能扩大至其他中东国家领导人。特朗普当天表示，希望伊朗战事正接近尾声，并再次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报道还指出，有消息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但目前暂无相关安排。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称，美国军方日前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八国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报道说，尽管先前举行过类似会议，但此次会议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
5: 当地时间16号，加沙城一栋在战火中受损的居民楼突然坍塌。巴勒斯坦民防部门通报，大楼坍塌的时候，内部约有100人，其中近一半是儿童。
6: 截至目前，事件已经造成包括10多名妇女儿童在内的至少20人死亡，大量人员仍被困在废墟之下。
8: فجأة الساعة 3:10 تم انهيار للمبنى بالكامل في أقل من 10 ثواني كان المبنى على الأرض.
7: 据了解，坍塌建筑在此前的冲突中已严重受损。尽管相关部门就此发布过撤离警告，但对于无家可归的加沙难民而言，这些满目苍夷的危楼却是他们逃离严酷环境的唯一选择。
9: يعني الناس هذو لو لقوا خيمة ولا لقوا أرض يقعدوا فيها ولا لقوا منطقة فاضية يقعدوا فيها كان لجأوا إليها.
7: 由于以色列仍然对加沙实施严密的封锁和限制，重型清理和搜救设备极度匮乏，救援人员只能依靠铁锹等简陋工具，甚至徒手开展搜救。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整个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仍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其中至少有400栋像事发建筑一样，处于随时可能发生整体坍塌的极端高危状态。
10: هذه المباني والعمارات ما هي إلا قنابل موقوتة الحرب ما خلصت لسه في قنابل موقوتة المنازل الآيلة للسقوط
5: 去年9月，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在佐治亚州的一场突击行动中抓捕了300多名韩国工人。
6: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涉事韩国工人正在采取法律措施，准备对美国联邦政府提起诉讼。
7: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些韩国工人已开始向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和劳工部等9个联邦机构提出行政索赔。根据美国相关法律，提出行政索赔是起诉美国联邦政府的必要程序。

0: 这些工人控诉，他们被捕后遭非法拘留，在拘留设施中居住条件恶劣，要求美国相关机构赔偿其工资收入、被没收物品和心理伤害等。原告律师没有公布索赔金额。去年九月四号，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在佐治亚州针对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和 LG 新能源公司合作经营的一家电池工厂及相关承包商的突击执法行动中，抓捕475名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其中逾300人为韩国公民。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民众对此事感到震惊和愤怒。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九月警告，美方此举可能会使韩企对在美国投资持谨慎态度。
1: 当地时间16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开始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
2: 古特雷斯表示，要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且要以人类尊严为中心。
0: 古特雷斯表示，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但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其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的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有的呼吁设立护栏，各国不能无视这些担忧。
3: It is the first responsibility of any government to protect its citizens, including from the threa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action is essential.But global coordination is also indispensable. Because AI does not stop at borders, and neither do its risks.
0: 古特雷斯表示，需要对如何安全负责任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何时需要强化监督、采取额外风险管控措施形成共识。这需要国际合作与全球协同。在当前存在巨大地缘政治分歧的背景下，人类承担不起人工智能走向主体竞争的后果，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2: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本届大赛围绕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这四大主题。即日起，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1: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9月14号，崇文争先亚运东城2026东城文化月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启幕。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卢颖川，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司长马小龙，中国国家博物馆党委书记杨帆，东城区领导孙新军、刘胜国以及驻区文化单位、文化机构领导等出席活动。
1: 活动中，与会领导嘉宾共同登台按下启动键，2026东城文化月正式开启。本次文化月推出5大主题板块、50多项特色活动，其中东城印记主题征文活动遴选100处东城文化地标及灵感关键词，邀请全国笔友看东城、写东城，塑造东城城市文学 IP。 时光回响惠民音乐会将在民城墙遗址公园、观中等独具老城风韵的户外空间推出城垣落日音乐会、中轴和鸣音乐会等沉浸式公益惠民演出。东城巡游记城市漫游打卡活动将联合隆福寺、前门、南锣鼓巷等近20处打卡点，推出素光、寻迹、智慧、国潮4条线路，引导市民游客漫步胡同街巷，定格光影瞬间。
2: 相比往年来说呢，我们今年除了这3大系列的品牌活动，我们还推出了包括书香、智慧，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化活动，然后包括马上就要开幕的地坛书市，还有我在鼓楼生活节等一些特色的内容呢，全部囊括集中，希望给大家在一个月之内呈现50余场的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来这里可看、可及、可感、可带走、可体验。
1: 活动现场还为东城巡游记文化漫游体验官授牌，中国外文局外籍专家刘正熙，北京俄罗斯大使馆文化中心主任顾问高磊，中国好人2025北京榜样年榜人物杜京林，小红书国风人文旅行达人九尾鸭受聘担任体验官，将以国际化视角和多元化表达向世界传递东城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我觉得东城区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了解真实立体全面北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在我心目中，其实我觉得不仅是我们国际友人、中国人呢，他们来到北京，他们要打卡的第一地方应该是我们东城区。经过我们今天的一个活动呢，其实我对整个东城区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其实它不仅有世界级的文化遗产，还有很多非常国际化的一些国际消费的示范区。我作为一个推荐官的话，我觉得东城区它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的文化气息，包括它的这种历史的厚度和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0: 9月11号，东城区委组织部与相关单位联合举办东城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的经济金融小组、文商旅体展小组、商业商务与总部经济小组走进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展现场教学，重点参观金融服务和文旅服务专题展东城展区。
1: 在金融服务专题展东城展区，学员们沉浸式体验跨界金融、AI 金融2大特色专区，切身感受集科技感、绿色理念、人文温度于一体的金融服务新形态，深切体会首善金融核心价值与东城区域经济金融产业的独特发展概貌。
4: 通过今天这个展览，对东城金融发展的蓝图呢，有更加清晰的理解，在未来的工作中始终对标核心区的职责使命，从资源禀赋中呢寻找更加差异化的一个发展赛道，把15/55规划呢一步一步的转化为现实的成果。
1: 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东城展区，围绕中轴文脉风华日新主题，学员们全面参观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消费、文化加出海、文化加金融4大方向规划板块，认真学习东城区落实4+4文化产业布局，做强4大传统优势产业、培育4大新兴产业的思想举措，深刻感悟产业集群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新亮点、新成果。
5: 服贸会东城展出充分体现了古今融合、文科共振、动静相宜的一个展示思路。通过这次学习啊，明晰了 文化产业的发展的新思路，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东城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把这个培训课堂搬到了服贸会的一个现场，和头部企业呢面对面，同时呢也是深化这个数字赋能、业态提质，让大家呢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商务服务贸易蓬勃的活力。
1: 下一步，东城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将继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持续丰富教学形式，深化成果运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东城篇章提供坚强干部人才支撑。
0: 您是否也经历过垃圾桶异味扑鼻、杂物散落一地、扔完捂着鼻子赶快跑的情形？而在西城区春树街道春树园小区，这些困扰彻底消除了。这里的垃圾箱房不仅干净整洁，还实现了智慧管控。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治理巧思呢？一起来看看。
1: 下午两点，春树园小区里居民拎着垃圾走向崭新的垃圾箱房，脚踏踏板，投放口随之打开，箱房内外整洁有序，闻不到一丝异味。这份清爽源自一场箱房改造。
6: 一是特别干净，第二呢，咱们的环境也好了，老百姓投放呢也知道它有也有标志，投放的可准确了。
1: 然而此前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模样，18栋楼2700多户居民配备了18组开放式桶站，垃圾容易满冒，异味扰民，管理难度很大，夏季清运频次最高达每天4到5次，依然难以根治。
6: 尤其到夏天，蚊虫、苍蝇，还有味道，楼上的那衣服飘上的蚊子，哎呦，谁看着心情都非常的不好。尤其带着小孩，哎呦，小孩在那儿有时候还容易跌滑，容易摔跟头。
7: 没有改造之前，咱们桶站的点位比较分散，垃圾桶站周边呢，散落垃圾和积水污渍容易形成卫生死角，蚊虫鼠害滋生也比较多，难以集中进行消杀。同时呢，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随意堆放杂物的情况也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1: 要从根上破局并不容易，小区产权复杂，居民想法也难统一。最难的就是选址，厢房比原来的桶站占地更大，人人都离不开垃圾桶，却又不愿意它挨着自己家。街道搭起议事会，请大家一起商量，最终把厢房设在大家出行的必经之。

0: 之路上，既方便投放，又把影响降到最低。
1: 他们也会提出就是他们的看法，去把这些事儿都逐步去攻破吧。头口的高度啊，做了比较合理的优化，后边也有这个排风口，它会这空气循环。这路线图我们前期工作也是做了大量工作，咱们小区是一共有三个门，他们无论从哪个门去出行都会有投放的顶站。
0: 值得注意的是，改造没有一刀切，而是给九座厢房量体裁衣。花园附近选取窄体、矮体厢房，投放口背对活动空间，不挡视线，不占休闲场地。楼栋周边则做轻量化设计，错位选址，远离采光窗户，全密闭箱体，隔绝异味。
2: 改的挺好的，不一样，比原先好多了，也不扎眼，
3: 舒服。你看着多高兴啊！小孩都看着高兴，多整齐，没什么蚊子，没什么味儿。
0: 此外，九座厢房还全部接入 AI 智能监控系统，分时段自动抓拍螨冒、脏乱、堆物等问题，精准派单到保洁人员小程序，处置结果自动比对，形成闭环管理。而一旁的智能回收机则让居民主动把纸壳、水瓶等可回收物从垃圾箱里分流出来，拿去换钱，既给厢房减了负，也让居民多了份实惠。
4: 你看看见这里，你看多少钱？3.98块，你看吗？可以吧？方便群众，多好！你看这小区卫生也好了，一个月下来也可以有几十块钱。
3: 以前有纸壳子，或者是易拉罐、水瓶什么的，就都一起扔到垃圾桶了。现在就单门搁一个袋子里头，然后孩子就给搁那里边卖了，还有钱了，还小朋友还挺高兴。
0: 从零散脏乱的露天桶站到规整智能的便民厢房，此次改造实现了环境、服务、治理三重提升。春树街道以精细化绣花功夫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小小的桶站加减法算出了民生幸福最优解。
5: 我们街道也会复制好我们在春树园小区得到的这种良好的经验，比如说我们的一点一策，然后居民全过程的居民意识协商，同时长效的智慧管护，这些举措应用到其他的小区已经平房胡同的垃圾桶站的品质提升工作当中去。
6: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7: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7: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7: 每周六，转在北京。
1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彭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
15: 别墅里面唱开、
7: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

0: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为什么说他是老北京的货拉拉？为什么说他是新北京的新动能？挫败很多年，如何奥运之前找到真身？

骑象不骑马，为何打造专属交通工具？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系列节目《京城巡象》第三集，望其项背。

顺城公园，老北京的货拉拉。在复兴门桥到官园路口西二环边上，有一座现代主题的绿地公园顺城公园，而在这里就有一座雕像，它还有个名字梅驼。雕像的主题咱们一下就能看明白，它是两只送煤的骆驼卧在地上休息。要说起来，这座公园是2003年建成开放的，也不算是历史遗迹，而它的西边是二环路，东边是金融街，感觉哪个都和送煤的骆驼不沾边。那么为什么这两只骆驼会卧在这里呢？这话还要从顺城两个字说起。这个公园之所以叫顺城公园，因为这个公园所在的位置在明朝时被称为阜成门南城下大街，清朝时改名为南顺城街，虽然之后还经历过改名字，但顺城这两个字保留了下来，因此这个公园被起名为顺城公园。那么骆驼跟顺城这个地名有什么关系呢？咱们先来看看这座公园的形状，是一个南北走向的狭长的公园，而这两只骆驼所在的位置就在这里，就在阜成门桥的附近。说到这儿是不是有点眉目了？没错，这就要追溯到老北京九门走九车的说法了。具体到阜成门而言，在清朝那会儿这里是走煤车的。为什么阜成门走煤车？因为从阜成门一路向西就到了门头沟。早年间呢，门头沟是北京城主要的供煤之地，而门头沟的煤要想进京，最近的门就是阜成门。久而久之，阜成门就成了专门运煤的门，而当时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运煤全靠牲口，而骆驼就是其中之一。为什么呢？咱们先来看看一组老照片，这是美国摄影师西德尼·甘博1918年拍摄下来的，反映的是当年骆驼在北京运输行业中的情景。其实用骆驼运输早在元朝的北京就有了，而到了明清时期，骆驼在百姓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大量生活物资就是他们驮运过来的。而相比较骡子啊、马呀这些牲口，骆驼具有很大的优势。骆驼有超强的耐力，既可以长途跋涉，又可以几天不吃不喝，一次能驮运300-400斤重的货物，而且性格温顺，作为交通工具经济效益特别明显，堪称老北京的货拉拉。清朝时候有一首诗描述骆驼运煤进城的景象：凿断山根煤块多，抛砖黑子手摩挲，柳条筐压高峰处，阔步摇铃摆骆驼。所以像歌哨一样，驼铃声也是老北京记忆中的声音之一。如今咱们有了更现代化、更具规模的运输方式，骆驼早已成为老北京生活中的一段追忆，而顺城公园中的煤驼雕塑让咱们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景象。中关村大街像生命一样绽放。如果说煤驼这座雕塑刻画了老北京的风情，那么这座名为生命的雕塑展现的则是新北京的活力。这座雕塑就位于中关村大街上。说起中关村，如果按照我们一贯的作风来讲，必然会从100多年前讲起。比如最早中关村并不是这个关子，而是叫中关村。再比如，因为在清朝时期，太监又被称为中关，出宫后的太监们聚集在这里，有的建庙宇，有的建养老的庄园，所以此地又叫中关村。这名字呀，咱们再补充一个知识点，中关村改成中关村，这是北师大校长陈元先生提议的。关于中关村的历史故事先告一段落，说回到这座雕塑，咱们再来说说您不了解的中关村。言归正传啊，
咱们不从美学角度来欣赏它，而是从生命这个名字讲起。生命代表着活力，也是中关村发展的核心，而这个活力正是来自于改革开放。中关村的创新之路始于上世纪80年代。80年代初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科学技术逐渐走进千家万户了，而北京的中关村地区陆续出现了众多电子产品商店，这一带因此被称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曾经鼎好、海龙、异世界、太平洋广场、科贸等都在中关村两侧，这些70后、80后耳熟能详的大卖场曾经引领着中国电子类产品消费的风向。估计这两代人，尤其是男孩，那时候都有到中关村攒电脑的经历吧。而在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就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前身。直到1999年8月，这里正式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自此啊，中关村也被誉为中国硅谷。如今很多成规模的电商网络企业，它的创始人在创业初期或多或少都有在中关村闯荡的经历。比如说1998年，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就曾一度去中关村卖光碟，而贵名取作京东多媒体，这便是京东商城的前身。如今将近40年过去了，中关村也从一个地名变成了一个概念，而这座雕塑静静地矗立在这里，看着在这里奔波的人们起起伏伏，从默默无闻到发展壮大，可以说啊，中关村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而也正如这座雕塑的名字“生命”一样，这里充满着活力。安定门与簋街，青铜礼器。通过一座雕塑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这就是北京街头雕塑设计理念最核心的地方。而眼前的这口大鼎就足以证明这个观点。这座大鼎啊，位于安定门桥头上，可咱们每天从这里经过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如果咱们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安定门这里要立一个这样的大鼎呢？其实这座大鼎是安定门立交桥修建完成之后建造的。如果咱们追根溯源呢，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粘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青铜铸造的铜鼎。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如此一来，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全国重器，被视为权力的象征。鼎者，定也，自名安定。而安定门元朝时被称作安贞门，是出兵征战得胜而归的收兵之门。而京都九门中有8门瓮城内建筑关帝庙，为安定门内建真武庙，在众多城门中独具一格呀。由此可见安定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而在安定门桥头建造这样一座大鼎，也正应和了安定团结

0: 今天的菜都没啥问题，可以回去了啊。哎，好嘞。肉也没啥问题。
1: 后厨呢是从早上6点多就开始忙碌了，为的呢就是新鲜食材、新鲜现做。新村街。

0: 嗓子不行了，我原先能唱歌，现在嗓子不行，唱唱歌好。
1: 现在有力气给我们展
0: 做了两个菜。
2: 您要做一荤一素，从买菜开始要花多长时间？
0: 那你起码从买到吃上，那最少得两三个小时吧。要吃个肉，是吧？你像。最少得四个小时以后，
2: 但是我觉得您也有这个懒的资格，因为咱把着这个养老就餐点下楼吃也行，送家来也行。
0: 他们这几年好多了，下面起码弄个三四个，是吧？量不要大，但是品种多一点，一个吧比较干净。
2: 啊，干净好像是好多老年人
0: 对
2: 首要要看的，
0: 卫生
2: 啊，
0: 是吧？
2: 啊，
0: 再一个你别弄那个。像老电视老演那种预制菜，那大袋子，给我们热完就给送来。
2: 哦，不要预制的，要每天先做的。
3: 哦，之后再加一份主食。
1: 怎么定呢？他们的预定模式是怎么样？
4: 我们都有群。
2: 啊，群里人数还不少，300多人呢。
3: 那有三个群
2: 里。哦，您也在这个群里。我们看有其他的业主说我是，几号楼几零几的业主，请送餐一份，中份的，要宫保鸡丁、青笋炒肉、黄瓜鸡蛋、米饭一份，然后到了之后用老年卡付款可以吗？
3: 他们会再过来刷一下，他可以先吃饭，不用刷卡。
2: 哦，
3: 他下午再过来，他有时间再刷。他就是说会添过添掉，但是现在看热了，我需要吃饭，但是我出不去。
2: 哦，
3: 这个是有响应的，为什么呀？您下午再来刷卡，我先把饭给您送过去。
2: 哦，就先吃上了再说。
3: 对。
2: 啊，然后后来再来过来把钱交了就行。
3: 对对对对。
2: 您能接受的一顿饭一个人的价格区间在多少？
0: 我这价格基本上就是你要20块钱左右一个人，我觉得就可以。如果一顿饭超出50块钱，我觉得俩人就不值当。
2: 啊，因为它不是
0: 30块钱一般还可以。
2: 不是下馆子，那个是另外的概念。
0: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这是我们日常的，就是一顿饭，大家心里的价格就是，咱说越便宜越好也不现实。
0: 那不行，那不行。
2: 对，所以就这个价格就在20块钱左右，您是能接受的。
0: 25左右吧。
2: 20块钱，
0: 20到25左右之间吧。
2: 对，就是一个人是可以接受的。
0: 对对。
2: 您觉得一顿热饭对您来说，对您的老年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幸福啊，以后现在还凑合哈，跑跑跳跳还行。你将来再晚年龄大了呢，很快。
2: 怎么的？
4: 再老了，
0: 再老你动不了了，你不那么方便了。
2: 您会为以后担心？
0: 对，你现在有他们，觉得就省得好多担心吧。就你起码心里有点底了，有点什么他有人接着，你不能全指孩子呀。
4: 我觉得什么叫幸福？高兴活着，高兴每天就是幸福。
5: 这养老助餐点送餐上门的服务啊，真的是越来越像咱们日常点外卖。当然啊，我们指的不是操作方式，而是点单送达的效率和方便程度。您看，针对老年人使用手机的习惯，他们可以在群里面点餐，也可以在线下提前去订餐。社区餐厅呢，不仅是对老龄化、体力衰退的刚性支持，也是给全辖区内居民的福利啊。一顿助餐把老人从繁重的家务当中解放出来了，也减少了后辈的照护压力。还有不少辖区内的居民呢，是愿意在中午饭点的时候来到助餐点，享受堂食就餐的氛围。
2: 您好，
6: 您好，
2: 您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6: 哎，
2: 想问问您，为什么中午来这儿打饭？
6: 方便啊。
2: 哦，您是小区居民。
6: 对
2: 对。走过来多长时间？
6: 走过来5-6分钟10分钟。而且我们这吃的也还挺好的。
2: 啊、口味啥的也惯、
6: 挺好挺好。4个人买3个菜。
2: 3个菜。选择什么？
6: 我选的
2: 鸡丁
6: 菜花
2: 还
6: 有椒麻鸡。
2: 哦，这样就够了。这个是大份儿是吗？
6: 中份的。
3: 菜花也打中份。
2: 多少钱？
3: 72。
2: 他们分别价格是多少钱？
3: 客人都是23-24的，
2: 2勺。
3: 然后这个是1勺的，是13的。
7: 正常堂食像一个菜的话，一个菜加米饭加汤是15，两个菜一荤一素是22，含主食还有汤。然后3个菜是25，也含主食和汤了。一般的话，像我们许多就是80岁以上老人，2个人点一份菜。
2: 就够吃了，
7: 够吃了，2个人一份，25块钱，2人解决了，吃完回去了。有势能的话，
2: 哦、
7: 他的是减5块钱。
8: 我们老两口一人2个菜。
2: 一人2个菜，多少钱呀？
8: 44。
2: 您算账一看，家里是。
8: 对。
3: 老年卡。

0: 90了。
1: 我今天七十八十。
0: 您二位这个精神状态可以啊。
2: 带着小孩不带做饭的就来这儿吃，我们就在附近住，
0: 就在这个小区住。
2: 对，就在。
0: 您这份餐多少钱？
2: 25块钱，你看，两个荤菜，一个素菜。
0: 哦，这个是羊肉炒
2: 葱爆羊肉，
0: 爆羊肉
2: 对，
0: 和红烧肉土豆
2: 对，
0: 和一个素菜
2: 对，小白菜。
0: 您这个食量可以啊，我看您主食咋这么多？
2: 是，
0: 口味呢？
2: 有多少？你还不给你加？
0: 哦，
2: 不够了可以随时可以加。
0: 哦，相当于要是主食不够了，还可以再去续。
2: 对，
3: 我觉得家常味
0: 啊。
3: 然后也，这个油也不大啊，也
2: 少油少盐
3: 啊啊，咱们这个我们也都能过去也能看一看
0: 哦，因为我们看正在中午吃饭这个时候，它的后厨的门也是开着的，
3: 对，
0: 您可以看得到，
3: 开放式，对
0: 啊，
3: 对，也是开放式的，也能看见，在这儿打餐了，它的这个都能看见
0: 啊，
3: 就是说吃的比较放心，
4: 要那个西红柿啊，
5: 您好，各位好。
0: 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我们在做一个养老助餐的节目，所以这次来到了咱们这个点位这儿。我听说您身份还有点特殊。
4: 大家好，我是怡海花园业委会主任，然后呢，我也是这个怡海花园的建设者，也是怡海花园的管理者，所以呢，我在这整整住了30年。我也建好了，我就一直住在这里。
0: 住在自己建的小区是什么感受啊？
4: 我30年了，没有一个业主到我家里面去敲门，哎，我们家水漏了，我们家什么什么，没有的。
0: 我觉得您的身份好就好在，他既是建设者，又是业委会主任。
4: 对，
0: 因为业委会的主任就到不断的接收居民的信息。如果居民说啊，我希望有一个老年餐厅，估计这个意见应该是在7-8年前您听到的。
4: 是的，
0: 所以才在7年前有了这个。
4: 对，我们这里啊，现在这个社区已经咱们30年了。所以我们这里的原来的业主呢，你想想，我就算他30-40岁来，也差不多70-80岁了，也到了那个完全退休了啊。所以他们现在需要的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呢，我们现在人呢，这个可以说生活好了嘛，年纪虽然大，但是还是很健康。那他们的要求呢，肯定要跟他的肠胃、跟他的年龄要随和。所以说，我们专门做养老餐的厨房。是专门对了老年人来的，吃好一顿饭对一个老人家来说是太重要，他是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对我也一样啊，我也是老年人了，我们一定要把营养吃够，均衡很重要，一顿热饭如果他的菜和饭配合搭配好，他可能会多吃的，
0: 是的，
4: 他就会心情愉悦。
0: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6: 意味着说开心、快乐、幸福，
7: 第一需求。只要这顿饭吃好，一切就都有保障。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素。
8: 养老助餐的落地啊，是倾听居民真实诉求，回应老龄化现实的治理实践。把吃饭这件小事做好，就是让养老服务落到烟火日常当中。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咱北京的热饭地图也会越绘越密，越描越暖。

0: 最近呢，一段硬核管闲事儿的视频啊，是在网上火了，也让66岁的北京大爷徐东新走进了大家的视野。碰上壮汉啊，徐大爷是寸步不让；遇到老人呢，他也是温柔搀扶。百万粉丝呢，都叫他是京城帮大叔。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这位把闲事儿管成了正事儿的北京大爷。
1: 哎，你们说管闲事儿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呀？是别人躲都躲不及，他满大街追着跑，
2: 不许动了，听见没有？
1: 还是66岁，满头白发，敢单挑一个体格比自己大一倍的年轻壮汉？
2: 我怪你怎么了？
1: 都说北京大爷爱管闲事儿，但管闲事儿管到命都敢豁出去的，我还是头一回见。
3: 咱就说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摔了那么多车了，那男孩子比我还壮呢，30多岁，他那意思要打我，我就说了，你就打我，我也得把这事儿给你治治了。
1: 我说这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有点太爱管闲事儿了？
3: 我就是好管啊。
1: 呵，他还挺实诚。
3: 我妈都说我少管闲事儿，别管，讹上你。但是我不怕。
1: 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可信度极高，因为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不是在吹牛。
3: 我对自己抠，你看我吃这个。如果你要说我门口碰见说老人需要扶需要帮，可能我给他几百，这我有的是，我给他花100，比我吃这个高兴。
4: 病了摔倒了，他得叫120，还跟着去帮着垫钱什么的。
3: 大爷，怎么坐这儿了，不舒服啊？
5: 哎呦，谢谢。
3: 我看您推着他多费劲呢，
5: 站着那儿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扑腾一下就躺那儿了。帮大叔他们一块儿帮着我抽起来，还给买点水，现在不怕了。
1: 我一直以为他这股敢管的劲儿是天生的，直到他提起了母亲。
3: 我自己的老母亲88了，她住平房，都是街坊帮着给送个饭端个水啊，什么拿个药啊，有个好吃的也给她送过去，人家在帮助我母亲。所以呢，我就出来以后呢，就遇见需要帮助的老人，哪回他不需要我问他一声，我也不多余。
1: 这一刻我全明白了，他的寸步不让是为了守住世间的公理与正义，而他的温柔帮扶是把曾经收获的善意一一回馈给人间。
3: 只要是有人敢上去帮忙，后边很多人就上去，起到一个社会带动效应，我帮助的人无计其数，我也让看到我的视频的人也能献出爱，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正能量的循环，正能量的传递。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
1: 这就是爱管闲事儿的最高境界。世间本无多余的闲事儿，但凡目之所及，手之所及，便是责任，便是本心。
0: 下面来看一条简讯。
6: 近日，第4届北京市领事保护知识竞赛决赛成功举办。赛事自启动以来，广泛普及领事保护法律法规、海外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等核心知识，历经初赛、复赛的层层选拔，最终12位选手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7: 关于境外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撤销安排，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8: 我选择 B。
7: 恭喜3号选手。回答正确。
6: 全程分为4大竞赛环节，以赛赋能，用专业学识展现领事保护知识力量，用青春风采传递海外安全防护理念。
9: 主持人在上边宣布没到题的时候，实际上我心里也很紧张，也在跟着抢答必答。题目本身啊，无论是单选、多选、速答还是抢答，这些题目的设置来看呢，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实用性很强。通过这个竞赛的活动呢，可以让领导知识深入人心。
6: 比赛当天决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和优秀奖6名，并进行了颁奖仪式。
10: 本科专业是学的相关的知识，学的知识没荒废嘛。虽然自己不是从事这个对口的岗位吧，但是参加这个比赛能够让我就是更加汲取这些知识，带入到坐下面的观众。如果他投入到这个比赛当中，然后他紧盯着每一个题，然后自己去看，然后自己去想答案，然后去对比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会就是在心里至少埋下一个种子。
11: 大家呢对这个竞赛越来越关注，我们也是用这种以赛促学、以赛促训的这种形式，以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更易于接受我们领事保护的相关知识。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个知识竞赛当中，帮助大家增强这个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风险的这个能力。
0: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由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将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0: 下面呢，咱们再来说一个要紧事儿啊，这药片儿千万别随便的掰开吃。有人可能会觉得这药片太大了咽不下，或者呢是想自己去调剂量啊，顺手就给掰了。要说啊，这个动作真能惹大麻烦。之前呢新闻就报道过啊，一个男子呢是把降压药给掰开吃了，这半小时后呢人就昏迷了，抢救才脱险。那么哪些药千万不能掰呢？医生说了啊，首先第一个是缓释片还有控释片，这种药呢设计药劲儿是慢慢释放的，一掰开这药量呢是一下子全都倒出来了。再比如啊，这个降压药掰开吃呢，可能会让血压呢骤降，让人是直接晕过去了。第二个啊，就是肠溶片，这类溶片呢表面是有一层防酸铠甲的，保护药过了胃到肠之后呢才溶解，这一掰开啊，铠甲破了，药呢是在胃里面提前释放，可能呢会直接去伤害胃黏膜。还有呢，像一些抗癌的口服药咱们千万不要碰啊，这掰开研碎药沫飞出来了，很容易伤着自己。所以说啊，咱们记住一句话，这药片啊别随便掰，怎么吃一定要问医生，咱们别凭着感觉来。
8: 爱生活，每一天。
1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暖、门尼、蓝老、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我翻转老狼、韩立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送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量级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D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13: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 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4: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3: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4: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3: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0: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14: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5: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6: 父亲在我眼里就是像一座山嘛，我长到这么大33年，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在我们大理医院，他就是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医生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病，我生命已经在告捷了，医生已经判定你能活多长时间那种，心情真的是挺沉痛的。必须跟死神赛跑，从他手里面把我父亲夺回来。
17: 下步下步下步下步下步，不要去，要不然病人
16: 马上走了。爸爸加油吧。哦，加油。爸，你这个时候闻着，哦，父亲在我眼里就是像一座山嘛，我能想到他的事他都能帮得到。贪不贪了？
18: 靠着家里仅有的几亩果树的收入来养活哥哥和我还有母亲。
16: 头擦下的腰板痛。
19: 这位姑娘叫王灿云，4月份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带着爸爸从云南大理来京求医。
16: 我连云南省都没出过呀，但是我说，哎呀，事必人为嘛，没办法，有一个嘴就行了，可以问。
19: 3000公里是云南大理与北京的距离，3000公里也是和死神赛跑的距离。
16: 先是便血，然后的话就吐血，转到那个大理市医院。医生把我单独喊出去的话，就跟我讲是那个肝硬化晚期，如果不做肝移植的话，时间就是2年。
19: 突然间被告知父亲的生命开始倒计时，王灿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但最受打击的还是一贯沉默内敛的父亲。
16: 我长到这么大33年，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在我们大理医院，他就是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医生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病，我生命已经在告捷了，医生已经判定你能活多长时间那种，心情真的是挺沉痛的。必须跟死神赛跑，从他手里面把我父亲夺回来。
19: 跟死神抢时间，按医生给出的方案是进行肝移植。
20: 我们看到那边的明显的消瘦、出血、脑病、自发性腹膜炎，还有就是营养不良。指标上看蛋白也很低，白蛋白也就20左右，是一个中末期肝硬化，不管是再出血还是再发作一次脑病高烧，这任何一个并发症都可以要他的命。
16: 如果不赶快做手术，我父亲的状况只会越来越糟越来越糟，然后就人就没了。所以说我就希望尽快把手术做了。
19: 一是费用，二是时间，肝移植的两大难题挡在了王灿云的面前。为了救父亲，他决定自己捐肝。但根据数据统计，即使亲人支持和有志愿者愿意捐献，最终能够有幸接受亲体肝移植的也只有1/3左右的病人，大部分因为身体条件不合格等种种原因最终无法进行手术。
16: 我哥哥的话现在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儿子， 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我就决定我来做算了。
19: 王灿云还有一个亲哥哥，可他认为哥哥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父亲已经病了，哥哥得接着扛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不能让他因为捐肝而身体受损，所以决定他先配型，配上了皆大欢喜，配不上再想办法。
16: 哥哥在我父亲身边一天都不听话，我希望通过这件事以后，他就是自己承担起一个做男人的责任来吧。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儿子，能够承担起家庭的主要责任，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
19: 抽了十几管血，做了几十项检查，王灿云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了。

0: 就在王灿云等待配型结果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 在出租屋里面的话，就是沙发，就是因为我在客厅住嘛，没床，然后父亲可能晚上就昏迷了，不知道。6:30我去叫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不行了。我进去看他的手啊、脚啊，全部都是冰凉的。
0: 陷入昏迷的父亲被紧急送进了急救室。
1: 医生从急诊室出来叫我签一个那个病危通知书，他说你父亲有可能自主呼吸没有了，要切气管。哎呦，那一下呀，我的心呀！
0: 从早7点到晚5点，经过10个小时的抢救，父亲终于恢复了意识。
1: 北京那天风特别大，满街的是树叶。那天我就背着一个黑的塑料袋在个街上呀，那眼泪呀哗一下就没止住。真的，把我父亲好端端的从家里面带上北京，如果人一下没了我怎么办？哎呀，真的是。
2: 我们通过评估呢，血型啊、体型啊、肝脏大小、感染病检查都是合格的。那后面呢，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供者的评估的这些检查，最后也证明他是可以捐肝的。
0: 得到可以捐肝的消息，王灿云既庆幸又有点焦虑。
1: 没电脑。
0: 因为即使由自家人提供肝脏，这费用也不是他们能轻松承担的。
1: 做手术的时候要一次性交够30万。没凑够，现在还在凑。
0: 王灿云的父母就是普通的农民，住在离云南大理70-80公里远的村子里，以种柑橘为生。年景好的时候，一年也就4-5万的收入。
1: 钱好几十万，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赚，是吧？可以贷款啊，可以跟亲朋好友借一下。你说人没了，就真的一辈子就见不到了。
0: 手术费的压力虽然大，可父亲总归是看见了活下去的希望。但没想到

0: 那个手环在哪个手
1: 上？这是王灿云等待已久的手术，之前的日夜忐忑、焦虑不安，在手术室护士核对信息的过程中慢慢恢复了平静。因为他知道即将开始的这场战斗需要他和父亲一起并肩面对。
0: 阿爸别紧张吧，阿爸你还是走了出来吧。
2: 他毕竟是一个大手术，但我相信我爸，他一定能行的，旁人一定有好帮。
0: 他同意我捐，我真的挺感激他的，真的。我还有公公我婆婆，我也挺感激他的，因为好心会有好报，我一直坚信这个。
2: 父亲在我眼里就是像一座山嘛，我长到这么大33年，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在我们大理医院，他就是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一岁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病危，生命已经在告捷了，医生已经判定你能活多长时间那种，心情真的是挺沉痛的。必须跟死神赛跑，从他手里面把父亲夺回来。
3: 下步，
4: 要去，要不然病人忙。
2: 爸爸加油吧，加油。
5: 想想这个幸运很难受。
2: 终于等到做手术了，因为我父亲的情况不允许我们再等了，随时有昏迷的可能。
6: 咱们先去楼室了。
1: 根据医生的手术方案，王灿云与父亲的手术将在相邻的两个手术室同步进行。王灿云的共肝手术采用的是腹腔镜的手术方式，虽然手术难度增加，但术后恢复时间会缩短很多。在切除王灿云肝脏的同时，父亲的病肝也将同步取出，然后将修整过的健康肝脏缝合进体内，父亲的肝脏功能得以恢复，手术才算成功。健康肝脏取出后的修整一般在40分钟到1个小时，因此对两台手术的同步性提出很高要求。一旦两台手术的时间差过大，将会给父亲的移植手术带来极大挑战，王灿云的父亲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9:30，王灿云的手术率先开始。
7: 你要我们开了啊？
8: 就是好，不动啊，那个静止不动，稳住了啊，现在先不动。

0: 周围组织严重粘连。
1: 是切肝的时候，就它粘连得很严重，而且它跟肝神经还放过一轮子有脓肿，所以把右半肝要掀起来很困难了，又看不见后边，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出血，就得一点一点的像蚂蚁啃骨头一样，有一点一点的前进，你尽量减少它的创伤，把那个肝组织从那个炎症粘连的瘢痕里面把它拨出来。
2: 今天日常到驿站吗？
3: 不知道，那为您过来看看吧。
2: 您这先慢聊。
0: 想将病肝摘除，首先得将病肝与周围组织分离，但今天王斌开腹的这一个环节就困难重重，这不但让手术室的医生们头疼，也给隔壁手术室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4: 我再去看他们一眼，如果没问题的话，咱就接着干。行吗，是吧？
2: 你这怎么样？
4: 我那边下一步就应该是提肝了。那我先慢慢的做吧。
2: 在供者手术那边也是一直在等着我们。如果病肝都切不下来的话，你就没法把这个新的肝脏给它移植进去。咱们也怕，如果这边真是手术做不下来的话，你再把供者的肝脏切下来，那是不合适的。所以说，供者手术也是一直在看我们这边的进度。
4: 活体肝移植，它一定是要负责手术的医生要勤沟通的，因为他这个肝脏切下来的血管的长短，就涉及到那边他需要留多少血管去连接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是两边牵一发动全身。
0: 三个小时后，王斌腹腔的粘连终于清理干净，肝脏显露了出来。下一步即将进行病肝的切除，而此时隔壁手术室内，王灿云的右半肝切割完毕，被取出了体内。
4: 往后取。来来来，起来，抖住了。
0: 王灿云的健康肝脏将在体外进行进一步的修整，包括肝脏组织的低温灌注、肝动脉、门静脉的修整，以及肝静脉的整形重建。因为只有与父亲的相关指标匹配，才能顺利完成移植。
1: 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4: 哦，您这下来了没有？我这边挺好的，您看一下。
1: 动脉的东西，我要断动脉，我看长度这些。根儿的大小呢？
4: 我觉得只能有外侧的差不多吧。
1: 您能不能好好检查供者这样？
4: 嗯。
1: 最近不好意思。
0: 四十分钟后，王灿云的右半肝修整完毕，女儿的530克健康肝脏即将进入另一个战场，在这里，她将与父亲并肩作战，迎接最重要的一场挑战。
1: 肝下，现在肝下，肝下，钩拿来。
0: 王斌要进行的肝移植手术，如同笔尖上绣花。将供体的肝静脉与受体的下经静脉吻合，是手术最关键的步骤之一，必须充分设计好吻合口径和吻合角度，否则极易扭曲堵塞，造成植入的肝脏淤血，严重时会导致手术失败。
1: 啊？多少了？
5: 30多。
1: 我马上给你开。
2: 给我们两分钟。
1: 来一个那个动脉浆。大的。再来一个动脉浆。
0: 移植过程就像水库的清淤，得先将王斌体内的下腔静脉、门静脉、肝动脉、胆管等器官堵住，将健康肝脏对应各点完美缝合后再依次放开，但时间差如何把握，对医生来说是场考验。
1: 你这怎么样？我开了啊，开了。突然下来的吗？
6: 对，不突然的。
1: 开始缝。那个时候是对心理考验是比较大的，你正在做最精细的动作，又不能说太毛糙太快，但病人状况又不好，而且你也知道，你只要把这血管松开它就能好起来，就是比较两难。我一松开的话，我可能这就容易缝的时候容易出血，控制就不好。
0: 终于各个血管吻合完毕后开放，父亲的血液奔流入王灿云的部分肝脏。
7: 行，好点好点，血压足。
1: 怎么样了？动静脉高吗？
7: 但是明一下就好了很多。
0: 动脉随着心脏的搏动一起跳动，胆汁开始分泌，各项指标平稳回升，这一切都在宣告着新生的到来。而此时隔壁手术室完成手术的王灿云也平安到达重症监护室。
8: 来啊，哎，金优，有点冷是吧？手术做完了啊，挺好的。

0: 紧张。
1: 王灿宇是不是伤口疼呀？
0: 冷是吧？马上给您盖上被子，盖上啊！
2: 尚未完全摆脱麻醉影响的王灿宇，昏昏沉沉地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他的手术已经结束，但父亲的手术仍在进行之中。
3: 现在带了一层底子肉一样，
4: 你就轻点把它门漏掉漏开试试，
5: 啊，多温柔点。
2: 原来，父亲的心肝脏成功移植后，医生们在检查中发现，应该层次分明、裸露在外的肠道像穿上了紧身衣。
4: 看一下，这之前有症状吗？
6: 就是他这个主播看了之后还是严重肠梗，这病都是传说中的，
4: 第一次见。骨碱症。就是它外面有一壳，它跟那种粘连不一样，
7: 很难发现，很难发现啊！因为这个病本身，我刚才也说，就是传说中的一个病，我们都是在书上见的，其实真正的实际上临床上很少很少见。
2: 附碱症是一种临床罕见、病因不明的腹部疾病，因全部或部分小肠被一层致密致韧的灰白色硬厚纤维所包裹，像蚕茧一样。附碱症主要的临床表现为腹痛或反复的肠梗阻发作。附碱症的出现给肝脏移植手术带来极大的风险，因为一旦因附碱症带来肠梗阻的反复发作，将直接影响肝移植手术的效果，甚至手术会失败。所以继剥离病肝后，医生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蚂蚁啃骨头。但随着时间推移，意外情况再次发生。
6: 因为他出血还是很多，
3: 打个电话要点血。
8: 现在一共输了22个单位，可能还需要6到8个单位。
2: 原本的腹腔粘连创伤面比较多，刚刚移植的肝脏还没能完全工作，再加上附碱症的剥离手术仍在继续，多方压力下，血源危机越来越严重。
3: 水，冲洗水，咱们这是血，差不多。叶子，
8: 需要血，要不然病人马上死了。
3: 跟那个小贝主任说了，然后他去协调红细胞，然后争取再协调1到2个单位的标本。
9: 来血了，来血了。
8: 啊，血来了，太好了。
10: 009764，
9: 你看这血从全国各地来的，张家口的、晋中的。
10: 今天用了22个单位红细胞，相当于这病人的血已经换了一遍还要多。然后血浆输了。多少？2400。
2: 多管齐下，终于王斌的指标稳定了下来。王斌转危为安，这时距离他开始手术已经过了12个小时。
3: 可以看一下那个切下的这个病根，整个这个颧骨都是粘得特别厉害，出血很多。来北京这么多年，做活体可能用血最多的一次。
10: 现在就是心里耗子多，结果心里是在落。
2: 晚上11点半，王斌的手术终于结束，被推进重症监护室。
9: 问你俩，
3: 手术呢算是第一关，还有好几关要过，包括早期凝血能不能像咱们预想的那样慢慢的改善过来，这个脱机拔管就顺利的拔掉呼吸机。感染它也是一大关，它输的血制品比较多，对肺它也是一个考验。像这种情况下呢，感染的风险相对会增加。
2: 重症监护室的这道玻璃门，隔开了刚刚一起经历生死考验的父女俩，但接下来的战斗依旧需要父女俩并肩同行。
11: 我爸爸醒了没？
12: 你爸爸现在已经醒了，然后一会儿的话你就要转到普通病房了。咱们现在的话让你去跟爸爸见一面，也让他放心，你也放心好吗？
11: 进里面去看一下病人。爸，阿爸。
13: 佳颖，你要坚持啊。我马上就下给普通病房了嘎，我咋点等着你嘎。我晓得，你说不成话，你这个他改不开，你要不能改嘎，你不是。

0: 说话。
1: 能看到写的写字吗？
2: 我想和女儿说话是吗？咱们先煎煎的，呼吸条件好了就能拔管，拔了管就能说了啊！你先别着急。
3: 在重症监护室观察一晚的王灿云，已经可以回普通病房了。可他对上着呼吸机的爸爸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0: 要听话的啥，比较暴躁。嗯。
2: 咱这边也该走了。
0: 爸爸，你在这干？然后我在病房头等你干。爸爸，加油干！加油！

0: 父亲终于从重症监护室回到了普通病房。虚弱的王灿元很开心，因为今天这个日子对爸爸来说有点特别。
1: 爸，今天是4月初1，你的生日。我一直以为你出不来，今年这个生日对你来说，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好在今天真的老天挺眷顾我们的，就是你手术也顺利，恢复我们慢慢来。天使的翅膀，我就相信我们这一次一定能，就是能遇见天使，真的。
2: 他是好奇的。

因为我父亲虽然这一关闯过了，以后还有肯定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还要陪他走，连身体慢慢的恢复跟正常人的差不多了，我的心才可以放下。

0: 点一拍一下，来慢一下。
1: 当时我们在病房的时候就想着每天赶快出院吧，赶快出院吧。我们每天只能从那个窗口看向这边，等我两个身体都恢复的差不多了，我再带你去北京天安门看一下。
2: 王灿云和父亲已经出院一个月了，趁着今天复查的机会，他带着父亲来到之前总在病房窗口看到的医院天台，他想在这里送父亲一件礼物。
1: 爸，这个是一棵橘子树，祖祖辈辈就是靠橘子来维持经济的，如果没有这个橘子，我们来看病也是比较困难的。
3: 说实在，我也不想投入的，对他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1: 必须跟死神赛跑，从他手里面把父亲夺回来，父母在家才在。蓝色的迪卡上衣，涂往心里，然后他好好的就可以了，就是我还能听到他说话呀，就是可以走走转转，坐起来我就挺高兴的。真的，我小时候挖了这么大一个口子，父亲就当时就把我一把背起跑着去医院。看你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我打心眼里高兴。
3: 尽量的把身体保养好。

0: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有时就像开盲盒，
1: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2: 发病率是在8%到10%。
0: 妈妈们都希望

0: 在我国，先心病发病率约为8%-10%，其中复杂先心病约为5%。
1: 部分就自感严重，建议做铲拭手术。
2: 铲拭手术呢，我们现在定义的就是从一个手术间抱到另外一个手术间，麻醉开始其实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孩子的这个病理生理状态呢，还是处于一个宫内的状态。心外科的铲拭手术呢，其实这个概念呢是我们先提出来的，因为全世界呢目前还没有人在做。
0: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王强主任推行先天性心脏病的铲拭手术是一种大胆尝试，而冒险的初衷是为了那些曾经失去的孩子。
2: 我们以前碰到过2-3例这样的孩子，他在外院生产以后转到我们医院，即使立刻给他进行气管插管，给他进行纠酸等等一系列治疗，但依然没把这孩子抢救过来。心里还是挺沮丧，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就是这个宫内转运，然后在手术间把它剖出来，然后立刻给他做手术。我想不管是什么医生都希望自己做的病人有个好的结果。
3: 这肚子可不小啊。
4: 人家都以为是双胞胎。
5: 可不是嘛，你这肚子像八斤肚子。
6: 礼拜一早8点钟你过来办住院，
7: 这两天在家躺着别乱跑了。
6: 好。
0: 一方面因为人生地不熟，另一方面考虑孩子随时可能出生，刘兰和小夏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
8: 我就跟房东讲，我要离医院近一点，便宜一点的，我就怕到时候发作了我还能走过去，只是条件差了一点而已。3楼还有一层就到了，就是房间有点小啊。
9: 我们吃比较简单，然后就买了点青菜呀，然后土豆啊，到时候就煮一下，把煮熟了，就保证那个营养均衡就可以了。
10: 怕吃多了那个血糖太高了，
9: 说血糖不控制住的话，其实对孩子的影响还挺大的，以后会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之类的。
10: 好嘞。开一点开一点，肚子进去。
9: 你要说没有想过经济的压力的话，那不可能，所以尽量的就是能够自己做饭就自己做饭，就简单一点，少花点钱也挺好的。
11: 小快快，你刚刚去哪里了？
12: 去金山湖公园。
11: 那你要穿点衣服。
12: 好的，你放心吧。妈妈以后绑上小船，你要帮他按。
11: 你现在你不能帮我按了，然后要爸爸帮我按，是不是？还是你最乖了，你最听话了，是不是？好了，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爸爸妈妈说的没有？刚刚挂完视频，他就是说祝你平安顺利生下乐乐，乐乐也平安，我爱你，所以才更加想生老二。
13: 乐乐在里面要健健康康的，很快就可以跟爸爸妈妈见面了，不要怕，家里还有姐姐等着我们一起回去。你是个很坚强的宝宝，爸爸妈妈都爱你。
9: 这种事情就是遇上了没办法，那只能够一家人齐心协力的，我决定了就要全力的往前冲，就出现任何后果就是一家人都得要共同去面对，共同去承担。
14: 配合我们就好，肯定是第一时间的来，保证你的孩子的安全。
0: 这一天上午10点，刘兰住进了北京安贞医院的产科病房。与此同时，为保证刘兰母子的安全，王强主任同时召集了多学科会诊。
15: 大来了，超声来了。
0: 因为孩子尚未出生，体重、血型、心脏、血管的具体情况，一切都是未知。想要出生后立即手术跑赢死神，就要把正常2-3天完成的术前化验配血压缩到30分钟内完成。
16: 咱们这个化验衔接时间做的最短，
17: 专人动物这个最快的速度走家庭通道，

0: 而手术最大的变数，也是让身经百战的王强主任都感到棘手的，是乐乐的心脏血管结构还可能存在着胎儿心脏超声都没有发现的其他畸形，这将令手术难度和风险几何级上升。
1: 这个对这个冠脉的处理啊，做好准备，万一打开以后，可能有出入。
2: 胎儿期确实这个有困难，
1: 冠脉移植的时候是高风险的，不要影响孩子术后好坏的。
0: 就在专家们为第二天的手术紧张讨论时，意外发生了。
3: 开口了。
0: 住进病房才两个多小时的刘兰突然频发宫缩，被迅速推到了 B 超室紧急检查。
3: 有点紧张。
4: 他跟这边检查一下，他说有点开口了，他说怕吃不过今天晚上，
5: 让我不要吃不要喝了，进食进水，等一下他们立马看这个检查结果之后看决定要不要待会儿或者是下午就做手术了。
0: 刘兰的情况被立刻传递给了正在会诊的医生们。
1: 情况发生变化了啊，怎么办？做吧。
6: 这坚持不到明天吗？
4: 哎呀，他现在是有宫缩了，是因为二胎的宫母都很松，我们就准备今天下午进行手术了。
0: 患有完全型大动脉调转的宝宝在出生前依靠脐带与母体连接，处于胎儿循环模式下，心脏尚未正式工作，血液可通过脐静脉、动脉导管、卵圆孔及小的室间隔缺损实现交融和流通，因此生长发育不受限制，也不存在生命危险。然而一旦出生，严重畸形的心脏开始独立跳动，那么宝宝将很快出现严重缺氧、代谢型酸中毒、器官衰竭等情况，危在旦夕。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进行心脏手术。
7: 刚才接到了医务处的电话，说明天准备的那个铲屎手。今天要做。我大概刚才看了一下，2008和2009应该是最快，争取孩子出来以后能够马上进入。新生儿所有的东西都要是备齐了，保证孕妇和婴儿的母子或者母女的健康。
8: 让他们都等着，我在接产房的。
9: 希望快点做完手术，希望手术顺利。
0: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有时就像开盲盒，
10: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11: 发病率是在8%到10%。
0: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大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12: 24周查出来晚感药，不敢去赌。
13: 25周引产，是男宝宝。
0: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14: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没有想过放弃。
15: 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0: 下午1:40，一切准备就绪，分秒必争的新生命守卫战正式打响。首先出征的是妇产科李艳娜主任，凭借丰富的经验，切皮后不到5分钟，宝宝的头就露了出来。
4: 清理呼吸道，把水挤干净啊！
0: 与之前预料的一样，宝宝出现了严重的缺氧症状，浑身发紫，位于循环末梢的手脚尤其明显。刘兰只来得及看一眼这个自己坚持守护的孩子，乐乐就被迅速抱到隔壁手术室。作为外科医生的眼睛，超声医生如同侦察兵一样，敏锐、谨慎，洞察力强，提供准确的信息。如果乐乐的畸形发生变化，或者没有预估严重，

0: 但这场手术随时都可能叫停。
1: 是一个完整的大动脉转位，然后有个小的室缺，然后还有现在出生之后呢，也是有的卵孔和动脉导管未闭，
2: 跟胎儿时期的诊断是一致的。
3: 那个冠脉没事儿是吧？
4: 冠脉没事儿，起的对应窦的。
0: 超声确认产前诊断无误，这意味着手术迫在眉睫，必须尽快开始，否则乐乐无法正常供养的心脏，时刻都在威胁他的生命。手术室里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速度。
5: 我去那边签字，那边签字。
6: 很容易缺氧，没法去避免的。如果灌不通了，就和冠心病一样，他心脏没有供血了，那他就活不了了。
7: 你好，产时手术的送血，
8: 输血科就知道了这是孩子的，就是在没有检验科的化验结果出来之前，他们可以提前先备上血，我们手术就可以不耽误时间。
9: 诊断没问题，我就麻醉了啊。
10: 整个气管插管的操作时间可能只有半分钟的时间，所以要求我们的操作技术能力要特别强。
0: 就在医护们为乐乐的生命奔忙的时候，下午2:42，隔壁手术室里，妈妈浏览的剖宫产手术顺利结束。
11: 我就说我这好苦啊！
0: 看到丈夫的那一刻，她顾不上自己刚做完手术的疼痛虚弱，一心惦记着刚刚出生的宝宝。
2: 孩子什么时候手术还不知道啊？
5: 什么时候手术？
12: 我听说手术要做5-6个小时。
5: 啊啊！
2: 现在只能交给医生。希望孩子手术能成功。
13: 二主任，哎，医生可以取血了。
14: 可以取了。
5: 好，那我就试一下。
9: 阳性的喜离红一个单位，对吧？
0: 出生不到1小时的乐乐体重只有6斤半，全身的血液加起来只有不到300毫升，比一小瓶矿泉水还少。每一滴血都是宝贵不容有失的，是打赢这场心脏保卫战最重要的弹药。现在兵强粮足，主将登场，这场与死神抢人的战斗正式打响。
15: 希望咱们一切顺利啊！
16: 毕竟
15: 红的动脉打开吧，专机。
0: 根据术前超声，乐乐的心脏上存在着大动脉转位、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卵圆孔未闭四个问题。其中最严重、最致命的就是大动脉转位，王强主任需要通过手术将长反的肺动脉、主动脉以及其上的冠状动脉分别从左右心室上切下，再移植到正确的心室上，重建心脏正常结构，同时将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卵圆孔缝合修补，使心脏能正常为全身供血供氧。而所有的手术操作都要在低温、心脏停跳的情况下进行。
15: 准备温度够了是吧？我准备阻断上下降静脉和上主动脉。好，阻断了，你给灌灌试试。
17: 骨髓穿刺期间呢，是要让他的心肺完全休息，然后依靠人工心、人工肺代替他的这个生命支持。我们要用最小的预冲的管路，要用最好的氧合器，保持体外循环液体容积最小，对他的这个打击降到最低。
0: 在体外循环的密切配合下，乐乐小小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王强主任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精准无误地完成所有心内操作，缩短停跳时间，减少心功能的损伤。
15: 减一下流量
9: 啊，减流量，
18: 导一下阻断钳。
15: 好的，嗯，给固定一下。
0: 然而新生儿的心脏仅有硬币大小，心脏上的血管更是纤细如铅笔芯，在这样的心脏上动刀，如同在头发丝上走钢丝，即使是早已经过千锤百

0: 走，不然恢复的太慢了，要多走会恢复的好一点。
1: 急啊，因为王强主任不是跟我说可以出重症监护室了，我就可以去陪着就喂母乳。
2: 我们换了吗？一开始是5毫升，现在给他吃10毫升。他妈妈今天早上起来新送的母乳。
3: 手术后第四天，小乐乐恢复良好，每顿已经能喝10到20毫升的母乳，可以从小儿心脏重症监护室转到允许探视的二级监护室了。妈妈刘兰也同时从产科办理了出院，这是妈妈爸爸和宝宝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4: 好小啊，
5: 有点黄。
6: 像谁呀？
5: 像爸爸。像爸爸啊，好小好小。
3: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新的状况出现了。
7: 没戏了吗？明显戏了，看这个血流。
8: 这下很激烈的，你看你看，现在我觉得比上午更多，上午是2公分，这可不是2公分。
3: 因为上腔静脉梗阻导致血管压力增高，淋巴管回流受阻，乐乐的胸腔内出现了大量的乳糜样液体，医生不得不进行胸腔穿刺抽出积液。也许是感觉到自己即将被针穿刺，之前一直安静的乐乐突然大哭起来，即使是安抚奶嘴也无法让他平静。
9: 你因为这种颜色你就别抽了，你就下午再给我拿引流管来。
7: 他两边都得放。像这种新生儿啊，上腔静脉特别细啊，可能有一些内膜损伤会形成血栓，所以我们现在是及时用上了一些抗凝的药。
3: 及时用药的同时，为了避免继续出现乳糜胸，医生还让妈妈暂停了脂肪含量高的母乳，改为低脂奶粉喂养。
1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1: 很急很急，哭声也挺大的，饿了就哭，饿了就得立刻吃。
0: 来拍嗝，老公，小心小心小心。
11: 好嘞，
0: 但是他抬高一点。
11: 你可以抬高一点。哎，
0: 隔了一下吗？好舒服是不是？还算挺好，就是不弄疼他，不饿着他，基本上就不哭。现在脸色好看多了。
12: 明天就量确实少了，就把这个引流管拔了。再过一天做超声，心包和胸腔确实没事了，就可以出院了。出院也先吃奶粉吧。
11: 对。
13: 终于可以出院了。
12: 看到孩子挺开心的样子，家长挺开心的样子，你当大夫的那种获得感其实是特别的明显，也是特别快乐的。
14: 希望能够早一点回去，特别是我们家老大天天盼着。哦，
15: 要开始讲话了。
14: 这几天明显的感觉到上午就要玩，可开心了。
15: 奶奶抱着了，
16: 长得跟你像不像？
17: 像一模一样。
15: 一模一样。你想抱一下，给你抱一下，小宝。
16: 你这样子，对，不用怕，先抱着，帮妈妈抱着，然后。
0: 这个是你的玩具吗？嗯，
18: 这是朋友送给我的新年礼物。
0: 嗯，那你先要把它送给弟弟吗？你舍得吗？
18: 舍得。弟弟是的。清晨
19: 希望你今天团圆。
15: 嗯，你想妈妈吗？
19: 想。
15: 想。
19: 妈妈带着乐乐和爸爸回来，妈妈是无所不能的。
3: 这位正在突破上篮的年轻球员名叫蒋志豪。他曾以歌手和演员的双重身份参与选秀节目， 一期帅气健康的形象吸引了大

0: 关注和喜爱。然而就在一年前，蒋志豪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篇与世界告别的消息，他透露了自己身患肺癌晚期的事实，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人们很难将肺癌晚期跟这个年轻的在舞台上发光的大男孩联系起来。
1: 登上舞台一直是我追求的梦想，我也一直在为了这个梦想努力着。有一天我突然被迫离开了，离开我那个熟悉的舞台和我熟悉的世界，这是我最难以接受的。活着是为了什么？聚光灯，麦克风，站上舞台，是妈妈离开我前托付我的梦想，也是我活着的全部意义。如果还能再见到妈妈，我会告诉她，我依然在为了梦想努力。
2: 这不是记忆的城市里，我想就走到这。
1: 那年我26岁，当打之年，命运却让我患上肺癌晚期，生命一度只剩下3个月。未来和梦想在那一瞬间被撕裂，身处谷底的我看不见一丝光亮。哪怕现在我仍然是个没有明天的人，但那又怎样？在每个热血的故事里，哪个主角不是在逆风前行？命运让我卑躬屈膝，那就让他看看我野蛮的不屈。朋友，如果你认出我了，我依然在为梦想而努力。如果你还不认识我，那希望我的故事能够打动你。我叫蒋志豪，我是这个时代的一粒沙子，但我想在某个角落里留下我的声音。我想在我最好的年纪里为生命用力歌唱。
0: 眼前这位身高1.7米的大高个孕妇名叫王艺昕，北京人，一个36岁的高危高龄产妇，孕37周，明显隆起的肚子里孕育着2个宝宝。
3: 记得都特别好，大概一个血压升高的时候，本身是一个特别高危的，所有的产科的合并症都集中在你身上，我都比较上愁。
4: 孩子住院，
3: 他每一个时间点都开始。
0: 出乎所有人意料，就在我们第一天跟拍王艺昕的过程中，产科刘静医生突然告知艺昕必须马上收治入院。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让医生如此紧张？
5: 王艺昕来到我门诊，我一看这个病情比较复杂，又是一个高血压，然后又是一个高龄，又是一个糖尿病。
0: 最让刘静主任头疼的是，在她子宫里竟然还存在着很多跟胎儿一起共生的定时炸弹。
6: 我36岁高龄，怀有双胎，
5: 一个高龄高血压糖尿病。
6: 我最怕胎停育窒息，胚胎死亡。最让所有人忧心的是，在我子宫上有很多正在疯长的肿瘤，
5: 肌瘤的变性坏死，然后造成一个胚胎的流产，咱们有随时做剖宫产的这种可能性。我们最怕大出血，
6: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保住这2个宝宝。现在才得知您是个大癌患者啊。
5: 我觉得两个孩子我都挺对不起的，
7: 就是有的时候不想说这些，所以我觉得太愧疚了。
8: 我妈妈她在救治别人，一场命更重要。
9: 哎，特别棒，咱们能

0: 照片如何还原繁华的景象？一幅场景图如何解开不动的秘密？
1: 行，过境的车辆咱们可以通过高速道路进行绕行。
2: 北京台报道。
3: 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一定绕行倒改路段。而民航机场方面呢，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空管塔台与机坪塔台将面临大考。节前的记者走进这里，看看空中交警如何为旅客铺就安全路。
2: 这里是大兴机场，平均不到一分钟就有一架航班起降。这些庞然大物在天上怎么飞，在地上怎么走，全靠塔台里的最强大脑。在大兴机场，这样的大脑有三个，分别是民航华北空管局大兴空管中心的东西塔台和大兴机场的机坪塔台。
4: 我现在是在大兴机场空管西塔台的顶层，那么在我身后360度的窗户之外呢，就是大兴机场四条跑道上密集起降的航班。那么这里呢，主要呢是负责指挥飞机的起飞和降落。
2: 走进空管塔台顶层，360度全景窗将整个机坪尽收眼底。管制员头戴耳麦，紧盯屏幕，实时下达指挥指令。
5: 我们塔台呢，主要是由塔台系、地面系、还有放行系和这个通报协调系。先从塔台系来说吧，它主要是负责这个飞机的这个起飞和落地的这么一个过程。地面系呢是负责地面这个滑行和机坪管制的一个移交衔接。放行系呢是主要负责这个每一架出港航空器的这个放行。
2: 目前大兴空管中心塔台实行双塔运行，东西两座塔台相距2800米，协同指挥四条跑道，平时各司其职，应急时互为备份。
5: 我们这个西塔台呢，主要是负责呢西侧两条跑道的运行，去西北方向、西南方向和华中和东南方向，我们主要用于西的跑道的运行。而我们远处的那个东塔台呢，是主要是用于这个东向的跑道，比如说像东北方向、像华东方向和一些国际航班，主要是用在东跑道的运行。
2: 今年暑运期间，大兴空管中心保障航班量日高峰达到1255架次，小时高峰90架次，创下大兴机场投运以来新高。面对节日大客流，管制员往往需要在几秒内做出决策，容不得半点差错。
5: 作为一名塔台管制员呢，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为他可能需要同时处理很多工作，比如说这个气象的信息的提供，比如说这个跑道上的活动，这周围车辆的作业，包括还有跟外单位的沟通协调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他一个人来进行处理的。
4: 如果说空管塔台是空中交警，那么我现在所在的机坪塔台就是地面交警，像是飞机的滑行、入位、停哪个登机口，都是他来控制的。
6: 东方2拐3两跑道110左，同意推出发车。
2: 飞机落地滑离跑道后，机坪塔台便接管指挥权，负责飞机推出、开车、滑行、拖曳全流程监控。目前大兴机场机坪塔台日均保障1100架次航班的全天候运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落地一系列创新举措，不断提高机场运行效率。
7: 同一港湾可以同时推出的飞机架次，从原先设计时的2个架次提升到了4个架次。当小时港湾的航班最高的推出效率从66.67%提升到了96.15%，有8家航司实现了在出港航空器推出的时候同时开启发动机的运行模式，每日实施边推边开的航班量占总执行量的85%，平均能够缩短推出时间达1分32秒。
2: 那么一名合格的管制员要经过怎样的训练呢？在大兴机场附近的首都机场集团科研教育基地里可以找到答案。
4: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机坪管制训练中心的模拟机房，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呢有4个大屏幕，上面呢就是从机坪塔台观看大兴机场机坪的一个视野。那么我们的管制员之所以能够这么淡定的指挥航班，原因呢就是在正式上岗之前，他们会经过一个特殊的关卡，就是模拟训练。
8: 我们的管制员需要在这个专业院校空管专业毕业之后，经历600个小时的这个基础训练，才能考取我们相关的这个机坪管制员的执照。
2: 冯祖强是大兴机场开航后的第一批机坪管制员，在他的指引下，记者戴上耳麦进行了体验。模拟机上显示的画面与塔台并无二致，还能模拟现实中少见的极端场景。
9: 到了这个机坪管制与空管的这个移交的这个临界点，我们就会
5: 后移交。
8: 大兴机场日均是每小时的高峰架次是在60多啊，70左右的这个量。我们实际的训练量呢是每小时达到了100架次以上，啊，也是通过这个模拟机的实操训练，啊，锻炼我们这个大。

0: 量指挥能力，以便我们的管制员在真实的航班指挥中啊，可以指挥得更从容。
1: 塔台虽小，却记着万家灯火，每架航班的平安起落都离不开千百遍的演练。截至9月14日，大兴机场已累计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8万架次，迎送进出港旅客超2.37亿人次。双节假期，机场将迎来新一波客流高峰，这些最强大脑也将用他们的硬核保障守护阖家团圆。北京台报道。
2: 而广告之后的这起事故呢，就要提示大家一定要留意身体出现的各种信号，一旦疏忽，不仅对身体来说是健康隐患，也可能是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具体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说。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一定要留意身体出现的各种信号，一旦疏忽，不但可能会成为健康隐患，还可能成为交通安全隐患。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6: 一辆白色小客行驶中突然撞上隔离护栏，可是车停了半天，司机却迟迟没有下车。路人上前才发现，驾驶座上的他早已意识模糊，动弹不得，疑似是突发脑梗。消防人员赶到后把人救出来，紧急送医。谁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但至少身体发出的警报咱们一定得重视，感觉不舒服就千万不要强撑着驾车了。这里是上午10点多的阜成门内大街。从画面中看，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车辆正在有序通过路口。然而一起事故麻烦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偏离了行驶方向，转眼过后，它撞上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和安装在护栏前端的一根交通标志牌。一般来说，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会主动下车，看看事故现场的情况。不过，眼前这起事故发生后，任大家左等右等，一直也没有看到当时司机露面。这会儿，几位路人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拉开了白色小客的车门。他们发现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身体状态很不正常，根本无法自行下车。消防人员赶到后，把行动困难的当事司机扶下车，慢慢抬到路边。据了解，这位司机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疑似出现了突发脑梗的状况，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车送往附近医院。也请其他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如果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请立刻主动放弃驾驶车辆，这样做既能保护自身安全，也能兼顾他人利益，避免出现更为危险的情况。 又是倒车，又是占用非机动车道，又是连续并线，接下来的这位司机一连串的违法

0: 操作，最终撞倒了一位骑车人，人受伤送医。您图一时方便，别人付出的有可能是健康的代价。开车上路，规矩不是约束，是保护，保护自己，也保护每一个走在路上的人。这里是早上6点多，朝阳区新源南路与新东路的交叉路口，眼前的路面上显得非常平静，突然一辆银色小客的驾驶动作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从画面中看，驾驶这辆车的司机竟然挂起倒档，在路面上慢慢向后倒车。在沿着非机动车道向后倒了一阵后，这位司机把银色小客停在路边，不过那辆车所停的位置似乎没有湿化停车位。您注意看银色小客司机接下来的行为。从事故发生过程来看，这位银色小客司机采取了连续并线的交通违法行为，而在向左掰轮之前，他竟然没有通过反光镜提前观察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导致一辆因为非机动车道被占而被迫借道的骑车人躲避不及，与其发生相撞。由于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中，这位银色小客司机可谓是连续犯错，其一是在路面上随意采取向后倒车的驾驶动作，其二违法占用非机动车道，其三采取连续向外并线的交通违法行为，其四向外掰轮并线之前并没有通过反光镜提前观察后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状况，并给其他出行者足够的安全提示。请大家认真总结吸取这次事故教训，不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是绝对不行的。
1: 这里是晚上10点多，西城区的牛街北口，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正停在停止线的后面，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这位骑车人在此处等灯时，从他的左后侧开过来了一辆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与那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导致一个人的腰部感觉疼痛。提示司机朋友们，在骑行当中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相互之间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贸然骑行。毕竟相较于自行车，电动车的骑行速度较快，一旦与身体发生了接触，可不是一般的疼痛。
2: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那不少朋友可能感受到了，对于骑车人不佩戴安全头盔，北京交管部门是严格执法。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啊，这事儿一般白天查，或者白天查过了，晚上一般不会被查到。这可不一定，一起来看看。
3: 我中午头盔丢了。对，
4: 这是晚上8点多，民警在石景山区玉泉南路拦下的一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3: 没妥善保存呀，放哪儿？
5: 每次都放后备箱里了。
3: 那放后备箱里怎么会丢呢？
5: 就是。
4: 骑车人表示，自己是一位外卖骑手，中午送餐时头盔放在车上不慎遗失，而且之前已经遇到过一名民警。
5: 罚我一次了，罚我一次之后，
3: 你单子呢？我看一下。
5: 单子，我拿水杯说掉了单子，你能查出来？
3: 我没查不出来啊，
5: 只能查出来。我下午刚发的，你什么呢？
3: 什么？
5: 警告。
3: 啊，那你还不还？
5: 警告，因为我的现买也不赶趟了呢，我一直忙完这两单，我晚上再下单呢，下单再买。
4: 原来已经有民警警告提醒过他，可骑车人仍旧心存侥幸，直到晚上遇上了夜查民警。
3: 今天没戴头盔啊，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罚款20元的啊。
4: 刚处理完这起违法行为，又一辆电动自行车驶来，骑车人也没戴头盔。
3: 哎，先生，哎，您靠边停一下，您头盔呢，先生？
5: 这儿呢。
3: 那怎么不戴上？那你
5: 我这奶茶洒了都快，你看。
3: 不是，那您这么着，也不安全呀、啊。
5: 您说的特别对。
4: 骑车人表示，自己为了腾出手骑车，把奶茶放在头盔里，挂在车上，没想到奶茶洒了，还弄到头盔里。
5: 你看，弄了一身。
3: 不是，您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带着，他不会弄一身，是不是？
5: 就是因为不想单手去拿这个东西嘛，那么危险吗？
3: 那您找个袋儿挂在把上，不是就行了吗？
5: 没有找到袋子吗？这还要算一句话说不清，我就不掉进了。
4: 鉴于司机初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教育。过了几分钟，民警又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3: 你这头盔戴的还挺溜，来来来，先靠边，先靠边。
4: 原来这名外卖骑手是发现了夜查民警后，赶快把头盔戴到头上，企图蒙混过关。
3: 这头盔应该骑上车的时候就戴啊，不能说看见警察。
6: 太冷，太热了。
3: 现在热，那你白天戴吗？
6: 白天怎么戴？
3: 那白天不是更热吗？这热不是你不戴头盔的理由啊。
4: 佩戴头盔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处罚，而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民警耐心地向这位骑手说明违法危害。
3: 因为这夜间视线更不好，更得佩戴安全头盔。啊，你白天都能坚持，夜间肯定自然能，也能坚持的。
4: 最终，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民警对他处以罚款20元处罚。
3: 今天我们在玉泉南路进行夜查工作，暂时没有查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但是我们发现了很多没有戴头盔的非机动车驾驶员，有相当一部分驾驶员是把头盔放在了后备箱里或者放在胳膊上挂着，这样起到不了保护头部的作用。再次提示广大的非机动车驾驶员，出行时一定佩戴好安全头盔。
4: 北京台报道。
2: 安全头盔是戴给自己的，关乎生命安全，再严格也不为过。那下面这位骑车人呢，他的头盔在车筐里没戴在头上，他说就买早点没多远，而没多远也是危险啊，结果被民警拦了下来。
7: 咱这头盔怎么不戴啊？
8: 是我
7: 啊，
8: 今天在这买早点，你看每天早上你买，我就
7: 觉得没多远，是吧？
8: 对对对，你看
7: 出来骑车该戴戴，好吧？头盔在框上，那不是给车戴的，是给您自己头部戴的啊。
4: 早上8点多，民警在华东桥开展针对非机动车的专项整治，一名将头盔放在车筐里的骑车人被及时拦下，因为距离近，骑车人将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的法律规定抛之脑后。
7: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职员头盔的，处罚20元罚款。
4: 除了不戴头盔，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或将安全帽当作头盔的行为，也一样无法对头部起到有效防护。
7: 咱们这个工地的这个安全帽啊，施工作业时候戴，好吧？除了骑电动自行车，买这个正经的3C认证的头盔，好吧？回去您换一个啊。
8: 哎，行，
7: 咱这头盔戴上，把这
9: 坏了，
7: 把这绳系好了，好吧？
9: 这确实坏了
7: 啊，坏了，回去自己修好了，修完了，然后之后勒紧点戴好了，好吧？要不咱一点这安全错误都取了啊！警告您一次啊，就不处罚您了啊！回去把这个绳赶紧弄好了，好吧？这一个无一戴的交通安全宣传手册您看一下啊。
4: 新修订的非机动车条例已经实施超过4个月，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普遍已经有了佩戴头盔的意识，但除了要养成习惯，更应该严格践行，避免因一次侥幸酿成危险。北京台报道。
2: 那说到电动自行车，橙色的电动自行车的临时号牌您见过吗？其实现在很少见了。这原本呢是在2018年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前，为已经购买但不在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核发的号牌，并设置了一个3年过渡期，从2021年11月1号起就彻底失效了。但最近呢，民警在路面执法中看到了这个老古董。
10: 电动自行车只能带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
4: 临近晚高峰，民警在鲸鱼旧县与通淮路执法时，注意到一电动自行车后座搭载了一名成年男性。处罚时，民警发现这辆车还没有悬挂非机动车号牌。
11: 车牌正要去办牌啊，其实刚通知我。
10: 新买的吗？
11: 新买的，刚通知，刚买完。
10: 依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通安全法》办法，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的，给您进行20元罚款。
4: 电动自行车上牌就是给车辆办一张上路的身份证。即使合规凭证，出了事儿也方便溯源维权。打算上牌是好事儿，但不能一边准备办手续，一边违法骑行。拥有合法身份的同时，更得先守好上路的规矩。
10: 抓紧上牌啊！再不依法上牌，就依法扣车了。
4: 下面这名骑车人最先由于未佩戴头盔被民警拦停。
10: 咱们得全程规范佩戴成安头盔才能骑电动自行车啊！第二，哪能看这牌子？
4: 这辆电动自行车悬挂的橙色号牌是在2018年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前，为已经购买但不在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核发的号牌，并设置了3年过渡期，2021年11月1号起彻底失效。悬挂这类号牌的电动自行车通常是老款、大速度、大重量，已经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车辆，目前是禁止上路行驶的。
12: 我们平时就是到市场上面去买一下菜而已。
10: 骑多少年了？这个
12: 有几年了。
4: 仅从外观上看，这辆车的外壳多处破裂，骑车人用胶条 简单粘贴，上路的风险肉眼可见。按照规定，对于这样的电动自行车，交管部门可以依法扣留车辆，并对骑车人罚款，骑车人接受完处理后再发还。
10: 现在车牌都换到第二代，换成绿色的牌照了。之前咱们第一代是白色的，这个白底儿的、
12: 这个。我这个是以前是那徐星在那里临时那个办
10: 的，从一开始您这就没规范上牌。
13: 今天我们先正式把您这车先给扣了。
4: 同时，对于这名骑车人未戴头盔的违法行为，民警也依法作出了处罚。
13: 依据《北京市飞行管理条例》，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车辆头盔的，对您进行20元罚款。
4: 北京台报道。
2: 那对于遵守法律法规，还是应该严肃认真。广告之后，赵薇警官将为我们梳理近期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上的举报信息，那都有哪些特点呢？广告之后说。
1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5: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在节目中我们说了很多的违法案例了，其实违法大多伴随着交通陋习，小小的交通陋习暗藏极大安全隐患，看似不起眼的随性举动往往是交通事故的导火索。摒弃不良出行习惯，守好道路安全底线，才能平安畅通每一段路途。那说到违法，遮挡号牌是让大家深恶痛绝的违法行为。今天我们就来看几起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辆车通过各种手段故意遮挡号牌，试图躲避电子眼抓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先来看第一起。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朝阳区京通快速路，一辆货车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在市民提交的视频画面里可以看到，车号牌后两位数字是被一只手套遮挡了，造成车辆信息无法识别。按照规定，车号牌必须保持清晰并且能够识别。线索核实完毕后，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人到队，驾驶人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与此同时，车辆还存在超长超宽的违法行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2分，最终合并处以罚款400元，驾驶证记11分。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温泉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海淀区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一辆摩托车存在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位摩托车驾驶员正在摘下遮挡号牌的贴纸，为了躲避电子眼抓拍，给号牌贴上了贴纸，而躲过了电子眼又把贴纸取下，驾驶员可谓是费尽心思，这个违法行为也被市民拍个正着。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承认自己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温泉大队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为躲避电子警察抓拍，刻意遮挡号牌看似能瞒天过海，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失去号牌约束，超速闯灯肇事逃逸等违法行为肆意滋生，既扰乱道路通行秩序，一旦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心存侥幸耍小聪明终将付出法律代价。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遮挡号牌的案例。 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望京大队接市民随手牌反映，在朝阳区望花路，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小客车涉嫌故意遮挡号牌。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能够直观看到，这辆车号牌被一个白色口罩所遮挡，造成号牌无法被识别。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因实施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望京大队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下面的时间就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6: 我们在拍摄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违法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其次我们拍摄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拍摄到车辆使用遮挡物对号牌进行遮挡的全过程，
4: 及涉事企业处置后续事宜，快速恢复道路通行秩序。
2: 在浙江宁波呢，家长买菜一不留神，这孩子走丢了，民警接警之后紧急搜寻，孩子最后找到了吗？
4: 根据报警人描述的情况，民警兵分两路，一组警力赶赴现场向报警人核实走失孩子的体貌特征，另一组警力带着已掌握信息沿路留意搜寻。
17: 到达走失地点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个小女孩附近没有大人陪同，于是我们就感觉这个小女孩就是走失的小女孩，就下车去问小女孩的身份信息。
4: 经过核实，小女孩报出的名字与报警人提供的名字一致，于是辅警任全大立即通过对讲机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正在跟报警人核对信息的民警。几分钟后，警员就带着走失女孩跟家长会合。
2: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在四环主路一辆小客车侧翻在车道上，到底怎么发生的事故，关注一下。
1: 这里是早晨8点多，东风北桥南侧的四环主路。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一辆小客车竟然侧翻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中，在它的左后侧停着一辆深色小客。看样子，眼前这两辆车刚刚发生了事故。这会儿，驾驶深色小客的女司机慌慌张张地走下车来。而从画面中看，不远处有一座加油站。一看主路里面发生了事故，几位工作人员赶紧走上前去。由于小客车里的人被困，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从外部打开了小客车的后备箱盖，困在事故车里的这位女士这才脱离了险境。估计几分钟以前的翻车经历让她又惊又怕。从事故现场看，这里位于一处四环主路的弯道处，如果司机们不注意安全，事故就很容易发生。此时民警和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以及几位路过的司机一起用力把这辆侧翻的小客车慢慢地正过了车身，因为车损较大，眼前这辆车已经无法继续行驶。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车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要注意控制好行驶速度，注意与周围行驶的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在驾驶动作上保持稳定，心理上做到小心谨慎，就能让事故远离自身。这里是下午3点多，东三环的华威桥下路口里面原本挺有规矩的行驶状态即将被一起交通事故所打破。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南向北而去，他想要通过桥下的路口。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绿灯变为了红灯，可这几位骑车人却闯灯进入了路口。在看到有机动车从路口西侧开过来后，其中的几位赶紧停了下来。然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却毫无顾忌地继续向前骑行。仔细看看，由于一辆厢式货车形成了盲区，造成一位驾驶越野车的司机并未提前发现自南向北而来的骑车人，躲闪不及之下，骑车人被整个撞翻出去，连人带车摔倒在路面上。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让人看着担心不已。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未能看到那位骑车人在事发之后的情况，但是从撞击力道来看，估计他被撞得不轻。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来说，注意交通安全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来到路口附近时，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做到认真观察，守法出行。不然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自己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将承受严重的后果。
1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

0: 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以上就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再会。

0: 大哥，跟这儿喝酒，这要是让上头知道了，咱这官可就当不成了。
1: 哼，当不成拉倒，老子还他娘的不想干了呢。老子是为了一片银当的这个官，现在一片银要嫁给黄子荣了，这官当的还他娘的有啥意思呀？给老子逼急了，还得回鸡冠山斩身为王去。
0: 别，大哥，这话可不能乱说。这隔墙有耳。
2: 局长，
3: 他在。
0: 啊，杨先生。
1: 哎呀，杨先生来的正好，陪老牛啊喝一杯。黑脸啊，拿杯子去。
4: 不用，酒就先不喝了。杨某是来给你道喜的。
1: 徐骄啊，等了十几年的媳妇儿，这眼瞅着嫁给人家了，我老牛死的心都有，你给我道哪门子的喜呀？
4: 一片云刚才来找我，让我给他做媒人，他说他要嫁给你，

0: 你再说一遍。一片云说她要嫁给你。杨嫣然，你没事吧？她还让我告诉你，这事要尽快办，而且要保密，尤其是不能让黄家的人知道。行了，话我也带到了，告辞。
1: 大哥，大哥，不是做梦啊！弟兄们，你们也都知道，这桩婚事啊，我老牛是盼了多少年了，到时候这场子一定得给我撑开了。

0: 能争多大，争多大！行，到时候看看，把那个城里头有名望的人都给我叫来。啊，哎，要是让我知道，谁他娘的敢不来，哎，那跟我可是血海深仇，我得记他一辈子。
1: 走去，必须得来。
2: 不是，大哥，这人是好请，关键是咱这账面上的钱可不多了呀。
3: 还多少？
4: 还有200多块，
5: 咋就剩了这么点儿了呢？
4: 嘿呦，大哥，前些年给兄弟们洗白花出去不少，那剩下的这些年花的也差不多了。
5: 大哥，当初咱哥几个他就不该离开机关山，六哥说的对呀。
3: 是，大哥，当初咱在山上是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咱喝啥，现在呢，这兄弟们都是比脸还干净。
5: 弟兄们。 这没事的时候啊，我也琢磨，你说咱们爷们儿现在虽然是官儿，可根儿啊还是匪。这个扒了茅房盖楼，这底儿是臭的呀。万一哪天时局一变，先遭殃的那是咱爷们儿。我总琢磨着呀，咱们得留条后路。
4: 大哥，你这句话算说到兄弟们心里去了啊。
6: 别看兄弟们平时什么都不说，这心里都悬着呢，
4: 可不是嘛，是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3: 弟兄们，我带你们回机关山，咋样？
6: 哎，好啊，
7: 那可就
4: 这个好啊，
6: 那可就
4: 这下早该回去了。
6: 去，
4: 去，去。
3: 大哥，机关山是咱老家，要真能回去，兄弟们自然都高兴，是不是？
4: 那是对。
6: 对，
4: 可是，咱这山寨已经毁了。
5: 人手也没原来多呀，大哥，咱要想回去重塑这山头，只怕是没银子不好办事儿啊。是这么个理儿。我听说这两天要从省里押来一笔军饷，6万块大洋。
8: 好，这6万块，
2: 大哥，你是想？
5: 我琢磨着呀。 咱们先想个法子把他拿下。
8: 不行，早就该这样。
5: 等我婚事一完，咱们臭冷子就上山，把队伍再拉起来，过他个痛快自在。
8: 这太难了。哎，大哥，那可是军饷，有当兵的看着，怕是不好硬夺呀。
5: 硬夺肯定是不行啊。咱们这回啊，要智取。
8: 为了革命。 老子抛头颅洒热血呀！可是如今你们卖官卖官，有钱就办事，我不服，我不服，我不服，我不服，我不服。
9: 咋回事儿？这次提拔又没老高的事儿，他听说上头收了银子，气不过，这不来讨个公道。现如今呢，有钱能使鬼推磨，你就是有再大的功劳也没用啊。

0: 请进。
1: 黄秘书。
0: 侯局长，你咋又来了呢？
1: 忙着呢。
0: 啊，没事，来了那就坐好吧。
1: 哎，
0: 喝点茶吧。
1: 好。
0: 不好意思。
1: 哎，
0: 没关系，这里面还有你那天送过来的茶叶呢，我一直没喝，今天正好尝尝味道怎么样。
1: 还没喝呢。
0: 是啊，

黄秘书，我还有点急事，就先走了。哦，对了，这次呢，我又给你带过来两盒新茶呀。上次那是绿茶，这次呢是红。

0: 我说闺女啊，你呀、啊，你就不应该偷着跑回来。人家家有人家家的规矩，你既然嫁过去了，你就得按照人家规矩来，你说对不对？
1: 爹，你知道他们家都什么规矩吗？天还没亮就要起床请安，还要扫院子，而且扫一个月啊。还有那饭，说起来我就生气，我就跟进了那个花子窝一样。哎呀，再这么下去，他们早晚把我折腾疯了。
0: 那你怨谁呀、啊？你不得怨你自己吗？当初不是你吗？自己横着膀子梗着脖子非要进人家去啊！现在受不了了，你受不了，你回来找你爹来了，你让你爹咋办呢？啊？对，闺女啊，听爹话，爹把你送回去啊、哦！
1: 我不，就这么回去也太没面子了。得让宋家的人来接我。
2: 这叫什么事儿？
3: 新媳妇儿刚过门，这就偷着跑回去？
4: 没啥大事儿啊，儿子，没啥大事儿。你让他折腾两天，过两天还得乖乖回来。
2: 夫人，邱大炮来了。
4: 掌柜的，这老魔头肯定是来给他姑娘伸拳出腿，这咋整啊？
2: 他人呢？就在大院外面。
4: 哎呀，这个咋整呢？
3: 哎呀，咋整咋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宋家是按规矩办事的，这有什么不对吗？他裘大炮也得讲理啊。

0: 哎呦，庆姐公来了！哎呀，庆姐啊，屋里说话吧。庆姐公，
1: 我不进屋了，我特意来报个信儿，美琪病了。啊？呀，这美琪
0: 病了，
1: 可不是吗？从这儿走了以后，到家就跟我说迷糊，结果一头栽到炕上，就发高烧，一直烧到现在。你这孩子，
0: 哎呦，我说姑爷啊，快跟我走，快点，哎呀，快点，
1: 我
0: 哎呀，
1: 我
0: 哎呀。
2: 坏了，上当了。嗯，
3: 啥意思？
2: 这准是邱大炮放不下脸面，把美琪送回来，把邱明拉到他们家去了。
3: 哎呀，那这可咋办呢？
2: 咋办啊？去就去呗。你说你那儿子，整天在家里，嘴里就是嘟嘟囔囔，嘟嘟那什么莎士比亚，我听着就闹心。去待两天正好。
3: 这
2: 啊，眼不见心不烦。
3: 啥呢？我是怕儿子去那儿受难为。
2: 哎呀，你就放心吧，难为什么？没听人家美琪说，睡觉睡到自然醒，有人给端水递饭，连洗脚水都有人管，享福去吧。
3: 哎，
4: 回吧，夫人。
2: 啊？
3: 哎
5: 呀，大姐，你还走吗？
6: 当然要走了，不然你姐夫该想我了，懂不懂？
4: 往哪儿走啊？啊，
5: 爹。
4: 嗯，人我给你带来了，哪儿也不许去了啊，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6: 你还知道来啊？
7: 美琪，你不生病了吗？咋还出来了？好点了？
6: 病了？谁说我病了？
4: 我说的，咋的？

0: 哎呀，这小子一天不来啊，你这相思病就好不了。这回人来了，病应该好了吧？哎呀，得，我来吧，去，有啥话尽屋说去。
1: 哎，
0: 我给你妹妹梳头。
1: 走吧。
0: 来，爹给你梳头啊。哦，
1: 生气了？啊？嗯？秋明，爹也是好意，是不是？你想想，如果我现在这样回去，那在爹娘面前谁都下不来台，对吧？
2: 那你们也不能骗我来呀！你们裘家把我当什么人了？<笑>真生气了呀！哎呀，秋明。
0: 你就那么想嘛，我爹这儿规矩又少，住的又舒坦，我们住几天就回去，就住几天，好不好？那咱说定了。啊，用劲儿，用劲儿，用劲儿，用劲儿，小心脑袋。
2: 爹。
0: 哎。
2: 我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哎呀！
2: 我掉下来。
0: 你说说，你今天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这事儿还用商量啊？除了这办法，还有别的招吗？我告诉你啊，这几天你啥事儿也别干，你就抓紧时间给爹生个外孙子啊！
2: 啊？
0: 你啊什么啊？
2: 笑什么笑？
0: 哼，这宋鲁生的心思啊，我清楚，我们这都当爹的。 他有两个儿子，宋秋安不争气，死得早，就剩宋秋明这一根独苗了。嗯，你想想看，你要是能给他们家生个大孙子出来，他们老宋家不得把你当祖宗供着，啊？就他们家那些破规矩，能管得了你吗？是不是？
2: 是。<笑>
0: 行了，回去吧，快，抓紧时间完成任务。
2: 是。
3: 秦安，回去以后，尽快把赈灾的银子下放到家乡。记住，一定要发放到每一个受灾百姓的手里。嗯，您放心吧，老爷，这次您真要去济南辞官吗？
2: 省主席那边光靠一份辞呈恐怕是不够的，得我亲自去一趟。
3: 辞官的事儿，您深思熟虑，心安决。

0: 云丫头，你这是？
1: 老夫人，明天我就
2: 这个城门处，我也亲自去问了情况，没发现啥疑点。
3: 长顺，告诉兄弟们，都给我把眼睛瞪大了，尤其是商铺、饭馆、茶楼、赌场、烟花柳巷这些地方，贼偷了钱不会不花，明白吗？
2: 明白。
4: 再玩一局啊！哎呀，
5: 想也是，
6: 是玩一局，
5: 有点呗，不玩了。
4: 哎呀，这俗话说得好嘛，这风水啊是轮流转的，也许这下巴你就赢了呢，对不对？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
4: 来
5: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爷磕个头
4: 哟，这话有意思呀、啊！哎，要不咱就赌磕一个？哎，
8: 我呀，
4: 行，
8: 可以，
4: 可以，
8: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
4: 以，可
5: 以，可以，
1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
5: 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热乎着呢。

0: 槽。来，再给它磨磨。好了，说不说？好，硬骨头，来，给我把他的眼珠子抠出来。
1: 是，
0: 别抠碎了，我还得当炮踩踩，听个动静。
2: 放心好了，我慢慢抠，抠你慢。

0: 牛振山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局长，我立刻派人把牛振山抓起来。
1: 慢点，
0: 这半夜三更的不好抓人，万一让牛振山给跑了，那就不好办了。
1: 那您的意思？
0: 牛振山明天不是要成亲吗？他那帮兄弟肯定也都在，到时候给他一锅都烩了。常顺，
2: 哎，
0: 你带着兄弟先去眯一会儿，明天还得抓人。
2: 是。
0: 哎，对了，
2: 啊，
0: 派人去裘德炮那儿说一声，让他也派点人手过来，以防万一。

爹，闺女明天就要出嫁了，等了十几年，绕了一大圈，闺女还是要嫁给牛振山，这就是命吧。 你老人家的心事，总算是了了。

0: 哎，喂，这一大早上的干什么去啊？啊，爹，今天话剧社有活动，我过去一下。
1: 怎么不带着美琪啊？他不也好这口吗？美琪她没睡好，
0: 我让她多睡一会儿，今天就不带她去了。没睡好？
1: 啊，你去吧，早点回来啊！哎，哎，帽子，没睡好。老四啊，这有些话呀，我这当爹的没法张嘴问。一会儿美琪起来，你就问问他，你问他说咋样了。
2: 啥咋样？就是男人女人那点事儿。哎呦，
1: 就讲小点声。这种事儿吧，我不能硬来，顺其自然。什么他娘的顺其自然呢？那小两口新婚，那不跟年糕似的，没事就凑合到一块儿啊？啊！我总觉得这小子有点不对劲儿。
3: 旅长，
1: 怎么了？
4: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偷盗军饷那事儿查明白了，是牛振山那头干的。姐，今天真好看。新娘子就得好看，不好看还能叫新娘子吗？女人这一辈子，顶属要唱好这出戏。 唱不好，唱不顺，唱错了，这辈子都翻不了身。要唱，就得唱出彩来。
5: 诸位父老乡亲，今天是我牛振山大婚。 娶的是一片云。诸位，这可不是个寻常的娘们儿，她烈性的很呢。可是我呢，就喜欢这样的。为了她呀，我牛振山是腾云驾雾啊！我跑到太上老君那儿借了把三昧真火，把我这云妹妹呀，给烧软和了，给烧化了。
6: 哎，烧成个有情人，终成一家。诸位，今天你们在这儿给我站脚捧场，我牛振山是感激不尽的。往后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尽管跟我讲，只要我牛振山办得到的，我绝无二话。
5: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奏乐。
7: 大哥，咋了？出事了？老六没在家，
8: 没人去找我，
7: 找我了，门上上着锁，听说人昨天晚上就没回去。
8: 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没大事老六不可能不来。
7: 能不能是？
8: 嗯。
7: 万一呢？对呀，就怕万一啊！人亮，带着弟兄们，赶紧出城。大哥，那你呢？我说，这成亲的事儿，早一天晚一天都不打紧。嫂子人就在这儿，她跑不了。可是你说，你万一要是……
8: 别说了，我千盼万盼。 盼的就是这一天，是月亮。把扳指的梯子我也得给它摘下来，是日头，就是给我晒秃了皮，我他娘的也得扛下来。要不然，牛振山这辈子算是白活了，死我都闭不上眼。
9: 大哥，留得青山在。

0: 全城的人都得看他的笑话。你嫂子心子里到时候再寻了短见，孟虎他娘的还是个爷们吗？威廉，带着弟兄们赶紧走。
1: 大哥，
0: 威廉，你要是还拿我当大哥的话，带着弟兄们赶紧走。咋的，也得给鸡冠山留出血脉啊。啊，
2: 快走，
1: 大哥，那你呢？
0: 赶紧走。
1: 大哥保重，
0: 保重。

0: 媳妇儿，咋还不出来呢？啊，再不出来，我这个牛蹄子可把持不住，公牛门去了。媳妇儿，来吧。
1: 我老牛背着你上轿子，
0: 你可想好了？打下什么底儿，往后就盖什么楼，你今儿要是背了我姐，那可就得背一辈子，可改不了了。行，樱桃这话说得好。诸位，都铮铮眼，亮亮耳，我牛振山啊，今天就要把这个底子给打牢实了。我让我媳妇儿啊，在我这个牛背上。 哎，踏踏实实的，靠一辈子。媳妇儿，你瞧这八抬大轿是我为你亲自定做的，那里面啊铺了三层的褥子。我听说这孔府里面娶媳妇儿过门，它也就是这行头。但是呢，咱现在先不上轿子，它为啥呢？ 那轿子里头再喧腾啊，它没有我老牛背上的这个肉喧腾。媳妇儿，我先背着你啊，这路上啊，你什么时候觉得不舒坦了，咱们再上轿子，行吧？<笑>

0: 关死了，把他给我拿下！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行了，抬抬手，让条道。你盗取军饷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抬抬手让条道呢？
1: 来人，给我把牛振山带走！
2: 是，
1: 不要，
3: 老子自己会走。
1: 妹妹，对不住你了，今天让你。

0: 算了，不说了，走了。等会儿，侯局长，我不知道牛振山犯了什么事儿，也不知道他触犯了哪条王法，但今天是我俩大喜的日子，你们就看着我一直蒙着红盖头，没人来接吗？
1: 倪片云，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牛振山盗取军饷犯了死罪，侯某也是按章办事。今天就算是黄县长在场，他也得公事公办。
0: 你们，
2: 媳妇儿，你是女中豪杰，咱不求人，天塌下来，我老牛顶着。
3: 侯局长。

0: 刘任山，盗取军饷一案，你可知罪？身为政府官员，你为什么知法犯法？这事都干了，还说这些干啥呀？<笑>
1: 为谋私利，盗取军饷，人赃俱获，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没啥。好。
0: 黄县长到省里公干，本案由侯某代为审理。牛任山盗取军饷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需再审。依据民国律法，判处牛任山死刑，择日处决。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气，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2: 别墅里面唱的
1: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3: 我翻转
1: 老狼、
3: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1: 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

0: 嫂子，大哥明知道要出事儿，他就是不走。大哥说，不管咋样，也不能让全城人的人看你笑话。嫂子，你得想办法救救大哥啊。
1: 嫂子，我们机关上的兄弟都听你调配，啥时候需要，你一句话。
2: 姐，黄老夫人来了。
3: 你们先回去吧，我这儿也不安全，以后别来了，有事我派人找你们。我先去了。
4: 老夫人，
5: 云姑娘，这饭馆不开张啊？

0: 你说你当时，
1: 咱俩就是夫妻。
2: 值，值了。
1: 你等着，我一定救你出去。
3: 大当家的，济宁城里球的炮的部队，再加上侯里人的警察，那是兵强马壮。就咱飞鱼岛和机关山那几个人，那根本就不是对手。要我说啊，这事儿咱俩得再想想。
4: 是啊，
5: 是啊，再想想。
3: 对呀、啊，
6: 牛振山非救不可。你们要是不敢去，我一个人去。
7: 主席回来没有？请坐。黄县长，您都来好几天了。这官您是非死不可。
8: 冷秘书，有话请直说。
7: 实话跟您说吧，主席并没有去国府开会，他就是不想见您。你明白主席的意思吗？
8: 我已经想到了，他无非就是不同意我辞官。冷秘书，拜托你带我去见他。
7: 主席说不用见了，如果您执意要辞官，这就是他的态度。黄县长，为了黄家，您还是回去好好当官吧。
9: 消息属实，
10: 千真万确。牛振山是重犯，要是明天从咱们手里丢了，这个责任咱们担不起呀、啊。局长，要不我这就叫人散出风去，就说明天有重兵把守，让一片云他们不敢来救人。您看呢？
9: 牛振山一死，一片云八成得回飞鱼岛，黑脸大头虎他们也势必要回机关山。一旦是放虎归山，等他们成了气候，再想收拾可就难了。倒不如明天借着牛振山死刑的机会，把他们一锅端了，以绝后患。长顺，
10: 哎，
9: 跟我去见邱大炮。
10: 好。
1: 你找我，
6: 你马上再回一趟飞鱼岛，让王小义去机关山，告诉大伙儿，明天谁都别来了。
1: 怎么突然改主意了？
6: 牛振山是要犯，明天官府必定是重兵把守。三头鹰说的对，咱们这点人手那是一卵击石，我不能让大伙儿为了我把命都搭上。去吧。
1: 哎，
11: 邱旅长。三头鹰、黑脸等人眼下是散落各地，都是极大的隐患了、要是能借着明天的机会将其一举扫平，济宁区域的匪患就算是尽数剿除了。到时候您在省主席那儿就是鲁西剿匪第一名将。再说了，这飞鱼岛的土匪经营多年，还能没点存货？到时候不都是裘旅长您的呀？
12: 那一片云呢？
11: 一片云弃善从恶，裘旅长将其诛杀更是功不可没。
12: 哎呀，黄县长要是回来过问此事怎么办？
11: 裘旅长，一片云带人劫持法场，您率兵平乱，这件事儿到哪儿说您都没错，黄县长他是个明白人，一定不会怪您的。

0: 有道理啊，那就这么办。
1: 好，邱旅长，侯某告辞了。
2: 好嘞，
3: 宋哥，
2: 请。
4: 旅长，就凭机关山和飞鱼岛那点人手，一片云真的敢来劫法场？
0: 哎，一片云那邪性啊，那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5: 老爷，
1: 嗯，
5: 来。您不知道啊，井上最近呢都快乱套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唱主角的都死了，这搭个屁台呀！这戏看不成了，告诉弟兄们散伙。
1: 哎，全连长，
0: 干嘛？
1: 少等。
0: 都说你小子鬼心眼多啊，这回我领教了，听你的。
2: 这就把牛振山押过来。黄县长，今早送饭的时候，发现牛振山自己吊死了。
3: 老爷，他是怕一片云去劫法场，引来杀身之祸，才走了这条路。

牛真山，就凭你对我的一片真情实意，今天就算是救不了你，也要拉上几个王八蛋跟咱俩一块儿走。

0: 我去送他最后一程，你们就甭去了，饭馆照常开门。
1: 请君王。

0: 我们也名正身，行刑吧。嘀嘀咕咕的干什么呀？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吗？有话直说。
1: 是，刚才牛振山嘴里不干净，让弟兄们给揍了，脸上挂了彩，不好看。
0: 死了人呢！你们揍他干嘛呀？行行行，行刑吧。
2: 是，
0: 把犯人带。

0: 你摆这个法场是要杀谁啊？黄县长，您有所不知，这牛振山带着人盗窃军饷，被我和手下当场抓住，人赃并获，今。
1: 黄县长，黄县长，我冤枉呀！黄县长，我冤枉呀！救救我啊！救救我呀！县长，冤枉呢？这是谁呀？啊！把人抬过来。

0: 侯局长，说说吧，这到底怎么回事？说话！
1: 侯丽人在给我们演戏，想故意把我们引出来，告诉大伙儿赶紧撤。
2: 可是姐，这怎么？

0: 诸位父老乡亲，牛振山已经伏法，大家都散了吧。
1: 就这么兄弟也散了吧。

0: 我要去机关山，先把老牛安葬了，然后回飞鱼岛。
1: 可飞鱼岛不是长久之计啊！
0: 我累了，我想回岛上陪我爹待一段时间。

0: 静秋明，不微美琪的身。
1: 嗯，咋回事啊？
0: 这具体咋回事吧，我也说不清楚。美琪说，宋秋明一到了晚上，就有意躲着美琪。
1: 真他娘怪事儿了。你说这论模样，咱美琪没挑的，这宋秋明犯的哪股子邪劲呢？
0: 你说咱这姑爷子不会有啥毛病吧？
1: 去去去去去，你别瞎说啊，

0: 小明，都这么晚了，我们睡觉吧。
1: 那个，你先睡吧，美琪，我再看一会儿啊。

0: 呀，又不是要去考试，不差这么一会儿吧？啊？你咋了？不舒服啊？啊？我看看。
1: 哎，那什么，美琪，我上个茅房，你先睡吧。
0: 啊？不是刚去过吗？怎么又去？
2: 爹，爹，爹，爹呢？
3: 咋了？
2: 你赶紧给我叫爹出来，叫爹出来，快快快！爹，爹，
4: 一大早上喊什么呀？什么事儿？
2: 美琪，美琪，
4: 美琪怎么了？
2: 美琪走了，
4: 上哪儿去了？
2: 啊，你看。
0: 父亲大人，女儿自幼受宠，所言之事慈父无一不从，全权疼爱之心，美琪铭记肺腑。自成婚以来，女儿与秋明虽为夫妻，却始终难以亲自相合。除当初逼婚之不悦外，根本还在女儿口舌之病。女儿今日暂时离家，便寻名医医治病情，望父亲不要挂念。秋明心地善良，对女儿也善待有加，望父亲万万不要难为于他。待女儿病情康复，定然回家，父亲尽可放心。
4: 卫兵，报告旅长，有何吩咐？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告诉马副官，车站、码头，能找着人的地方都给我找去，一定把大小姐给我找回来。

0: 我告诉你，每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老子要你的命！你看着，
1: 爹，您是不知道，县如今这省城的院落一个劲的疯涨，就我看中的这个地方，上个月还900，这个月就敢要1000了。哦，
0: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这个事儿啊？
1: 爹，这事儿您可一定得帮帮我呀。
2: 你年纪也不小了，按理说爹帮你置办一处院落无可厚非，不过这房子究竟如何，爹也得帮你把关，好好看看才行。爹，
1: 我都这么大的人了，你就放心吧，一转错不了。天凯呀，你要是吃完了呢，你就先回屋歇着，奶奶再跟你爹商议商议吧。谢谢奶奶，奶奶爹。
2: 那你们慢吃。嗯嗯嗯，去吧。娘，年轻人头脑容易发热，这事儿不能草率，得好好看看才行。我知道，你说的都对。天凯呀，都30多了，置办个院子也是应该的。你就抽出点时间来给孩子操操心啊，去省城去给他长长眼呢。
0: 娘。
2: 我是这么说的呀，可他这次回来就想把钱拿走，啊？这孩子，我去跟他说去，这怎么？
1: 天凯啊，奶奶，奶奶，咋样？
2: 你爹说了，最近啊就抽空去趟省城，帮你长长眼，房子是大事儿啊。
1: 奶奶不能等啊，这房子不等人呐。哦，是哈，那你就让他这两天去呗，我跟他说去，哪有那么多功夫非得？不用了，别让我爹去了。哼，
2: 你这一会儿去一会儿不去的，这是啥意思啊？
1: 奶奶，要不然就算了吧。
3: 喝点水吧。
1: 哎呀，别烦我了，起来。
4: 队长，
1: 队长，咋样？车站检票的人说，一大早，一个长得很像大小姐的人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去北京了？钱铁工啊！钱铁工，我听说美琪不见了啊。
4: 是，这不刚得到消息吗？说是去北京了。哦，那有着落就好。快坐吧。秦家公，
3: 我看美琪一时半会也回不来，要不我先我们家秋明回去住几天。
4: 住几天？不行，姑爷子这阵子哪儿也不许去，就在家里等美琪回来。
3: 黄秘书，钱我这儿有，不过这借钱得有个保人才行。那您看，谁做这个保人合适呀？您借钱自然是黄县长做保人，最合适不过。
4: 少爷，这事儿不能让我爹知道。
3: 不就是借钱买房子？为啥不能让黄县长知道？ 这事儿不让黄县长知道，这钱我是不能借给你。为什么呀？黄秘书，扎某在济宁城混口饭吃不容易，我要是私自把钱借给你，这事儿让黄县长知道了，开罪下来，扎某担待不起呀。 1000块钱大洋，不是什么大数。你回去和黄县长商量商量。

一墙之隔，体育馆路如何时空交错？相隔不远，两座雕塑如何共取京腔京韵？一张老照片如何还原繁华的景象？一幅场景图如何解开不动的秘密？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系列节目《京城寻像》第四集《相向而行》。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暖、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2: 我翻转
0: 老狼、
2: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0: 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4: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3: 提前

0: 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2: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1: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0: 他去找扎爷借钱。
1: 是啊，扎爷的徒弟跟我说他要借钱去省城买房子。你说这又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儿，放着家里不伸手去找扎爷借高利贷，你说他这账是咋算的呀？
2: 这买房子也不应该背着黄子荣去借钱呀。
1: 局长，他是不是有啥事儿不想让黄子荣知道啊？
3: 哎，对了，我听说这回民政厅空出一个副厅长的位子，上回黄天凯没去得了财政厅，这回不会是盯上这个位子了吧？
1: 有道理，要是为了花钱买官的事儿，黄天凯铁定不敢告诉黄子荣啊。
3: 哎，常顺，
1: 哎，
3: 你那处院落卖了吗？
1: 卖了。
3: 好，常顺啊，这县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这回八成是跑不了了。
1: 局长，您的意思是，咱们帮黄天凯当上这个副厅长，他就能帮我当上副局长？
3: 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呀？啊？哎，常顺，
1: 哎，
3: 抓紧去荷香楼订一个雅间，咱们得请黄的秘书吃顿饭了。
4: 我听说最近民政厅空出一个副厅长的位子，您觉得谁能担此重任呢？
5: 这事没法猜呀，谁上谁不能上，这得看上峰的意思。
4: 我觉得您就最合适。
5: 侯局长高看我了，我一个小秘书难入上峰的法眼呢。
3: 哎，这上峰不都是您的老上级吗？以侯某看呢，黄秘书平时就该多跟他们走动走动，说说心里话。有些话不说出来，别人怎么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呢？今天也没有外人，侯某在官场也是浸淫多年了，就跟您说几句心里话。黄秘书是青年才俊，前途不可限量，只是
5: 什么？
3: 只是有些时候略显清高。黄秘书，侯某听说前段时间财政厅有个副厅长的位子非你莫属啊，结果呢被另外一个人使了钱，生生的就把这个位子给抢走了。侯某听说此事之后替你是万分惋惜呀。现在的世道就是这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0: 长，你这是立人愿助黄秘书一臂之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官场上就是这样，一步落下了，那以后步步就都落下了。黄秘书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可过几年，过几年局势可就不好说了。
1: 既然侯局长这么瞧得起我，那我就试试。
0: 长顺，
2: 哎，
0: 来，咱们两个人共同敬黄秘书一杯，祝黄秘书步步高升。
1: 祝黄秘书步步高升，等您发达了，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些兄弟。
3: 不会不会，
0: 来。

0: 大少爷，
1: ，老爷，
2: 爹，
3: 平安，这外边怎么回事？
2: 老爷，不知道哪来的小戏班子，在咱家门口支上摊子了。
3: 赶紧把他们劝走。
1: 好。
0: 爹，外面那些人不是您请的呀？
3: 我请他们干嘛呀？
2: 哎呀，我瞅瞅。
4: 哎呀，天肯啊，你这身派头比你爹强多了。升了官，咱就得好好庆祝庆祝。我这就去准备酒菜去。
0: 谢谢二叔。
4: 哎呦，你看我这脑子，光顾着高兴了。我去了啊。
3: 郑凯，又买新鞋了。
0: 爹，去年那双鞋样式旧了，我就给换了一双。
3: 这鞋嘛，能穿就穿，你要是不穿了，拿回来给我穿。
0: 爹，鞋是一个男人的门面，您是堂堂济宁县长，咋能捡我穿剩下的鞋呢？穿出去还不叫人笑话呀？再说了，您就是想穿也不行了，我早给扔了。
3: 一双鞋穿了不到一年你就扔了？
0: 爹，一双鞋而已，您就别较劲了。
3: 天凯，咱们家训里边可有一条叫做勤俭持家，你记得吗？
0: 爹，不就是一双鞋吗？用得着扯到家规祖训上吗？
3: 我告诉你啊，鞋是小事儿，但人是大事儿。我是怕你官越做越大，人越做越不像人。
0: 爹，这话一说就大了。如今我是民政厅的副厅长，官可比您大。试问天下，哪有小官训大官的？
3: 我不管你官大还是官小，官帽底下站的都是个人，是人，就得讲规矩、讲道理，你明白吗？
5: 天凯，你看这二姐，老长时间不来家了，走走走，进屋跟奶奶说会儿话去啊。

0: 来家就吵吵吵吵吵吵，爷俩都快成冤家了。
1: 奶奶，我不是有意要跟我爹吵，我每次回来都得挨他训，说的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要是这不对那不对，那我怎么能当上省民政厅副厅长？再说了，我是省官，他总训我干啥，我还想管他呢？
0: 哎，天凯啊，你要是说这话，那奶奶得跟你说他说他了啊。你就是当了天大的官，进了这个家门，儿子就是儿子，老子就是老子，儿子就得听老子的，明白吗？
1: 奶奶，那我走行了吧？出了门我就不用听他。
0: 哎呀，行了行了呀，这孩子，你都30多岁的人了，还跟小孩似的，说耍脸子就耍脸子。行了，你在这儿等奶奶一会儿，来，给你拿两。

0: 老爷，响旗班子被我劝走了。
1: 到底怎么回事？
0: 他们说受雇于人，特来庆贺黄厅长升职之喜。
1: 谁雇的？
0: 他们也不知道。
2: 合身啊，挺好的。你不喜欢呐？
3: 没有，奶奶，您做的衣裳我怎么不喜欢呢？
2: 那别脱了，就穿着吧。
3: 都奶奶
2: 舍不得。
3: 你以后不用给我做衣裳了，省里裁缝店有的是，款式多着呢。
2: 裁缝是裁缝，奶奶是奶奶，能一样吗？
3: 奶奶，我这不是怕您老受累吗？
2: 那好啊，那你以后也让那城里的裁缝给奶奶做衣服得了呗。
3: 行啊，奶奶，您想穿什么款式您尽管说。奶奶，好了好了，我这就把您做的衣裳穿上，行吗？
2: 天凯啊，你长大了，主意也正了，你为人处事的方式也跟别人不一样了。但是奶奶想跟你说，无论你走到哪儿，无论你的官做到多大，端的是哪碗饭，你都别忘了做人的根本呐。
3: 奶奶，我知道了。
2: 天凯啊，奶奶问你点正事呗。
3: 哎，
2: 有喜欢的姑娘了吗？
3: 奶奶，公事那么多，哪有你心思？
2: 公事跟成亲又不顶牛，你看看你爹啥都没耽误，你爹要是耽误了能有你啊？你得跟你爹好好学学。
3: 奶奶，你又说我爹。
2: 好了好了，不说你爹，不说你爹啊，那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3: 哎，奶奶，你不用忙活了，我在家待不了多长时间，中午还约了几个朋友一块吃饭呢。

0: 副局长，闹了半天，这响旗班子是你给弄的呀？黄副厅长啊，自古以来人生四大喜事：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黄副厅长，您加官进爵，衣锦还乡，这是金榜题名啊！这哪能没声没响啊？这得热热闹闹的才行啊！哎呀！
1: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这么一弄，害得我挨我爹一顿说教啊！<笑>
0: 令尊大人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为人太过低调。黄副厅长高升，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啊，就该让人都知道。
2: 就是，响旗班子算什么呀？黄县长咋的也应该摆一桌大宴，把济宁城所有的名流都请来，好好热闹热闹。

0: 何局长，
1: 赵队长，黄某今天借你们的酒，敬你们二位一杯。哎呦呦呦
2: 呦，那怎么能行呢？您是长官，要敬酒的话，也得我们两个人敬您才是。
1: 对呀、啊。哎，何局长，赵队长，我黄某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这杯酒一定得敬。
2: 我们两个人也敬您，祝您以后步步高升。
0: 请坐，二位。
3: 长顺，哎，翠翠在下。
4: 你们先坐着。
3: 哎呀，王副厅长啊，自从这牛振山死了以后啊，咱们公安局副局长的这位子就一直给空着。偌大的一个公安局，侯某一个人挑着，说句心里话，有点累呀、啊。
0: 侯局长的意思是，
3: 长顺呢，鞍前马后的跟我这么多年，也是公安局的老人啊，可还是一个队长。要不，咱们借着这次机会，把他往上给挪挪。
0: 侯局长，济宁城的情况你是知道的。爹那边不好说话呀。
2: 哎，黄副厅长，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就过谦了。令尊是县长不假，可您现在是民政厅的二把手啊，管的就是全省官员的调配工作呀。区区一个公安局副局长，您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根本惊扰不了令尊大人啊。还有句话呢，咱们关起门来说，为官就靠着一张网。您现在是副厅长了，也该培养培养自己的实力了。
5: 老疙瘩，啊，你大哥回省城了吧？
6: 啊，我回去的，
7: 太忙。
5: 行了，该回家吃饭了。哎，
7: 吃吧。
5: 你大哥现在也算是高官了，你瞧瞧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舞刀弄枪喂鹰什么的，什么时候才能像你大哥一样光宗耀祖啊？
7: 我大哥那是文道，我这是武路。你看我家这一文一武的，多好啊！
5: 行了，回去吧。

0: 你是皇家二少爷吧？大叔，您认识我？眼熟。眼熟是啥意思？我认识一个人，你俩长得可真像啊！天底下长得像的人多了，不奇怪。哎呀，爹不是亲爹，娘不是亲娘。
1: 认贼作父，这是啥世道？
0: 你到底啥人？
1: 落难之人。
0: 别跟我说那么多废话。你刚才说的到底啥意思？你到底是咋认识我的？
1: 我盯了你很长时间了。其他的事情，你要是想知道，把刀子收了，跟我来。
2: 娘，要不你先吃吧。
3: 这老疙瘩呀，说好了要回来吃饭呢，说孩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孩子嘛，说话哪有准儿？说不定啊，又在哪儿玩疯了。
4: 老夫人，

0: 老爷，
1: 见着了吗？
0: 扎爷说了，太阳没下山的时候他就走了。
1: 哦，
0: 杨先生那儿我也去了，他没去西路学堂。
1: 那你先坐吧。
0: 哎，
1: 那哎，你说他会不会回田庄啊？
2: 杨，老哥倒是大小伙子了，又有一身本事，你就别担心了，吃吧。
1: 哎，吃吧，吃吧。
0: 哎，
3: 奶奶，爹。
1: 哎。
2: 谁教你的规矩啊？
1: 哎呀，这孩子回来肯定是饿了啊。行了，吃吧吃吧吃吧。
2: 娘，你先吃。
1: 哦，我先吃。

0: 歌的，来进来进来。哎，你不是睡了吗？
1: 哎，又醒了，
0: 饿醒的。晚饭奶奶就没见你吃多少，奶奶就给你弄个疙瘩汤饺。
1: 对，不用奶奶，不饿，就是一泡尿给憋醒了，撒完就睡不着了。这刚好看见您灯还亮着，就过来看看您。奶奶，您困吗？
0: 咋了？
1: 那您给我讲讲，
0: 嗯，
1: 咱皇家的家史呗。
0: 嗨，那你得找你爹讲去。你爹呀，有文化，读的书比奶奶多，懂得也比奶奶多。
1: 哎呀，奶奶，我爹那公事太多了，就不打扰他了。再说了，咱皇家的事儿，他不一定比您知道的多呢。
0: 那倒是。
1: 讲讲。
0: 哎呀，要说皇家的家史啊，这500年前呀，咱皇家是怎
1: 么……奶奶，您这一开口就是500年，太远了。
0: 你这个小东西，你到底想听哪段啊？
1: 啊，就听我爹当年在德州当官那段吧。
0: 那时候你爹在德州，奶奶在济宁，奶奶上哪知道去啊？不过奶奶听说呀，你爹那时候是个好官，他当官可落了个好名声。
1: 那我爹是哪年回的济宁啊？
0: 哪一年奶奶记不住了，就你娘怀你那年。
1: 那我娘一到家就把我生下来了。
0: 那一年呀，你爷爷前脚刚走，你们三口就回来了。你娘大着个肚子，刚把你爷爷的丧事办完，你就生下来了。咱家那一年是办了丧事儿，再办喜事儿，这搅搅和和的，一会儿哭一会儿乐，可把咱皇家折腾得不轻啊。
1: 奶奶，是谁给我娘接的生啊？
0: 给你娘接生的叫个什么大脚？哦，赵大脚，叫赵，对呀，是叫赵大脚。后来就没音儿了，这么多年也没联系了，不知道他现在去哪儿了。还想问啥呀？
1: 不问了。时辰不早了，您早点歇着
0: 啊，
1: 我回去了。
0: 哎，
1: 嘿嘿，您歇着。
0: 你真不饿呀？
1: 我真不饿，奶奶，走了。
2: 你说省里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直接任命了？
3: 省里直接任命官职倒也是常有的事情，只不过公安局副局长这个职务也属于有实权的要职之一，怎么能让赵长顺担任呢？
2: 老爷，您说他不会是去上面走了什么门子吧？
3: 明天我去当省长，如今天凯在民政厅供职，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我爸应该能知道。
1: 小爷，这差不多了吧？

0: 天，
1: 大哥的，这是干啥呢？
0: 俺，我那个鹰受伤了，这鹰血，我想看看这个鹰血跟人血有啥不一样。
1: 明天要去趟省城，家里的事情帮奶奶多干着点儿。
0: 啊，好，您放心去吧。
1: 行，继续看吧。

0: 够气派。
1: 爹，您坐。
0: 挺讲究啊。
1: 客人多，天南海北的，口味不一样，得多备一点。
0: 天凯，
1: 哎，
0: 爹问你个事儿。任命赵长顺为济宁公安局副局长，是谁的主意？
1: 爹，这是上面的意思。
0: 哪个上面？
1: 这是会议研究确定的，不是一个人的意思。
0: 既然不是一个人的意思，那我就挨个来见见。
1: 爹，您这是啥意思呀？
0: 啥意思？上面未经调查突然任命，这是拿官职在当儿戏吗？既然让我来当这个济宁县的县长，那我就得跟上面说说清楚。
2: 没那么严重吧？赵长顺在公安局干了那么多年，最了解济宁城的情况，
1: 不管论资历还是能力，他来当这个副局长也是应当的呀。
0: 天凯，你要知道，当官凭的不仅仅是资历和能力，还有人品。赵长顺什么人品你不清楚吗？要让他当了市职，济宁城还不得乌烟瘴气？
1: 不就是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吗？又不是什么大官。
0: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个小职位用不好人，一样出大事情。
1: 爹，牛振山死了您是知道的，这不用赵长顺就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你就别操心这事儿。
0: 我听你这意思，咋还替赵长顺说话呢？
1: 您别误会，我是说这事儿开会已经决定了，谁也改变不了呀。
0: 那这样吧，你赶紧替我安排一下，我跟上面挨个把事情说清楚。
1: 爹，我都跟您说过了，不是我不帮您安排，这事开会已经决定了，您现在再去找别人，那不是一屋子人全都错了吗？到那个时候，不光赵长顺您弄不下来，您这个县长的职位也会给弄丢啊。爹，您就听我一句劝吧，赵长顺虽然当了公安局的副局长，他不说到头也是归您管了。爹，您何必急于一时呢？
0: 天凯，爹咋觉得你变油了呢？
1: 爹，您这是啥话呀？我这是成熟老道，您不总说我嫩欠磨练吗？我现在老道点儿，你应该替我高兴才对吗？爹，不说了，茶我给您泡好了，您先喝杯茶吧。
3: 多谢多谢多谢，快快
4: 快！恭喜赵副局长，恭喜恭喜恭喜！
3: 哎呦，刘掌柜，
5: 恭喜
6: 恭喜
3: 恭喜恭喜啊！今天荷香楼我包了，随便吃喝，快快快请快请。
7: 杨先生能来，长顺真是感激不尽啊！快请快请。
8: 不不不不，我不是来吃喝的，我是专门过来给你送几句话的。
7: 长顺洗耳恭听，请讲。
8: 好，听好了。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7: 杨先生啥意思啊？
8: 不明白吗？不明白没关系，自己慢慢琢磨。告辞。
9: 老爷，老爷，你可回来了。
0: 你这是
5: 杨先生啊，等您大半天了，他说了今儿要见不上您就不回去了，我怕他饿呢，就给他买了些包子。
0: 哦，
5: 走。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6: 那这么说，提拔赵长顺不是你的意思，是省里的安排。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是省里直接任命的，我也无能为力。
6: 子荣，我跟你说啊，我原以为革命军进来，这个世道能好点，现在可好，一个侯立人，又加上了个赵长顺。你们官场这个规矩啊，彻底乱了。
10: 子荣啊，
0: 哎，
10: 回来啦！
0: 啊，
10: 事办得顺利吗？
0: 顺利，
10: 顺利就好。

0: 爹，爹，
1: 嗯，
0: 奶奶喊你吃饭了。
1: 啊，
0: 你这咋了？
1: 不知道哪儿来的钉子，把我脚给扎了。
0: 来，我快快让我看一眼，流血了。
1: 是吗？
0: 哦，这得赶紧把脏血挤出来。你等会儿啊。

0: 您忍着点啊。行了，赶紧了。
1: 好了。啊。老哥子，去抽屉里，当爹把金疮药拿过来。

0: 马三在骗我。
1: 哎呀，你说说你呀，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走路不小心还能把脚扎了？没事了吧？
2: 没事啊，娘，就是破了点皮。
1: 没事就好。哎呀，对了，天凯是怎么说的呀？
2: 他说都是上头定的，他也没办法。
1: 行了，既然这样了，就别想那么多了呗。但愿吧，但愿这个赵长顺当个副局长能为了自己的脸面有所收敛。
2: 哼。
1: 哎，对了，

0: 北京台报道。
1: 日前，2026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圆满收官。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俊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燕英，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市委主委王金南致辞。马俊指出，希望各方加强协同配合，推动大赛获奖项目市场化落地应用，持续跟进服务，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机遇，推动医药创新资源在更大范围高效配置，让更多成果惠及群众健康。2023年七月末，极端强降雨侵袭京津冀，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等流域相继发生特大洪水及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洪水过境，筋骨重生，全市上下用三年时间，扎实建设更加坚实、具有韧性的防洪减灾体系。
2: 在门头沟区水峪嘴村，随处可见的237洪水淹没线引人瞩目，它们被标注在河边、水库坝体和房屋的外墙上，显示着最高淹没水深和那场洪水来临的时间。
3: 当时呢，我们最高的水位线呢已经达到了4.9米，屋里的淤泥都到这个大腿根了。有的从建自己的家园以后啊，看到墙上的警示线，一定要把这个防汛当成重中之重。
2: 一道道洪痕是237洪水肉眼可见的历史，经常唤醒村民们的记忆，也时刻提醒着人们加强防范的重要性。过去三年间，北京市按照一年基本恢复、三年全面提升、长远高质量发展总体思路，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水务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如今，在这些洪痕附近，更加强韧的筋骨已然重生。环山截流工程指的是在山脚或山坡上，沿着地势修建截洪沟渠，像一道腰带一样将山洪拦截住。237洪水之后，门头沟区结合区域地形特点，规划建设了214条沟道，组成门头沟环山截流水灾害防御治理工程。通过构建上截、中枢、下排的立体化防洪体系，为区域筑牢安全韧性屏障，
4: 将山区洪水收集整理，通过新建的排洪沟汇入到城区的5条主要河道，最终汇入到永定河，从而避免山区洪水呢直接冲击建设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春天，237洪水灾后恢复重建项目永定河卢三段综合提升工程基本完工。卢三段指永定河卢沟桥至三家店段，全长约17公里，是永定河流域的咽喉段。完工后的卢三段防洪能力大幅提升，左堤能够抵挡16000立方米每秒的可能最大洪水，接近237洪水洪峰流量的4倍。现在堤顶道路也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汛期它是重要的防洪设施，平时又为市民提供亲水空间。卢三段把安全与生活用同一道河堤串了起来。
5: 我们采用了里刚外柔、平地两用的设计理念，形成防洪骨架的同时，利用堤顶宽阔的空间进行生态修复、水文化的传承以及滨水空间的开放。
2: 在北京北部和西部山区，5座山区防洪水库正在紧锣密鼓规划建设中。这是北京近50年来首次新建山区防洪水库，它们分别是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西峰山水库、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和拒马河张方洪水控制工程，集中分布在房山、门头沟、昌平等易形成山洪的区域。其中，位于昌平区兴寿镇的钻子岭水库最早开工建设。
6: 钻子岭水库它位于钻子岭沟上，最终汇入的是温玉河，下游到北运河，流经城市副中心。它的总库容是677万立方米，起到了调洪调洪作用。
2: 5座水库陆续建成后，全市水库库容将达到100亿立方米，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
7: 北京市的地形特点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我们山区的防洪呢是我们的重点。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全市山区面积的68%。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提升到

0: 84%，区域的防护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1: 通过实施3年全面提升项目，全市已开展水库水闸除险加固10座，完成蓄滞洪区建设8处，完成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等河道综合治理550公里。永定河山峡段行洪断面平均拓宽30%，河道阻力降低40%。一系列工程让更加强韧的防洪减灾体系加速成型。
2: 立足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丰台区盘活卢沟桥宛平城红色片区核心资源，推动红色文化历史文脉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打造两园一合区域红色文化核心承载地与京西文旅融合发展样板，为首都构筑古今交融全民共享的文化新格局注入强劲动能。
3: 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在卢沟桥历史博物馆可以看到这些狮子，它们形态各异，历经800年的风雨，它们静静地伫立在这里，提醒我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2: 卢沟桥是华北地区现存最古老最长的11孔连拱石桥，历经岁月洗礼，古桥承载着千年城市变迁。
4: 那比故宫还要古老，让我非常震撼。生活来之不易。
2: 这座古桥不仅是历史之桥，更是一座镌刻家国情怀的英雄之桥。1937年七七事变在此爆发，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如今永定河畔风光静谧，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来自哈尔滨的游客孙先生今年60岁，祖辈曾亲历抗日战争，此次专程赴卢沟怀古，只为踏先辈足迹，铭记峥嵘过往。
5: 能想起当年是怎么来的，今天这个幸福的时代是怎么来的。
2: 1961年，卢沟桥被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已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卢沟桥相依相伴的宛平城，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两开门卫城。如今，作为北京抗战主题片区核心区域，宛平城持续深化博物馆之城建设，聚焦文旅加演艺融合发展。
6: 老字号呀，咖啡有特色的咖啡店呀，然后包括一些类博物馆呀，这些业态，也是整体围绕我们宛平城的博物馆。

0: 天九点至十七点三十分轮番上演讲座、阅读分享、新书发布、作家签售和文化对谈等活动。
1: 像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燕、徐泽辰、乔叶老师，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级演员濮存昕老师呢，都会到现场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
2: 同时啊，增加了惠民补贴的力度，努力打造成一场文化有厚度、民生有温度、消费有热度的全民阅读盛宴。
0: 本次书市除在地坛外，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两大展场也同步开展。此外，地坛书市还将继续实现京津冀联动。9月25号至10月2号将走进河北保定，10月1号至10月7号走进天津市。北京台报道。
3: 首届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将于10月7号拉开帷幕。展演季汇聚全世界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向观众发放惠民观演券的同时，还将推出石景山首钢园国际戏剧艺术会、城市戏剧嘉年华等活动，
4: 发出秋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戏剧的邀约。活动期间，我们将在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等区配套举办大众戏剧活动，推出一区一品戏剧品牌，让戏剧从剧场走入商圈、街头、社区，走到市民和游客身边。
3: 本届展演季邀约来自俄罗斯、英国、德国等国家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120部大戏好戏。
5: 本届展演季精品荟萃，首演首秀，新作力作集中亮相，还有中外名团名剧轮番登台，比如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将在水立方迎来第1000场的纪念演出。
3: 展演季还包含了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北京人艺国际邀请展、天桥艺术中心精品剧目，以及市文联统筹打造的聚会北京等多元内容。
6: 对于人艺来说，我们也希望能够不光是来看戏，来旁边的吃住行，特别是从外地赶过来的，也能在这儿观看戏剧的同时，不光是在票上能够得到优惠，在食宿上也能够得到优惠。
3: 北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0: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9月21号至27号举办，主场活动将于9月21号在京举行，现场将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北京文博期刊创刊首发式暨编委会委员聘任大会举行，北京文博以刊发北京地区文物和博物馆研究成果、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传播文化遗产知识等为办刊宗旨，为各年龄段文博学术研究者提供交流分享机会，使之成为后备领军人才的培育园地。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在城市副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以绿色赋能、低碳共生为主题，对外发布北京绿色经济发展蓝皮书2026等权威成果，启动北京国际绿色技术概念验证中心，总结超大城市绿色转型北京经验，输出可参考可复制的全球城市低碳治理方案。同时现场还揭晓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北京台报道。
1: 9月16号，2026年国际蓝联洲际杯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今年6月，北京正式获得国际蓝联洲际杯2026年至2028年连续3年的举办权。2026年比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国家体育馆举办。
7: 我们也严格呀对标国际蓝联顶级赛事的标准，在国家体育馆训练馆设备升级，启动专业的灯光系统无眩光，让球迷朋友啊在更加细节、更加清晰地看到球员的攻防的细节。
1: 北京台报道。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北京受东部污染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缓慢抬升，空气质量指数101，轻度污染。今天夜间气压场较弱，空气质量指数55至12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其他地区良。预计明后两天扩散条件偏不利，良至轻度污染，20日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优良。
1: 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2: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1: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3: 3、2、1，加油！
1: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4: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1: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5: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6: 伙伴，
7: 工具。
1: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刻已然登场。
8: 三曲三响，大曲酿。
9: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0: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光照不错，气温和昨天相比差别不大。下午3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来到了30度左右。入夜后，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后半夜能见度转差，有轻雾或雾，并伴有零星小雨。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0度上下，山区是17到19度之间。明后两天将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明天下午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周六白天西部和北部也有阵雨，提醒大家外出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略有回落，白天最高气温都在28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周日到下周一天气都将以晴为主，适宜大家开窗通风以及户外活动，气温也比较平稳，白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7度上下。目前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12: 东城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西城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2到28度。朝阳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到29度。海淀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到30度。丰台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到29度。石景山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到29度。坟头沟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到27度。房山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到29度。通州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顺义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到28度。昌平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到29度。大兴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到28度。怀柔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平谷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8到28度。密云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到29度。延庆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到25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8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8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4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唐山河头老街29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手握全球领先技术的企业为何遭遇市场难关？
13: 有十几家企业跟我们竞争，
14: 都丢了好几个单子。
15: 永远不高估自己的技术，永远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
16: 落地市场需要1000万，现有资金是100万上下。
17: 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压力很大。
18: 这100万就不能再动了，你必须得把大家的口粮先留着，用各种渠道去融资。
19: 只要企业坚定地走下去，银行就有给企业做融资的动力。
1: 创业道阻且长，但我们仍然步步向上。
20: 爬楼很像企业的发展过程，
21: 用双脚感受进阶之路，
22: 好像我们胜利在望了。
23: 热气腾腾地活在当下，
24: 让别人看着觉得能赢。
25: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让万家灯火在这一刻

0: 为你亮起。
1: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21点北京卫视，敬请关注。唱儿团将迎来最大挑战，
2: 我们是要挑战机器人，
1: 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全能运动会。
3: 3、2、1，加油！
1: 一次与前沿科技的零距离接触，
4: 它的指甲让我有点听到了。
1: 一次穿越未来的时空遐想，
5: 机器人未来是我们的一个伙伴还是工具？
6: 伙伴，
7: 工具。
1: 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机器人大世界。曾经科幻畅想，此
8: 一墙之隔，体育馆路如何时空交错？相隔不远，两座雕塑如何共取京腔京韵？一张老照片如何还原繁华的景象？一幅场景图如何解开不动的秘密？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系列节目《京城寻像》第4集《相向而行》。

0: 体育馆路，一墙之隔的历史缘分。天坛公园东门正对着一条马路，体育馆路，而就在这条路上就有很多雕塑。体育馆路东端南侧是举重等运动项目，西端南侧是体操等运动，投掷在体育馆路西端北侧，射箭则在东端北侧。正是这些雕塑的存在，使得这条道路的主题很鲜明，而体育馆路这条路的得名也与体育有关。为彰显奥运精神，1985年在这条路上建设了名为体育运动的四组雕塑，但是体育馆路命名的时间却比这些雕塑要早得多。1955年，北京体育馆路建成以后啊，这条路正式更名北京体育馆路。有意思的是呢，人民大会堂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落成的，而在人民大会堂建成之前呢，北京体育馆还承担国家大型会议和接待外宾的工作。1955年12月11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访华，就是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欢迎会。而这四组雕塑落成的时候，这条路已经形成了规模，名副其实的成为了体育界扎堆办公的地方。而体育馆路也见证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与进步。如今咱们常说的国家体委是最早入驻这里办公的机构，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并任命贺龙为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4年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那么为什么贺龙会被任命为体委主任呢？那是因为啊，北平解放时各大单位都由军队来接管，而民国时期管理体育的机构是由解放军西南军区接管。当时贺龙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所以贺龙就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体委负责人。要说历史总是那么有趣儿，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共召开过7次全国运动会，第一届是在南京举办的，而第二届是在1914年召开的，由当时的北京体育竞进会主办的，而召开地点就是天坛公园。40年之后，北京体育馆就在天坛公园的东门修建了，这也许就是中国体育与天坛一带冥冥之中的缘分。如今体育馆路不但是北京市一条重要的交通路线，更是中国体育事业飞速发展的见证。1984年7月29日，中国选手徐海峰在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了射击比赛的金牌，这是我国从1932年刘长春独自参加奥运会以来获得的首枚金牌，实现了零的突破。而到2022年，我们已经举办了夏季和冬季2届奥运会，这在奥运史上目前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而树立在路边的这四座雕塑，还将见证中国更多的体育奇迹。卢沟桥畔雕塑里的施工秘密。说起卢沟桥，它对于早年间的北京城来说是一处重要的交通设施。那会儿从南方进北京，除了走大运河从通州过来，就只能走卢沟桥从广安门进来。而卢沟桥头的这样一组雕塑，就生动地刻画了当时往来于卢沟桥上的商队，坐轿的，拉着骆驼的，好不热闹。您看这张1928年拍摄的老照片，一只驼队走在卢沟桥上， 当年这样的景象在卢沟桥上很常见，而在这组雕塑的对面刻画的则是卢沟桥是如何修建的。当时的工人们扛着巨大的石块，就是修建卢沟桥的原材料。其实在卢沟桥之前呢，这里也有桥，只不过是临时搭建的浮桥。早在宋朝时候，这里就形成了人员往来的重要交通线了，历史上称其为卢沟渡口。但是卢沟桥水非常浑浊而湍急，当地的老百姓每年要根据水位深浅选择地点搭临时桥梁。后来官家在两岸造了一座浮桥，这是宋朝使臣许抗宗在公元1125年出使辽国时写下的《宣和以祀奉使行程录》中有关卢沟渡口的一段描写。公元1153年，金中都作为北方政治中心，进出都城的西南门户卢沟渡口仍用临时木桥或浮桥，显然已不能适应当时的形势。于是从金大定29年、明昌3年，也就是1189年到1192年，利用3年的时间，金国在卢沟渡口建造了一座永久性大石桥，名叫广利桥，后来改名为卢沟桥。而雕刻上的这两个人描绘的就是当年指挥修建卢沟桥的场景。那么话说到这儿，从卢沟桥建成到现在已经有830多年历史了，桥下的永定河也经历过多次泛滥，有记载的就有120多次。那么这座卢沟桥如何能抵挡住如此频繁的洪水冲击呢？这雕塑上就有答案。您看这两个工人正在给大石头钻眼儿，卢沟桥上百年屹立不倒的秘密就在这个工序中。那么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张拍摄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老照片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在1991年的一次修缮中，专家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当时桥面被打开之后发现了很多铁柱，就是照片中的这个，而雕像中工人在石头上打的眼儿就是为这种铁柱准备的。铁柱穿过洞眼儿，将一块块大石料点起来，就像穿糖葫芦一样，然后再将这些穿好的石料埋入地下。正是这样的基础结构使得卢沟桥历经800多年风雨，沉降仅为几厘米，至今屹立不倒。
1: 一墙之隔，体育馆路如何时空交错？相隔不远，两座雕塑如何共取京腔京韵？一张老照片如何还原繁华的景象？一幅场景图如何解开不动的秘密？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系列节目《京城寻像》第四集《相向而行》。
0: 什刹海，这位老人他是谁？如果咱们在什刹海的南二溜达，就会看到这样一座雕塑，一位打太极拳的老人。一说太极拳，有人就会联想，这位老人刻画的是不是太极拳的创始人张三丰呢？我告诉你，真不是。这座雕塑没有原型，如果愣说有的话，它的原型就是什刹海附近的居民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就要从上个世纪说起。早在8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就首先提出了建立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区的建议。朱自选教授主持完成了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区的总体规划。 看，什刹海的功能定位不仅仅是旅游景点，更含有历史文化属性。也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居民们的生活也成为了文化底蕴的一部分。相比较现在北京城里随处可见的公园，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能有水的公园屈指可数。而什刹海这种除了家门口就能看到水的地方更是少之又少，而且还是免费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什刹海地区成为了一处休闲娱乐、锻炼身体的理想地方。而在众多锻炼项目中，打太极拳是什刹海边上的保留项目，很多京味电影电视剧都描绘过在什刹海河边锻炼的场景。其实关于这座雕塑啊，还有一种说法，打太极拳是全民健身的一个代表性项目，而什刹海地区呢，又与体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刚才咱们讲过体育馆路，如果说体育馆路是体育管理部门集中办公的地方，那么什刹海边上的什刹海体校则是属于老北京人的民间记忆。什刹海体校建于1958年，前身叫做北京市什刹海青少年业余体校，中间历经多次重组改名，直到1986年被正式命名为北京市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说起什刹海体校啊，从这里走出了不少名人。第28届奥运会女子67公斤级跆拳道冠军罗威，2004年率领中国女排夺得雅典奥运会金牌的冯坤，中国女子乒乓球大魔王张怡宁，包括电影明星李连杰、吴京，都曾经在这里学习武术。除了什刹海体校，什刹海地区又是冰上运动爱好者的乐园，滑冰、打冰球、坐小冰车，直到现在也都是北京人每年冬天必要的活动。正是有着这样的体育基因，什刹海地区树立这样一座雕塑，更显得它背后深刻的底蕴。它的设计灵感不来自具体的某一个人，却代表着千千万万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大石烂给雕塑定位置。前门大街上有很多雕塑，原生号门口的文官落轿、武将下马，都一处门口的皇帝题写匾额，每座雕塑都是一段历史。现在啊，咱们去大石烂西口看看这样一座雕塑。您看这座雕塑刻画的是一位正襟危坐、轻摇纸扇的年轻人，他是什么身份呢？这个问题啊，咱们得从大石烂这条街说起。大石烂明代叫廊坊四条胡同，最晚在乾隆初年，四条胡同在

官方层面正式被大石烂的名称所替代。明清时期啊，北京作为都城和全国商业中心，除各地各行各业商人在京设馆外，各地大量士子来京参加会试，以使会馆大量兴起，成为北京城市风貌的一部分，也成为京师文化的一个内容。而这些士子没事的时候就会到大石烂购物娱乐，也促进了这片商业的繁荣。咱们都知道，大石烂是老北京的商业街，很多知名的老字号都曾经或者还在大石烂营业。早年间，大石烂就有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没过于此的盛誉。而那时候，在大石烂地区有五大行业最为兴盛，除繁华的商业外，还有演艺、餐饮、服务、金融等，他们共同成就了数百年的老北京商业传奇。清末民初，内城的西单王府井义军崛起，和大石烂史称三足鼎立之势，但他们的历史渊源始终无法同大石烂相提并论。那么言归正传了，咱们回过头来再看看眼前的这座雕塑，它所在的位置啊是大石烂西口，而我们手头正好有一张这个位置的老照片。对比一下，这座建筑很明显，它是从清朝末年到现在一直没有挪过地方的大观楼影城，而雕塑就在大观楼影城西边一点，应该是老照片里的这个地方。由于当年大石烂的牌楼和现在相比啊，向西挪动了不少，照片里的钟表店应该就是雕塑所在的具体位置。虽然我们不能断定眼前这座塑像和当年的钟表店有直接关系，但从人物造型上看，气宇不凡，应该不是买卖人家，而是来大石烂购物的。当然了，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测。其实前门大街这一带有很多类似于这样似是而非的雕塑，除了几家老字号像都一处的雕像有着鲜明的指向外，其余的雕塑啊，都只能去体会其中的含义了。百顺胡同，两座雕像隔空对话。天桥地区可以说是老北京的大舞台，五行八座都聚集于此，加上繁荣的商业，促进了京剧在南城的诞生与发展。如今在西城区就有很多京剧元素的雕塑，有些深藏在胡同中，比如说百顺胡同东口的这座。那么为什么要在百顺胡同口立这么个雕像呢？京剧行里有这么一句话，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离不开百顺韩家潭。也就是说呀，百顺韩家潭一带是京剧从业者的聚集地。如果您要对这句话没概念，您可以走到胭脂胡同和百顺胡同相交的路口，在这里啊，能看到非常明显的京剧元素。一座院子的墙上有早期戏班人物的铜制浮雕，上面刻着几个字，就是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离不开百顺韩家潭。其实走在这片区域里啊，往往几步之间就能与京剧名伶的故居擦肩而过。比如说谭派创立者谭鑫培住在大外廊营胡同，裘派艺术创始人裘盛戎住在前门西河样，京剧旦角王派艺术创立者王瑶卿家住培英胡同，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扎根山西街，杨小楼故居位于条州胡同，程长庚故居在百顺胡同。除此之外啊，咱们熟悉的纪晓岚故居曾经是京剧科班傅连城的旧址，而像安徽会馆、郑义祠、湖广会馆这些上档次的建筑中，也深藏着旧时候的大戏楼。由此可见呢，京剧在这片地域

历史悠久，而且不但历史悠久，还一直有着传承。咱们走到距离百寿胡同不远的京韵园里，就能看到这样一座雕塑，一位现代穿着打扮的老爷爷也拉着胡琴，两位拉胡琴的老人虽然表现的时代不同，但却在京剧的历史中遥相呼应，共同传递出这片地区的京腔京韵。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那么在该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啊，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交管业务会更加便捷。然而记者在调查时却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这样的模拟软件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咨询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记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2: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还要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3: 买的人多吗？这个？
2: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3: 可以用来干啥？
2: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3: 交警可以吗？
2: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3: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2: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1: 商家表示，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
2: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2-3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我这边发你激活，
3: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2: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1: 记者调查发现，平台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
4: 别人给你敲卡号嘛，你到他面就点转账，输入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1: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警方介绍，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此类模拟器生成大额转账视频，伪造交易假象，实施诈骗。
0: 专家就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

0: 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有朝阳群众报警称自己的一位邻居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正准备转账汇款，民警立刻赶往现场。
1: 是你报的警吗？
2: 是，我帮他报的警，您进来看一下。
1: 你赶紧把那网络给拔了，把那个网卡给拿出来。我现在我手机啊也打不开，也关不上。
3: 抵达现场后，民警果断处置，第一时间指导宋先生拔除手机 SIM 卡，断掉了家中的 WiFi， 切断了诈骗分子远程操控、语音诱导、消息推送的全部渠道，为后续止损工作争取了关键时间。
1: 我爱网上买点东西，不满意可以退的，我就让他退。我闲在家没事，我说从那百度那儿去搜一下，看看平台有什么这个解决好的办法。结果他给我就是显示一个平台，完了之后就跟我联系，最后让我刷脸吧。
3: 宋先生告诉民警，事发当天他独自在家处理日常网购退款事宜，在操作退款流程时收到了一条附带陌生链接的消息，由于急于完成退款，没有丝毫防备，随手点击了这条未知网络链接。
4: 有什么损失啊？
1: 我现在不知道呢。
3: 在骗子的步步引导下，毫无反诈经验的宋先生按照对方的指令，先后完成人脸扫描验证、下载登录陌生涉诈软件等高危操作，完全踏入了骗子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距离财产受损仅一步之遥。
2: 他那个手机都被后台控制了，赶紧说叫我给他报警，他说手机都给控制了。
3: 就在诈骗分子即将诱导宋先生完成转账操作，实施最终诈骗的危险时刻，察觉到异常的宋先生幡然悔悟，第一时间向邻居求助并报了警。为彻底根除风险，民警将宋先生带到派出所，并逐一核查宋先生手机的全部操作记录、陌生软件登录轨迹、后台授权信息以及银行卡资金交易明细。
5: 正在接受诈骗，但是没成功。
2: 哎呀，不喊我就让人家骗你了。
6: 目前看没有支出的记录啊，
1: 那就行呗。
3: 在此也提醒大家，尤其是中老年群众，正规网购退款无需点击陌生链接，无需人脸核验，无需下载专属软件。凡是以订单异常、退款失败、资金冻结为由要求点击链接、远程操作、核验隐私信息的，一律是电信诈骗。日常务必提高反诈警惕，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0: 下面来关注路面上发生的事儿。对于骑车人不佩戴安全头盔，北京交管部门是严格执法。但是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事儿啊，一般白天查，晚上不会查。这么想您就错了。
7: 我是头盔丢了。对，
8: 这是晚上8点多，民警在石景山区玉泉南路拦下的一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7: 没妥善保存呀，放哪儿？
9: 每次都放后备箱里头。
7: 那放后备箱里怎么会丢呢？
9: 就是。
8: 骑车人表示，自己是一位外卖骑手，中午送餐时头盔放在车上不慎遗失，而且之前已经遇到过一名民警。
9: 罚我一次了，罚我一次之后，
7: 你单子呢？我看一下。
9: 你单子，我这拿水杯说掉了单子，你能查出来？
7: 嗯，我没查不出来呀、啊。
9: 那能查出来？我下午刚罚的。哎呀，你什么呢？
7: 什么？
9: 警告。
7: 啊，那你还不还？
9: 警告，因为我这现买也不赶趟了呢，我一直忙完这两单，我晚上再下单呢，下单再买。
8: 原来已经有民警警告提醒过他，可骑车人仍旧心存侥幸，直到晚上遇上了夜查民警。
7: 今天没戴头盔啊，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罚款20元的啊。
8: 刚处理完这起违法行为，又一辆电动自行车驶来，骑车人也没戴头盔。
7: 哎，先生，哎，您靠边停一下，您头盔呢，先生？
9: 这儿呢。
7: 那怎么不戴上？那你
9: 我这奶茶洒了都快，你看。
7: 不是，那您这么着也不安全呀、啊、
9: 您说的特别对。
8: 骑车人表示，自己为了腾出手骑车，把奶茶放在头盔里挂在车上，没想到奶茶洒了还弄到头盔里。
9: 你看弄一身。
7: 不是，您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带着他不会弄一身，是不是？
9: 就是因为不想单手去拿这个东西嘛，那不危险吗？
7: 那您找个袋儿挂在把上不就行了吗？
9: 没有找到袋子吗？这还算一句话说不清，我不掉进
8: 了。鉴于司机初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教育。过了几分钟，民警又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7: 你这头盔戴的还挺溜，来来来，先靠边，先靠边。
8: 原来这名外卖骑手是发现了夜查民警后，赶快把头盔戴到头上，企图蒙混过关。
7: 这头盔应该骑上车时候就戴啊，不能说看见警察。
4: 太热了。
7: 现在热，那你白天戴吗？
4: 白天只能戴。
7: 那白天不是更热吗？这热不是你不戴头盔的理由啊。

0: 疗保护头部的作用。在此提示广大的非机动车驾驶员，出行时一定佩戴好安全头盔。
1: 北京台报道。
2: 秋染精华，书香满城。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今天开幕，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均高。那么书市覆盖了六大图书品类，在展销规模再攀新高的同时，图书选品也实现了精准的提质升级。
1: 上午9点多，地坛书市里不少读者已经淘到了自己喜欢的图书。来自北京大学的小廖更是拉着行李箱，收获了不少历史类、非虚构文学类的图书。
3: 来书市的话，你可以在一个展位里面把自己可能感兴趣的书都尽收眼底。图书爱好者可以拓展自己的书单，了解自己潜在的喜欢的好书的这样一个机会。
1: 今年地坛公园展场展览总面积突破20000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及特色实体书店，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80%，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图书十字街今年全新升级，超1000种精选好书，近100个出版品牌，数十个主题策展，为读者呈现了一条沉浸式阅读街区。
4: 就很热闹，人好多。我早上9点就来了，然后大家就已经抢着要进去看了可能逛一天吧。
1: 今年的旧书新知展区吸引了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等地15家参展单位，带来了数万册古旧书、精品书、特价书和文创好物。书市期间将举办150余场文化活动，将于每天9点至17点30分轮番上演讲座、阅读分享、新书发布、作家签售和文化对谈等活动。
5: 像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燕、徐泽辰、乔叶老师，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级演员濮存昕老师呢，都会到现场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
6: 同时增加了惠民补贴的力度，努力打造成一场文化有厚度、民生有温度、消费有热度的全民阅读盛宴。
1: 本次书市除在地坛外，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两大展场也同步开展。此外，地坛书市还将继续实现京津冀联动。9月25号至10月2号将走进河北保定，10月1号至10月7号走进天津市。北京台报道。
7: 9月17号，为期11天的地坛书市开幕了。听说去年11天有55万人奔赴地坛。有人说，在 AI 时代，几秒钟就整理好你需要的知识，看书的效率太低了。也有人说，网上什么书都有，还便宜，为什么要挤这一趟呢？其实，来地坛书市看完一本书，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心灵的滋养。北京最早的大型书市呢，是开始于劳动人民文化宫，受到场地和文物保护的限制，2002年正式落户地坛。古时候，这里是帝王祭地祈福之地，祈求五谷丰登、百姓的温饱。如今，这儿沉淀了文字的温度，成为了普通人对抗浮躁、静心成长的精神原地。一个人只能活一种人生，但是书却能够让我们体会不同的人生。花几十块钱买下一个聪明人一辈子的领悟，用几个小时趟过别人半生踩过的坑。看书的意义，史铁生是懂的。21岁那年，他突然瘫痪，迷茫当中摇着轮椅走进荒芜的地坛。那个时候的地坛冷冷清清，没有书市，也没有人群。他每天就独自坐在园子当中，空荡荡的地坛接纳了他的崩溃。整整15年陪他读书思考，最终写出《我与地坛》。读书是史铁生给自己的解药。古时地坛祭地，求的是五谷丰登，养活人的肉身。在这里看书，那求的就是精神的丰盈，滋养人的灵魂。只是这份美好也曾经暂停过。2013年，由于运营成本增长，线上买书越来越普及，还有古建园区的安全压力，地坛书市停办了。这一停就是整整10年，而这10年呢，恰恰也是信息爆炸的10年。我们习惯了快餐式的资讯、流水线的推送，刷完手机内心依旧空空荡荡。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慢悠悠地遇见一本好书，邂逅一份不期而遇的感动。有些东西真的是拥有的时候觉得理所当然，失去之后才会发现这是刚需。精神的丰盈和五谷的丰登一样，都是刚需。好在2023年地坛书市回来了， 政府补贴、园区免票，给这份普通人的书香热爱提供了场所。哪怕依然有人吐槽啊，说人太多不好逛，淘不到绝版好书。

0: 但是呢，每一年的秋天，还是有无数的人义无反顾地奔赴这里。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面写道：“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进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的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个21岁的青年早已走下山去，而每年9月又有几十万人从另一面爬上山巅。技术的浪潮是一波接着一波 ，AI 的效率快到以秒计，可是总有一些事儿值得慢慢做。读书如此，成长亦如此。时代会变，但是总有一些坚持能让我们穿越周期，不慌不忙。所以，铁生，今年秋天，我又来了。
1: 今天下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正式闭幕。为期3天的论坛圆满完成了全部议程。来自10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嘉宾，围绕全球安全治理开展多场深度对话，以平等交流凝聚和平发展共识。
2: 随着闭幕会议的结束，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各项活动全部收官。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2000名中外防务官员、智库专家齐聚北京，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这一主题，举行全体会议、平行研讨会、高端访谈等多场活动，就国际秩序、地区安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多边主义合作等热点议题坦诚交换意见。
3: 多边主义、多边机构以及多边平台机制该如何运转？我们期待建立一套涵盖本地区与域外国家的合作机制，充分用好这一论坛平台，以和平方式化解国家间、地区间的各类冲突与分歧。
2: 论坛期间，各方代表聚焦世界安全变局，倡导坚持多边主义，摒弃对抗思维，兼顾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增进互信。同期举办的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也与北京香山论坛议题联动，共享交流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发声搭建重要平台。
4: 那么我首次来参加香山论坛呢，是2017年的吧，大概10年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们的讨论小组的这些议题变得越来越问题具体化了。
5: 这些有不同意见的，有利益

0: 会议结果，加息25基点，最新点阵图显示年内可能还要加息。消息公布后，市场小
1: 以趣味上演智能机器狗、液氮云雾实验、 VR 探月等项目，为现场群众带来沉浸式的科学体验。9月12号，主场活动还延伸至市集和乡村，在永乐店大集设置了35个科普展区。
2: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0: 搭建材料物尽其用，全方位激活循环价值。
1: 所有的展台搭建物使用材料回收率达到100%。
0: 工业遗存历旧换新，石景山打造无废服贸会全新样板，
2: 把它作为石景山无废城市建设的一个高规格实景考场。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上周日在首钢园区圆满落幕。作为服贸会一会一址永久举办地，石景山区将无废城市建设理念与服贸盛会深度融合，把绿色低碳、循环节约理念融入办展全过程。在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馆里，多项无废实践集中亮相。
3: 我手上这款就是咱们用废旧的钢渣、矿渣、铁渣净化处理之后的一个循环再生的新型材料，它其实是一个冷却塔造型乡村摆件，本次服贸会的路面上面就用的是这个材料。
0: 再看这个展台上，背包、手机壳等创意展品格外醒目，它们的生产原料全部来自居民投入智能回收机的可回收废弃物。工作人员介绍，智能回收机可24小时运行，主要回收纸类、塑料、金属和织物四大类可回收物。
4: 这个再生花盆的话，它是使用65个塑料瓶盖然后制成的。目前的话是在整个场馆已经铺设了16台设备，我们已经累计回收了1.5吨的再生制品，累计减碳排放的话是约计2.4吨。
0: 此外，本届服贸会坚持物尽其用循环办展，展会设备临时展台优先租赁，在场馆建设环节严格落实绿色搭建标准。今年新投用的2号、3号、4号馆装配式建筑占比达78.1%，大幅降低施工阶段固体废物产生。
5: 现场的这些固废呢，我们进行处理以后，再生产的骨料用于园区的道路和回填，废弃的混凝土块还有罐车这些改造成景观小品。
1: 为了践行无废展会，本次服贸会所有的展台搭建物使用材料回收率达到100%。搭建过程中，所有材料的绿色环保标准均100%符合国家标准，餐具均为100%可降解回收材料。
0: 下一步，石景山区将以2026年无废服贸会为契机，持续把无废理念融入展会运营各环节，为石景山绿色高质量发展赋能。
2: 不只是办一届干净展会，而是把它作为石景山无废城市建设的一个高规格实景考场，把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贯穿到永久会址建设、服贸会筹备、举办、会后场馆利用的全链条。通过这套组合拳，生活垃圾与展会固废实现应收尽收、精准分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输出的大型展会无废管理模式。
6: 衣服人人都穿，但极少有人了解印染背后的资源代价。传统印染技术，一吨纺织品耗水60到80吨。无水印染如何依靠非水介质循环复用，破解行业卡脖子难题？又怎样打通新疆棉本地的产业闭环？本期节目对话北京服装学院教授龚衍，一同探寻纺织产业背后的绿色科技。

其实您做的这个领域啊，服装跟每个人息息相关。但是今天呢，我跟您说的是您其中的一个科研成果，这个呢是无水印染。我记得我当年去这个浙江啊去旅游的时候，我在乌镇就见到了它的那种蓝色蓝印花布的那个扎染。后来我去不同的地方，我其实发现不同的地方，大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大家都会有染色的一些方法。所以染衣服这件事儿啊，它真的是跟人类的文明相生相伴到今天。那么到现在是无水印染，您给我。

0: 我们介绍一下，这什么是无水印染？为什么您要去研发这个技术呢？
1: 那么刚刚说的这个“染”这个字啊，嗯，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中国字的这种它的内涵。嗯，它的写法是三点水，
0: 对，
1: 一个酒，
0: 对，
1: 下面一个木，
0: 对，
1: 那么就是。酒水木、嗯、这个木呢指的就草木灰、嗯、酒水呢其实就是说明我们在染色的过程中要反复的染色，要用九次以上，要用大量的水来染。基本上啊、嗯、如果以普通的牛仔或者类似的这样一个棉纺、嗯、基本上一吨的纺织品、嗯、至少要用60到80吨水，
0: 它其实是非常耗水的。
1: 没错，
0: 数千年咱们都用水印，包括您说染这个字儿，酒水对吧，至少要染九次，那么没有水了怎么染呢？
1: 我们除了有水这样一个类型的介质，实际上还有油性的介质，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方式来作为我们的染色的一个介质？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是突破性的发现了我们代号叫第五，它学名很长哈，我们就姑且用它的这个缩写叫第五的这样一种有机的介质，然后油溶性又特别强，能够有效的把我们这些染料溶解，因为它溶解了染料，然后呢把咱们的这个棉放到这个油性介质中，加少量的水，不能说一点水不加，就我们在材料中提到了能够加一个1%到5%的这样的水，因为咱们的这个油性介质它可以分离得非常干净，水是水油是油，所以这样的介质呢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循环使用起来。这个技术呢为什么我们选择了在新疆，它有三个门槛。第一个门槛，嗯，我们当时环保部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纺织印染的最新的标准和技术，嗯，提出了非常严格的排放标准，嗯，那么即使在内地，嗯，都有将近1/2以上的企业不能达标，它达不到标就面临着关停并转。第二个呢，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都重视双碳、重视环保的这样一个新的这个业态下，很多品牌开始寻找新技术，因为很多国际组织啊，包括老百姓啊，都有了这种环保意识。嗯。然后第三个呢，我们中国的棉花的主产区，接近90%的棉花是产自新疆，但是我们的新疆呢，有了纺纱，有了织布，嗯，也有了服装加工，但唯独在中间这个印染环节，嗯，一直受到环境的这个要求。
0: 在此之前棉花是在新疆种的，
1: 对，
0: 但是染呢得把它拉出来，颜色染完之后再把布料运回去再做服装加工，
1: 那么就只能补贴、嗯、所以很多政策性的补贴都补贴在运费上。
0: 在新疆种的棉花还需要运出来去染，为什么不能在新疆本地染呢？
1: 它有一个叫排污许可，也就是说在有些地方我给了你的排污总量是不能再增加，所以像新疆以及内地这些省份，因为过去呢本来就没有印染厂，
0: 所以不能再建印染厂，
1: 那么中间正好需要一个环保型的印染技术去解决这里面的卡脖子问题。当然这过程中还有很多技术难度也在一点点克服，比如说我们现在要5颜6色，可能有上千种染料，那么我们到了这个油性的这样一个染色，那么它对应的每个颜色它的配方它的工艺其实都需要去很认真去细化和琢磨的。
0: 也就是说用水染布的这个技术啊、它其实是不能平移给用油去染。
1: 您说非常对，就有点像我们过去可能我们用的是水粉化、用的是水性颜料，
0: 对，
1: 那么现在要变成油化、你要把它色彩做严格的对应是比较难的，实际上现在也正在跟各方力量一起集中精力来突破。传统的转印花可能大家都见过，一个 T 恤用一张纸
0: 对
1: 打印出来，然后把纸转移到了这个布上
0: 一盖，然后纸的背面一烫，
1: 对，
0: 然后纸一接，哎，那个图案就留在衣服上。
1: 对，但是大家注意到了吗，传统的转印花几乎都是涤纶的，因为涤纶一加热，那么它的这个染料就升华上去了。
0: 对，
1: 但是对于纯棉一直是一个难题。那么这几年呢，实际上我们的很多技术呢，就直接奔着解决棉的这种转移，而且能够让它色彩鲜艳。
0: 其实这里面的工序和你需要面对的挑战还挺多的。
1: 没错，就我们 所有的老百姓，他在购买衣服的时候或者购买服装的时候，他一定是看品质，看这个你的设计。
0: 对，
1: 所以我们除了要告诉他环保以外，我们其实现在更多的是把精力跟品牌跟这些有设计的这种推动的这样一些有识之士一起来打造。
0: 我其实听您说完之后，我有一个感受啊，穿衣服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而且我们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各种各样的衣服，但事实上你细究其中还是有很多重要的技术里面需要用心的地方，真的还有很多。
1: 对，咱们从古代说起啊，咱们丝绸之路的丝绸，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智慧。按照我们现在讲双碳的时候哈，其实丝绸它的养蚕，然后蚕丝呢，它本身呢是来源于我们天然。
0: 对。
1: 第二个呢，我们所有这些剩余物，就是比如说蚕沙，用来养鱼，然后鱼塘的淤泥又来种桑树，整个过程中都是负碳的。
0: 对，一个完美的闭环。
1: 这个时候，我经常会问我的学生，丝绸在中国，假设成本是1块钱，我们卖到欧洲赚多少钱？3600倍。
0: 哇，
1: 假设我们要重新去给他理解古人的话呢，他是用一个丝绸的高科技卖出了一个天价的丝制品。古代的丝绸就是纺织的一个门类，我们现代的纺织我们同样要创汇，要创造我们的科技。
0: 对，
1: 其实中国已经具备了全球最强竞争力的在这个行业里面，只是说我们因为每天见，而且我们感觉好像这东西很便宜，实际上便宜本身就代表一种科技。我们历史上这也不远啊，大家知道的确良，的确良当时引到中国的时候，
0: 我小的时候为了买一件的确良，我的父母会托人去上海，
1: 对，
0: 去买回来
1: 将近1个月的工资一件衣服，
0: 而且当时穿在身上会觉得哎呦，整条街上最靓的仔啊。
1: 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是我们的确良都是进口的，我们国家呢当时就说我们不能纯粹依赖棉花来解决我们老百姓穿衣的问题，我们也要发展的确良这个工业，所以就有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就是我们学校的前身，叫北京化纤工学院。所以如果我们来理解我们为什么现在衣服这么便宜呢，就是我们前一代的纺织人通过自己的技术，当然也是学习，然后再自己来努力，所以有了中国的自主可控的的确良，而且我们反向输出了，
0: 很便宜的并不代表它没有科技含量。
1: 对，
0: 它就是科技进步的一个体现。我们就拿衣服举例，据我了解，中国到现在为止有一些高端的面料依然还是需要进口，那么摆在我们的面前还有很多在这个领域要去突破的卡脖子的问题。
1: 我因为是从原来读书的学校，然后来到这个工作，也从事了20年的科研，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触哈，不是所有的科研一定要是探月和深海，我们其实每天的日常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其实有更多的大科学值得我们去挖掘。

0: 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三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另外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1: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2: 那些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3: 要的
2: 要的要的，我打算我来拍，找这地方。
3: 我跟他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哪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也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0: 随着尹某如实供述，这条短视频的策划者、外卖风签公司代理商戴某也坦白了作案动机。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接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风签产品的关注。
4: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5: 外卖的风签。
4: 这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
5: 呢？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
0: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以后，他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了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2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两条短视频。
5: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说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的。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6: 拍到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五个人问，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键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0: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不同的是，风签的生意没有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日，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醒，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够为了自己的流量去做无下限的炒作。我们的网络空间事实上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像他们这样去制造话题、贩卖焦虑，使得我们的流量资源呢可能会向不必要的地方去倾斜，反而让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我们呢会持续深化清朗行动，打造一个公正、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8: 为了自家产品的销路，拍摄虚假的视频，最终引发了对于外卖行业的抹黑，也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恐慌。我们看到这起商家的这个行为可以说是极不负责任。那背后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欢迎李律师。
9: 你好，主持人。
8: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哈，这个企业为了商业推广，刻意指使他人来摆拍这种虚假的内容，恶意抹黑了一个行业，那在法律上他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9: 本案啊，它属于捏造事实、编造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已经构成了这个商业诋毁，对整个这个行业的商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行政处罚方面呢，它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散布谣言，然后扰乱公共秩序，可以处以这个拘留、罚款。本案中这个三名当事人已经被行政拘留了，在民事方面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对造成 经济损失的商家，需要予以一定的赔偿。在刑事方面，如果后果特别严重，并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社会秩序的扰乱的话，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8: 那除了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刑事责任和民事的赔偿责任之外，因为他的这种行为

0: 的确造成了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而这个短视频如果继续传播的话，可能还会有人信以为真。我相信一定要做出一些行为来消弭这个后续的影响。那比如说商家是不是应该公开的对事情的情况进行澄清，与此同时对于受害者来公开道歉。
1: 从我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商家需要做出此项的行为，以表明对于整个事件恶劣影响的一个消除的态度。从整体的方向来说的话，你这个商家恶意引导这三名当事人摆拍视频，对整个行业的这个商誉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了避免后续产生更为广泛的这个不良影响，你需要及时采取措施，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公众道歉，然后对造成损失的商家进行赔礼道歉等等。
0: 那在公众平台看到这样的短视频，可能有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怎么辨别这到底是真的还是捏造事实拍的虚假视频。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在未经识别的情况下就把它转发出去了。我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怎么样辨别真假？第二，如果我们不慎转发了，会不会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首先呢，就您第一个问题，如何来辨别这些视频的真假，我觉得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呢，看这个视频是不是只有这个单一的这个拍摄角度，这个是抓拍呢还是过于巧合，然后是否缺少完整的视频监控。第二点呢，就是说视频发布者他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发布的，他本身是想通过这个视频来引流来营销呢，还是来刻意制造焦虑。第三个呢，就是是以个人的名义发布的，还是以这个公司或者其他主体的名义发布的，有没有这个官方核实。这三点如果有官方核实的情况下，公众进行一定的转发，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官方的一个核实，公众基于这个博取流量的这个角度也好，或者就是说触发自己内心对于这个事件的愤怒的角度也好，他进行恶意的一个篡改，或者就是夸大了事情可能影响的这个恐慌范围，他需要对自身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这个是从咱们民事或者这个行政处罚这个角度来考虑。但是如果你是恶意编造，在原有视频的这个基础上煽动了公众的一个情绪，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影响，这个最后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所以说这个网络转发不是小事，不核实就扩散的话，同样需要承担这个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所以在此哈，我们也呼吁大家共同努力，营造一方清朗的网络空间。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减肥是不少人的终身课题，司美格鲁肽被追捧为减肥神药，在网络上热度居高不下。可是记者调查发现，这款需要严格管控的处方药，部分外卖平台上却可以绕过正规病例核查，仅靠简单线上对话就完成购药，不用面诊，不用检查报告。这到底是减重捷径，还是暗藏风险的健康陷阱呢？
3: 记者在某外卖平台搜索司美格鲁肽，南宁多家本地药店在售，页面显示已有数人到数十人通过外卖购买。记者尝试下单，系统提示需要凭医生处方购买。随后记者在平台内开处方，勾选适应症，与线上医生简单对话确认用药后，立即开出了处方，进入支付环节，全程没有要求上传病历或检查报告。网购处方药既不用提交病历，又无需核实检查结果，只靠勾选和几句对话就开方。但购买门槛降低，并不等于使用门槛也降低。司美格鲁肽本是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一般 BMI 指数达到30或者大于等于27，且同时合并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疾病才可考虑用药。孕妇、有胰腺炎、甲状腺髓样癌等病史者不能用。注射司美格鲁肽碱中的机理是通过抑制食欲中枢，延缓胃排空，让人减少进食，达到减重目的。在营养科医生看来，这并不是可以长期坚持的健康减重方式。医生提醒，减重

0: 没有捷径，确有需要应先到正规医院评估，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对更多人来说，管住嘴，迈开腿，科学少吃，吃得均衡才是根本。
1: 女子轻信网络陌生投资导师，深陷虚假理财骗局，花费近30万元购买黄金，准备线下交给诈骗人员洗钱。反诈民警及时上门预警劝阻，当事人起初拒不相信被骗，直到骗子亲口承认设下陷阱，女子才彻底醒悟，惊险保住全部财产。
2: 黄金在哪儿啊？现在
3: 在家里啊。
2: 手机里要有什么人要来拿的？
3: 哪里什么人在拿？
0: 民警当面提出要看一下吴女士的手机，排查涉诈软件，结果遭遇冷脸。
3: 你要我手机干什么？
0: 于是民警放缓了沟通节奏，询问吴女士买黄金的目的。
3: 我儿子都20几岁了，我买你？
2: 不不不。
0: 察觉对方遮掩，民警直言，金价刚冲高回落，无论消费或投资都不是好时机。如果有人撺掇买黄金，大概率是诈骗。一语惊醒梦中人。吴女士有所触动，承认是听了朋友的话才买黄金的，总共花了近30万元，但具体做什么用她仍不肯说。为此民警继续揭露各种买黄金的电诈套路，吴女士越发忐忑，主动拿出存在家里的黄金，说这些还没有转交出去。
2: 就这么多啊？这么多是买的发票在哪儿？
4: 我们数了一下，确实是250克，所以我们心也放下来了。
2: 你跟车主聊天可以给我看一下？
3: 什么？
2: 车主聊天，就是跟这个来取东西的人的聊天，其他的我不看你手机，你拿给我看，我今天要把他抓掉，我简单看一下。
3: 那我不是害了人家吗？
2: 他骗你啊，姐姐。
0: 吴女士的错误认知令人哭笑不得。民警拿到手机后果然查出了猫腻，
4: 我们发现了一个这个涉诈的投资理财 APP，
0: 自己下载安装的投资 APP 竟是公安部门挂了号的诈骗软件。吴女士这才意识到可能被骗了，她坦言手机交友认识了一个投资导师，对方说能推荐稳赚不赔的股票，也要带着他投巨资挣大钱。
3: 你要我今天投5万，五万进去20%就是算1万。但是你要看准那个点，就说你普通人你去投，
2: 归山主任，
3: 你不一定能够。人家有人专门研究这个线，
2: 到底哪我们几个人在家跟这个
3: 看涨看跌。
4: 引导带领其这个进行网络投资理财，在网上进行一个这个黄金的炒股。
0: 被导师带着操作几次以后，照约谈机制，坚决遏制学生违规骑行，保障交通安全。
1: 搬家过程中由于疏忽大意丢东西也是时有发生的事儿。可是浙江绍兴柯桥区一对夫妻的丢失的物品看似普通，但是内藏的物品实在是丢了让人心痛啊。来看看民警是如何帮他们将财物找回的。
0: 近日柯桥市民黄先生夫妇在搬家过程中不慎丢失了一个装有棉被的包裹，时隔3天才发现。更让人揪心的是，棉被内还夹带着价值15000元的贵重首饰。二人心急如焚，匆匆走进了柯桥区公安分局华社派出所寻求警方帮助。接到求助后，值班民警沈超当即安抚两人，并陪同他们一起调看事发路段沿途公共视频。
5: 当时我们通过视频研判，基本确认了包裹遗失在群贤路与横江路交叉口。几个小时后，包裹被一名面包车驾驶员捡拾带走。
0: 警方立即循线追踪，并很快锁定了捡拾人的身份信息。正在大厅值班的队员黄文根了解情况后，尝试用派出所座机多次拨打对方电话，但通话接连遭到挂断。
6: 因为一不通电话，全被挂断。我觉得完了，有没有可能手机已经被失主了，把我们的办公手机失用了，烧电话。
0: 黄文根迅速分析问题所在，当即改用自己的手机再次拨了过去。这一次电话顺利接通。
6: 电话接通了，我立即向今日啊，叫卢先生，我真正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今日被困的卢先生表示，当日看到路边有遗弃的棉被，觉得还能使用，就把它捡走了。这被子里边有贵重王的食品盒，卢先生当然表示同意，连一块钱全部被困。
0: 考虑到黄先生夫妇焦灼的心情，黄文根立刻驱车陪同两人前往取回了失物。遗失多日的包裹完璧归赵， 棉被内价值15000元的贵重首饰完好无损。

0: 我们也提醒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搬家转运物品时，务必要做好贵重物品的收纳保管，在贵重物品尽量单独存放，重点清理，在搬运后要仔细的核对物件，避免财物混杂在被褥杂物中遗失。如不慎丢失物品，要第一时间留存线索并报警求助。市民在路上捡到他人的遗失物时，也请尽量的上交公安机关，并尽量联系失主，共同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1: 马女士参加商业展会，主办方拍摄现场视频后，未经马女士许可，将含有马女士清晰人脸的视频剪辑用于企业宣传片全网投放。马女士发现后要求下架视频赔偿损失，主办方称展会属于公开场合，可以随意拍摄使用。马女士咨询，公开展会拍摄到普通人影像，未经许可用于商业宣传，是否侵害肖像权？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该行为侵犯了马女士的肖像权，根据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使用肖像权人的肖像，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肖像权是自然人的人格权，自然人对其肖像享有制作、使用、公开以及许可他人使用的专有权。商家或者主办方将展会拍摄的普通人影像用于商业宣传，必须事先取得肖像权人的明确同意。本案中，主办方的行为不属于民法典中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因此马女士可以要求主办方停止侵权，赔礼道歉。
1: 燕先生在零部件加工厂从事质检岗位，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写明，员工不得在工作群发表任何对公司的负面评价。燕先生在部门内部小群吐槽，车间劳保用品配备不足被人事截图，公司直接做出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燕先生咨询，自己仅在内部小群吐槽劳保条件被直接辞退，是否属于违法解除？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该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员工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写明，员工不得在工作群发表任何对公司的负面评价，而燕先生仅在部门的小群里吐槽劳保用品配备不足，该行为影响范围较小，没有对外传播，也没有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和负面影响，被判定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直接开除，有违比例原则。另外，该规章制度属于一刀切条款，剥夺了燕先生等劳动者对工作环境提出合理意见的权利，应当认定为无效。
1: 索先生与梅女士恋爱期间，既有大额转账，也有多笔普通日常消费转账。双方分手之后，索先生说所有转账均为借款，要求梅女士全部返还。梅女士说这都是恋爱期间自愿赠与。那么恋爱期间的混合转账，分手后应当如何区分借款与赠与呢？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情侣恋爱期间的小额日常消费转账以及具有特殊爱意含义的转账，通常被认定是为了维系感情的赠与，无需返还。而有借条备注是借款或者聊天记录中明确约定是要还款的，就会认定是借款。另外，对于转账金额明显超出日常消费水平，并且结合双方恋爱时间、交往状态以及当地习俗，能够证明该转账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属于附条件赠与。如果最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或者分手导致结婚目的落空的，赠与方可以请求返还。
4: 高快速路是城市交通的主动脉，车流密集如织，然而在繁忙的车流缝隙中，却不时的有电动自行车疾驰穿梭，变道穿插，甚至有的车跑得比汽车还快，既扰乱了通行秩序，也埋下了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5: 9月5号，我们搭配的情报

0: 中心，通过视频研判发现我们辖区环城西路、平西路有电动车冲禁令的这个违法行为，然后我们就在平西路，在它必经的路段设卡拦截。
1: 这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看到交警后却选择了逃跑，
0: 他就掉头逆行，从道路中间护栏的缺口逃到对面去，穿过雷公山隧道，上完高速下来，又逃到我们辖区的一个村里面进行躲避。
1: 随后交警依托视频研判与路面联动机制，精准锁定了其藏身位置，现场将这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查处并扣留车辆，目前正在展开车辆鉴定和深度调查。
0: 同时存在冲禁令，还有逆行，还有穿插车流以及违法载人等多项的违法行为，按照这个扰乱公共秩序对他进行这个处罚，是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这个处罚。
1: 目前深圳市实施电动自行车3级限行，其中1级限行区域是管理最为严格的区域，包括全市高速公路、快速路主道、未设置独立非机动车道的高架、隧道、立交等，严禁电动自行车驶入。
0: 我们会加大执法力度，利用监控卡口、无人机、RFID 等科技手段严查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同时要提醒大家，在非限行区域行驶要规范文明驾驶。
2: 近日，无锡一名女子落入了诈骗圈套，将660多克黄金交给了一个陌生人。警方接到预警后，迅速展开追金行动，最终在800公里外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将涉案嫌疑人抓获，黄金全部追回。这起案件要从一次反诈劝阻说起。
1: 事发当天，梁溪公安分局崇安寺派出所接到了一条涉诈预警指令。在市中心某写字楼工作的女子阿杰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接到指令后，崇安寺派出所联合梁溪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民警立即找到了阿杰，开展反诈劝阻。
3: 这个女的呢，一开始很不配合坚持说自己没有被骗。
1: 阿杰向民警解释，女儿近期将成婚，自己与前夫商议后特意购置了大量黄金作为嫁妆，存放在家中收纳盒内，不存在任何风险。但民警发现他口中的前夫其实是今年6月中旬刚添加的微信好友。为进一步核实，民警带他回家查看，
3: 说那个投资的黄金呢放在自己家里面，然后民警带着他到家里面去核实，发现家里面并没有这个黄金，更加坚定了我们自己的那个内心确信，确定他这个是被骗。
1: 阿杰这才坦诚自己近期参与了一个网络投资理财项目，已于当日中午将660多克黄金全部交付给了上门取金的男子。
3: 商场的那个办公室里面交付给了陈对商，陈对商把这个黄金直接带走了。
1: 掌握线索后，警方一方面结合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例对阿杰进行深度劝醒，另外一方面抽调警力展开调查。民警很快确定取金男子已携带黄金驾车逃离，并立即展开追捕。
3: 当天晚上10点多钟和濮阳市台前县高速大队在收费站将这个嫌疑车辆拦截并将嫌疑人控制。打开车辆之后，我们发现车里面661克黄金全部在案，帮被害人全量完损。
4: 熄火熄火，
5: 咋来？
6: 公安局的。
4: 直接说什么东西？
7: 就是这个黄金吧。
4: 黄金
6: 多少？
7: 600多吧。
1: 经阿杰辨认，被查获的黄金正是他当日交付出去的。那么他为何会贸然将黄金交给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呢？事情要从今年6月中旬说起。阿杰原本就喜欢理财，因之前投资的平台暴雷损失惨重，在一个受损人群里结识了自称阿月的男子。
3: 这个女的呢，本来也是一个喜欢进行那个资金理财的一个人，前段时间呢损失了好多钱，然后在这个受损人的这个群里面结识到了这个所谓的嫌疑人。
1: 两人同病相怜，很快熟络起来。阿月取得了阿杰信任后，向他推荐了一个所谓的黄金投资平台，称只需将黄金交给平台承兑商账户即可充值等额度参与投资获利。

0: 他诱骗到了这个新一轮的一个诈骗那个平台里面，然后让他进行这个黄金的这个投资理财，然后被害人相信这个陈月说的话之后，一步步啊陷入这个所谓的投资深渊里面。
1: 阿杰因无闲置资金，但在阿月的怂恿下，他通过网贷借钱购买黄金，连同自己的首饰凑够了660多克，全部交给了所谓的承兑商。经查，取金男子并非平台人员，而是专门帮诈骗分子取赃款的取手。目前该男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0: 把前面的投资亏损弥补，他所以相信了后面的这个投资产品，后面黄金投资的钱都是通过路网贷，还有那个什么美团借贷啊、支付宝借呗啊等等这些网上投资的这个平台借的钱。
1: 警方提醒，投资理财请务必选择合法正规的平台和机构，不要轻信网友所说的稳赚不赔、内幕消息、保本高息等话术。凡是以投资理财为名要求私下转账至个人账户或线下交付黄金、购物卡等贵重物品的，都是诈骗。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大型车辆司机忽视路面提示标志，不仅容易发生剐蹭卡桥事故，造成车辆设施损坏，还会干扰正常车流，埋下安全隐患。大型车辆驾驶人务必提高警惕，谨慎判断，安全通过桥梁路段。这里是凌晨2点多，西三环的丰益桥下，清静的路面上车辆走得较为顺畅，可当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罐车驶出了停止线，但是这位司机并没有在桥下方驾车直行通过，而是向左掰轮，把罐车驶向了旁边那条由南向南的掉头车道。您接着往下看。

在丰益桥的正下方采取直行或是左转弯的驾驶动作都可以，可这位罐车司机选择的行驶轨迹却令人难以理解，整个车身竟然斜着插向了桥下方的掉头车道，想从这里通过。没成想罐体顶部的一个人孔盖把限高梁的横梁兜住，造成车身无法继续向前。发觉情况异常后，当时司机赶紧跳下驾驶室，从罐体的梯子处爬到了顶部。从画面中看，他在查看了罐体顶部前后两个人孔盖都没有什么大碍后，重新返回到驾驶室中，开始慢慢向后倒车。最终这辆罐车从丰益桥下中间的位置开了过去。看样子这位司机对于行车时所要遵循的交通法律法规没有放在心上，随便选择行驶路线，任意选择机动车道，完全是在给行驶环境制造麻烦。随着那辆罐车的离去，眼前的丰益桥下总算是恢复了平静。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没过一会儿，另一位冒冒失失的司机驾驶着货车自东向西而来。您接着往下看。这辆拉着铁架子的平板拖车自东向西行驶，司机没有任何的迟疑就驶向了丰益桥，部分铁架子与限高梁发生碰撞后被兜翻在平板拖车上，造成这辆车无法继续向前。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平板拖车上的部分铁架子被撞散变形，而限高梁的横梁也出现了受损的状况。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驾车通过丰益桥之前，要是自己能够谨慎小心一些，也不至于造成这样的后果。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时司机把事故车从丰益桥下倒了出来。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通过立交桥之前，要把仔细观察限高标志，确保能否安全通过当成大事儿，切不可盲目自信。清晰的限高标志就在桥体处，司机们只要多看一眼，心里多算计一下，都不会闯出类似

0: 的大祸。行经交叉路口，非机动车行人要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不要闯灯越停止线。机动车通过路口时，务必减速观察，留意路口非机动车动态，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避免发生碰撞事故。
1: 早晨6点多，在北京站前街路口这儿，此时我们看到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了红灯，然而个别出行者却对信号灯的变化视而不见。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这位骑车人在由东向西方向处于红灯的状态下进入了路口，刚好一位驾驶着白色小客的司机想要由北向东右转弯，司机并未注意到那位由东向西的骑车人，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与对方发生了碰撞，电动自行车被撞翻于地。那位骑车人紧急跳下车后，踉跄着没有摔倒。看起来，少数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忽视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自认为能够快速地抢过路口。然而，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任性而为的闯红灯是得不到安全保障的。而一些司机朋友在路口里面采取右转弯动作时，请提前观察车身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以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及引发相撞事故的出现。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看了今天的头条，你就可能感觉到这夜查的必要性了。民警拦下了两个驾驶电动三轮车的快递小哥，一个没戴安全头盔，另外一个呢也是，而且还一边驾驶一边听相声。更意外的是，还有一位摩托车驾驶人，竟然吹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51毫克的结果，涉嫌酒驾。不看不知道啊，原来坚守夜查能遏制这么多安全隐患。
1: 晚上8点多，马泉营西路车流渐稀，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此设岗夜查。一名快递小哥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经过时，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拦停。
2: 你好，先生，咱们这属于摩托车啊，咱们得戴头盔啊。麻烦您出示一下您的这个。
1: 这边话还没说完，又有一名快递小哥因没戴头盔骑行摩托车被民警拦停。除了没戴头盔，这名驾驶人骑行途中还开着手机直播，一路放着相声。一心不能二用，这样驾驶摩托车是十分危险的。
2: 咱们属于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啊，本次得对您处以1分50元的罚款啊。另外，先生跟您说一下啊，咱们在驾驶的时候啊，不许手持电话，不许手中食物啊，全程摸这个手把方向盘啊，目视前方，好吧？
1: 处理完这名骑手，民警又回到第一名快递小哥身边。绕车一周检查时，民警发现这辆车的号牌存在弯折，影响了电子眼的正常识别。
2: 先生是这样，属于机动车，当然咱们得戴好头盔啊，咱们这个红色的这个遮阳帽不行啊。来查询您的首次违法啊，咱们也是啊，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道交法91条第2项，本次对您处以50元罚款记1分啊。然后另外您那个号牌啊，咱们弄好了，这回我对您进行口头警告啊，咱们下回给它弄整齐了，别这个弄的褶皱啊，影响电子眼的拍摄啊。
1: 刚刚处理这两起违法完不久，又一辆摩托车驶入检查点。
2: 几点喝的呀？
3: 他说喝了一杯，但是这吹的
2: 喝了一杯，
3: 数值不太低吧？
2: 白的，
4: 皮的
2: 是吧？刚才这个摩托车呢，从我们这个身边经过，然后看我们也发现了有一点异常，然后他这个眼神有点闪躲，然后我们就拦截，让他靠边停车。经过我们这警务人员这个初步的这个排查，闻到身上有酒味，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对他进行检测，确实饮酒驾驶机动车了。来，含住这个，别动，含住这个，吹8秒，一直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来，先生给我念一下这数值，
4: 51，
2: 咱们是每百毫升血液啊含酒精51毫克啊。

0: 是一定要选择咱们具有驾驶资格才能去驾驶的车辆啊。简单的来说，就是您骑着摩
1: 还没推上去，看到那辆被卡在右安南桥桥下的大货车拉的是一些工业设备，工作人员经过调整，在降低了高度后，这辆大货车才从桥下方倒了出去。再次提示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行驶在道路上，如果不看清楚立交桥附近的限高标志，来到立交桥下又不够谨慎小心，那么发生在右安门南桥下的一幕随时都有可能重演。交叉路口转弯让直行是基本的通行规则，也是规避人车冲突的安全准则。机动车转弯过程中存在着视觉盲区，若转弯速度过快，疏于观察路口直行非机动车的动态，极易引发撞击事故。所以说途经路口务必降速慢行，全方位观察，依规礼让，摒弃抢行的侥幸心理。这里是下午3点多，朝阳区岗山路与四纬路的交叉路口。此时路口里面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您注意看路口里面。事故发生之前，一位骑车人由西向东而来，他似乎想要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与此同时一辆出租车由东向西进入了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双方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口里面，一看撞倒了骑车人，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赶紧走下车来。不过骑车人因为在事故中受了伤，坐在路面上难以起身。出行者们通过路口时应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保持足够的安全意识，切不可因为急于通过而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
2: 一定要各行其道，另外呢，路口一定要看清信号灯，谨慎慢行。感谢警官的提醒。广告之后要告诉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是什么安全帽都能当成骑电动车那种安全头盔，安全头盔是有相应的规范和标准的。广告之后说。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2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工地安全帽当安全头盔用，这车牌脏了也不擦，还直接骑进了机动车道里边。还有的骑车人呢，在脚踏的位置啊放了一个特别大的行李箱。南二环辅路上，民警接连拦下多名骑车人，这些细节真的可以马虎吗？我们来看民警怎么说。
5: 刚从工地出来，给我忘了。
6: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法时，拦停一名骑车人。头盔倒是戴了，可戴的是工地上的安全帽，不是骑车用的安全头盔。
7: 工地头盔和这个不一样。
5: 对，是我刚从工地出来。

0: 警对其号牌污损的行为作出警告处理，对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处以20元罚款。这边刚处理完，又一名骑车人被拦了下来，同样是走错了道，放着非机动车道不走，偏要骑进机动车道，
1: 走错路了，是吧？这边是咱们机动车道啊，你应该走这条这个非机动车道下来，中间有这个硬质隔离带，注意区分啊。是行李箱里边装的个人用品，脚踏位置尽量咱们别放东西，好吧？由于您这种大行李箱，第一时间你有什么紧急情况下不去车。
0: 两辆电动自行车问题各不相同，可都连着安全。头盔要戴对，号牌要看清，车道要走对，脚踏别乱放，这些细节马虎不得。上路前多看一眼，就能少一分风险。北京台报道。
2: 别在违法上花尽心思，还是在守法上路上开启全能模式吧。那对于酒后骑电动自行车，很多人觉得事儿不大，而下面这起事故呢，就要非常严肃地告诉大家，这事儿很可能很大，很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悲剧。而民警到达现场也是一声惊叹，
3: 我的妈呀，两颗大牙。
0: 2026年6月6号晚上11点多，通州民警接到一报警，通房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4: 现场是有一小段滑印，重型集装箱半挂货车的左后侧，左后的防撞护栏上有明显的撞痕，地上还有一滩血。
0: 报警人是这辆货车的司机，他称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在了自己车辆的后部，受伤十分严重。报警的同时，他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民警抵达现场时，他已陪同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去往医院。
4: 他将车辆是停在道路北侧的非机动车道内，为了休息之后夜里边过了12点再去送货，然后他就睡觉了。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呢，他听到车后有咚的一声响，然后他下车查看，看到一辆电动自行车连人带车倒在他车厢的左后方。
0: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前骑车人龚某和两位朋友各骑一辆电动自行车先后驶来，龚某骑车走在最前面，货车司机耿某的车辆停放在通房路的非机动车道内，龚某行至此处仿佛没看见一般，直接撞了上去。当天凌晨，龚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在调查时，民警注意到龚某同行的两位骑车人身上都有浓重的酒味。
4: 当天一共是他们5个人一块吃饭，都喝了酒。死者里边是想送朋友回家，接着送了油头就出去再玩会儿。当时的两个朋友在他后面骑，一出事撞了之后，他两朋友是立刻刹车，然后是帮着一块去抢救龚某。骑车人是当天晚上进行酒精检测，第二天出的结果是显示他血液中酒精含量是130毫克每100毫升，显示他是醉酒驾驶非机动车。
0: 公共视频中可以看出，当时三位骑车人的行驶速度都很快，如风一般行驶在夜色之中。经鉴定，事发时龚某的行驶速度超过了54.9公里每小时，远远超出电动自行车15公里每小时的规定速度。而事故的另一方，货车司机耿某本不应该在非机动车道内停车，同时车身后部本应该存在的反光条也几乎完全掉落，这让这辆路边违停的庞大货车藏匿在夜色中。
4: 事发地点呢是一个双向单车道的一个路段，然后两边各设有一条非机动车道，现场的东侧设有一个禁止停车的标志，全路段是禁止停车的，还有那个货车本身是反光标识不合格。
0: 在日常执法中，不少骑车人对酒后骑行电动自行车不以为意，货车反光条掉落也是司机们常见的违法行为。当这两项不被重视的违法行为碰到一起时，悲剧就此发生。
4: 龚某的两个同行人目睹了龚某与车辆发生碰撞，从而造成死亡，所以导致他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心里产生阴影，不太敢骑电动自行车上路了。
0: 龚某的意外离世不仅让好友留下心理阴影，也让家人陷入无尽悲痛。这场悲剧并非偶然，而是双方侥幸导致的恶果，双方都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4: 因为货车的司机耿某违法停车以及车身后部的反光标识不合格，死者龚某是醉酒超速驾驶非机动车，所以因此在这起事故中，两人负事故的同等责任。
0: 道路安全没有侥幸，任何一次漠视法规的行为都可能埋下致命隐患，摒弃危险陋习，杜绝麻痹大意，才能从根源上防范事故，守护出行平安。北京台报道。
2: 一方是酒后骑电动自行车，一方是违法停车反光标识不合格，最

0: 后导致了悲剧，但是别再用悲剧证明本来应该熟知的法律常识和生活常识了。我们再换一话题啊，立交桥下曾经是无人问津的闲置角落，那经过精细化的更新改造，摇身一变成为大家休闲游憩的生态乐园。说的是最近呢，顺义区通淮路跨潮白河大桥桥下空间提升改造工程正式完工了，一处兼具生态涵养、雨水调蓄的滨河新绿廊对外开放了。那得什么样呢？我们来看看。
1: 上午10点多，记者在通淮路跨潮白河大桥桥下看到，这里已经被改造一新，地面平整，还布设了科普标识、石龙坐凳以及生态木平台。不少市民在这里骑车、跑步锻炼身体。
2: 有很多那个家长带小孩在这里面来玩，我也经常在这里面跑步。
3: 我经常上这儿溜达，过去就不敢上这边来，都是荒地、沙地。现在你瞧，多好啊！修马路，这人跟那儿休闲挺好。
4: 然后这种绿化，景观给人视觉效果也挺好。
1: 通淮路跨潮白河大桥桥下总长度950米，过去受空间封闭、采光不足等条件制约，这片区域长期闲置，和周边滨河森林公园优质生态环境形成明显反差。为此，顺义区城市管理委采用低干预、可渗透、近自然的设计，盘活了这处城市存量的边角空间。改造衔接了滨河森林公园的既有原路，划分生态保护区、雨水花园、无感花园、休憩活动区等功能板块，大面积应用透水步道、砾石焊锡、生态草沟等海绵设施，提升场地雨水调蓄能力的同时，新增了14000多平方米地被绿化，打造了层次丰富的林下植物景观。
4: 资源化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碎石进行这种石龙的坐凳、石龙的砌墙，把这个整个空间进行了分区，让休闲的市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更好的、更多的一个选择。
1: 下一步，顺义区将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落地更多生态惠民工程，创造更多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北京台报道。
0: 另外跟您说，从今天开始到周六呢，由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举办的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办。这一届展会呢，以人工智能与民航融合发展为主题，将近200家参展商参展，其中展示呢民航领域前沿的黑科技。我们的记者探展就发现啊，其中多款能扛事儿、会唠嗑的机器人其实已经在北京大兴机

被卡受困的局面，他对自己的严重失误也感到后悔不已。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这辆深色小客从隔离带上慢慢抬了下来。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要集中注意力，特别是下雨天视线不好时更不能出现差池。就拿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来说，事发之前要是能仔细观察路面设施，别这么鲁莽驾驶车辆，就不会让自己的车陷入事故困境之中。接下来要看的这起事故发生在路口，骑车人看到红灯已经停住了，可是右转的白色小客却没刹住，撞到了毫无防备的骑车人，万幸人没受伤。这里是晚上9点多，西城区的真武庙四条路口，虽然这会儿雨势不大，可是路面却依然较为湿滑。您注意看一位由东向西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这位已经越过停止线的骑车人赶紧停了下来。可是旁边这位想要驾车由东向北右转的白色小客司机却没有及时应对，结果把那位骑车人顶翻在路面上。毫无心理准备的骑车人估计被吓了一跳，所幸他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对于出行者来说，下雨天通过路口时一定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指示，二是要谨慎观察，作为司机脚底下需要提前备好刹车，只有多加小心才能防患未然。雨天行车，速度就是安全余量，余量越足，留给自己的反应空间也就越大。雨势太大，路况不佳，只是事故频发的非必要因素，车速太快，心态急躁，才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这里是晚上12点多，香白旗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天空中还在下着雨。然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平板拖车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中闯下了大祸。事发当时，前面的车辆在雨中走得较为小心，可是这位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在急刹车过程中导致平板拖车出现打横，拧过来的驾驶室位置撞向了主路外侧的桥栏。事故让这辆平板拖车的受损程度着实不小，而他的车身也完全堵住了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万幸的是，平板拖车里的人没有大碍。显然，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不能谨慎驾驶，是造成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从画面中看，由于这辆横在主路中的平板拖车没有自行调整的空间，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这辆无法继续行驶的平板拖车用力向前拽，将大半个车身顺直后，当时司机才能重新调整平板拖车拧过来的驾驶室。对于当时司机来说，应该从这起事故中总结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雨天驾驶车辆对司机们而言是很大的考验，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车速，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司机很难保证自身安全。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我是裴元。
0: 我们来关注新闻。9月15号凌晨，南方医科大学广州白云校区一名学生坠亡。悲剧发生之后，网络上迅速流传出各种说法，导师不批假，压榨打压学生，父母双双车祸进 ICU 等，一时间各种极端说法不胫而走，导师被迅速推上了舆论的审判台。然而第二天事情就出现了反转。
2: 9月16号，坠亡同学陈同学的二姐接受了记者采访，用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导师不仅没有压榨和贬损，反而多次安慰和鼓励，还两次转钱给陈同学应急。
3: 就是大家不要在网上再乱造谣，乱胡编事实。导师和我们家人都是非常痛心的。
2: 回到事情最初，7月22号，陈同学告诉导师父母出了车祸，导师第一时间准假，又先后转了2000元和20000元给他应急，让他到家报平安。8月，陈同学父亲病情反复，导

0: 老师反复鼓励他不要放弃。九月，陈同学因家庭变故萌生退学念头，导师继续劝慰，还帮他改开题报告，可悲剧还是发生了。
1: 从围绕导师的种种谣传到导师点滴关心学生的真相，短短一天，冰火两重天的反转让人唏嘘。年轻的生命逝去已经令人心痛，而悲剧发生后的流言谣言、网暴诋毁，又给当事导师和学生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真的是令人心痛。
2: 的确，如果没有这一次反转，很难想象一个这位导师背负着一个逼死人命的这种重压，如何能正常的生活。那这次南方医科大学学生坠亡的这个悲剧令人唏嘘，但他随后滋生的网络谣言却让一个人个人不幸演变成了一个搅动舆论的闹剧，给逝者的家属、给无辜的导师都造成了二次伤害，实在是令人愤慨。其实事件在出发时就有人啊打出来什么导师压榨、拒不给假、学生父母双双进 ICU 等传言，迅速刷屏，让舆论呢一边倒的在针对导师口诛笔伐。那么现在这个舆论和那个谣言很快戳破了，因为有完整的聊天记录，有这个家属的发声，都已经证明了导师非但没有打压学生，而且呢反复多次的暖心安慰，累计转账了22000元，这个应急可以说全程善意，清晰可辨。那么这起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有如此惊人的传播力，是因为它切中了一个高度敏感的一个交叉地带，也就是说家庭的极端不幸、师生刻板的这种矛盾叙事，这个不是说编造者手法有多高明，而是这种悲情对立的叙事特别容易挑动公众朴素的共情和这个关切。那么死者的姐姐在辟谣时就说了，希望网上不要再造谣了，不要再造我们家人和王老师的谣言。所以你可以听一听，一个家庭正在承受着丧亲之痛时，还要耗费精力去回应网络谣言，但谣言不会因此就停止，因为每一条未经核实的转发都在逼迫这个痛苦中的家庭反复的解释，反复的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中，这就是最残酷的二次伤害。而家属的在辟谣，那么造谣的人呢却在涨粉。这个谣言之所以能够比真相跑得更快，是因为真相需要证据，谣言呢只需要情绪。所以这是悲剧啊，就是很多次悲剧能够反复被消费的网络现实。这件事它暴露了一个当下网络的一个通病，就是互联网平台已经是当今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之一，但是它到底有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机制，也就是让涉及到具体个人的这种指控，那么在获得巨大流量之前是不是先被核查了一遍了。再一个就是为什么自媒体可以无需求证事实，不问事件全貌，只要遇到学生的悲剧事件，他就可以习惯性的制造对立、渲染悲情来收割热度和流量。即便是真相出炉了，那么这些造谣传谣的人呢，大多是悄然删帖，难有真正的愧疚，也没有真正的追责。生命的逝去值得所有人惋惜，但悲剧啊，绝不能沦为流量的工具。用悲剧来消费，就是在吃人血馒头。
1: 是的，拿逝者的悲剧编故事博流量，再把无辜者推上舆论的审判台，这样的行为无良无德，更无底线。如何终结造谣者递刀、传谣者挥刀的恶劣风向，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新闻继续。当地时间9月16号凌晨，10000公里外的意大利传来好消息，中国选手赵家驹夺得巨人之旅越野赛冠军，成为了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同时也打破了赛事记录，将记录缩短了整整13分钟。
0: 巨人之旅是全球顶级超长距离越野赛事，本届赛道全长336.1公里，累计爬升超24000米，约为3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总和。赛程中，选手要直面昼夜温差悬殊、复杂山地路况、低温、高海拔反应、极端风雨等多重考验。比赛期间不设固定休息时间，由选手自行选择是否休息、休息多久，对选手的体能储备、意志力和临场判断力提出极致考验，完赛率常年不足60%。赵家驹在这场艰苦的比赛中展现出了惊人的耐力和精妙的战术安排。他在奔跑了35小时42分钟后才第一次进站休息，实际

0: 睡眠仅约20分钟。此后全程采用碎片化睡眠策略，基本上每次进站小睡10分钟即走，而全程约300多公里赛程，他的累计睡眠仅约1小时，最终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率先冲线，打破赛会纪录，成为这项世界级赛事创办以来首位夺冠的非欧洲选手。赛后赵家驹坦言，比赛后半程痛苦到近乎生不如死，生理早已达到极限，全凭意志力撑到终点。
1: 其实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靠着意志熬过来。
0: 赵家驹1995年出生在贵州，他15岁辍学，做过保安、搬运工，也送过外卖。别人骑车送餐，他选择跑着送，还戏称这叫带薪训练。2017年，他正式转型为全职越野跑运动员，凭借出色的成绩，也拥有了专业的团队作为支撑。今年7月，他以19小时01分32秒夺得崇礼168超级越野赛168公里组冠军，刷新自己6年前创造的赛道纪录。去年9月，他第一次参加巨人之旅越野赛，在203.8公里补给站退赛。一年之后，赵家驹回来了，而且是以冠军的姿态，以破纪录的方式实现了强势回归。

0: 值得一提的是，巨人之旅赛事官方是不设置任何奖金的，冠军以及完赛选手获得的是奖杯、完赛证书和纪念奖牌，参赛者得到的是荣誉和声望。那赵家驹的夺冠也戳破了超长山地耐力赛冠军只属于欧洲选手的固有偏见。裴岩怎么看这件事儿？
1: 你看家驹，我就看他这种冲终点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虽然很疲惫，但是你看两眼非常有神，真是好样的。这应该说是在最艰难的赛道，然后刻下了最强悍的这种身影。可能很多人头次听说这个巨人之旅啊，这个属于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里的这种顶级的超长距离的越野跑的赛事，被世界公认为那个难度最高的这种越野跑赛事。它累计的爬升量是24000米，就相当于三个珠峰的这种落在一起的爬升量。这个选手呢，为了出好成绩，通常呢他不能整个的睡眠都是碎片化的小睡，然后保证连续作战。像这个家驹这一次呢，就是累计睡眠才1个小时。那么比赛其实还有具体的难点，可以说从两方面，一个呢就是极端多变的这种天气，它可能从山谷的酷热到高山的这种突降这个暴雨降雪，这温差巨大，那么湿温高反，每一个都有可能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那第二个呢，就是对每一个挑战者都要承受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这种双重折磨，因为几十个小时的这种不睡觉，特别容易让人出现幻觉，对意志力、判断力的要求极高。就简单的说，这个巨人之旅之所以被世界关注，它不是一个加长版的马拉松，而是对人类的这种的耐力、意志力的一种极限的这种试炼。而赵家驹呢，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天生的跑者，他是做了外卖员期间才开始迷恋奔跑，别人都是骑车送餐，他就是跑步送餐。这个倒不是说什么精心设计的这种人设、啊、他是一个贵州大山里的95后，他其实是用一种最笨拙也是最坚持的方法，为他自己的人生啊一步步攒下未来跃升的这种底气。他没有专业的训练条件，但他有不输任何职业选手那种热爱和那种不服输的那种后劲儿。他的成功呢，他也不是偶然的，其实就在这个去年挑战巨人之旅的时候，他就在203公里处就退赛了。但是他留给阿尔卑斯山的那句话，也就是说我会回来的，成为今年夺冠中你看最坚定的一个注脚。他是用一双中国外卖小哥的脚，在世界的这种顶级赛道上写下了一个最耐人寻味的传奇。我感觉这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它不仅仅说逆袭的这种震撼啊，更是啊让每一个正在生活里奔跑的普通人可以再一次审视自己的背影。因为人生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赛道，由平凡人改写的历史最迷人。
0: 是的，从送外卖到站上巨人之巅，赵家驹用他的奔跑再次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人生的赛道从来不由起点决定，普通人同样可以翻越属于自己的那座大山。那些曾经贴在身上的标签，都是这条冠军之路上最坚实的路迹。好，稍后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美国国会已通

0: 通过一项法案，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可对购买俄罗斯石油产品的国家加征关税。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1: 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
0: 有记者提问，英国智库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1: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二。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是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0: 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3: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据预测，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0: 今天由香港驻京办主办的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主题巡回展在北京启幕，展览全方位展示香港在国家15/55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持续推动京港合作。展区设5大主题，结合图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聚焦香港的全球实力、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等，全方位呈现香港的最新发展。
3: 今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主会场正式启幕。本届书市展区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置9大特色展区，汇集全国400余家出版机构，展出超60万种优质图书与文创产品，图书展位占比超80%。本次地坛书市除在地坛公园举办外，在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也将同步开展。
4: 9月17号，为期11天的地坛书市开幕了。听说去年11天有55万人奔赴地坛。有人说，在 AI 时代，几秒钟就整理好你需要的知识，看书的效率太低了。也有人说，网上什么书都有，还便宜，为什么要挤这一趟呢？其实，来地坛书市看完一本书，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心灵的滋养。北京最早的大型书市呢，是开始于劳动人民文化宫，受到场地和文物保护的限制，2002年正式落户地坛。古时候，这里是帝王祭地祈福之地，祈求五谷丰登、百姓的温饱。如今，这儿沉淀了文字的温度，成为了普通人对抗浮躁、静心成长的精神园地。一个人只能活一种人生，但是书却能够让我们体会不同的人生。花几十块钱买下一个聪明人一辈子的领悟，用几个小时趟过别人半生踩过的坑，看书的意义，史铁生是懂的。21岁那年，他突然瘫痪，迷茫当中摇着轮椅走进荒芜的地坛。那个时候的地坛冷冷清清，没有书室，也没有人群。他每天就独自坐在园子当中，空荡荡的地坛接纳了他的崩溃。整整15年，陪他读书思考，最终写出《我与地坛》。读书是史铁生给自己的解药。古时地坛祭地，求的是五谷丰登，养活人的肉身。在这里看书，那求的就是精神的丰盈，滋养人的灵魂。只是这份美好也曾经暂停过。2013年，由于运营成本增长，线上买书越来越普及，还有古建园区的安全压力，地坛书市停办了。这一停就是整整10年，而这10年呢，恰恰也是信息爆炸的10年。我们习惯了快餐式的资讯、流水线的推送，刷完手机啊，内心依旧空空荡荡，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慢悠悠地遇见一本好书，邂逅一份不期而遇的感动。有些东西真的是拥有的时候觉得理所当然，失去之后才会发现这是刚需。精神的丰盈和五谷的丰登一样，都是刚需。好在2023年，地坛书市回来了。政府补贴、园区免票，给这份普通人的书香热爱提供了场所。哪怕依然有人吐槽啊，说

0: 人太多不好逛，淘不到绝版好书。但是呢，每一年的秋天，还是有无数的人义无反顾地奔赴这里。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面写道：“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的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个21岁的青年早已走下山去，而每年9月又有几十万人从另一面爬上山巅。技术的浪潮是一波接着一波 ，AI 的效率快到以秒计，可是总有一些事儿值得慢慢做。读书如此，成长亦如此。时代会变，但是总有一些坚持能让我们穿越周期，不慌不忙。所以，铁生，今年秋天，我又来了。
1: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今天开幕，同期举办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博览会，各类前沿农业科创成果集中亮相。
2: 你比如说我们的薯片，这种花生米，它的声觉是会影响人的食欲的。我们呢提供20多个参数，可以来表达这个声觉对人体的食品的这种情绪上的反应。这就是我们的色、香、味、触、听。
3: 博览会现场展示了一款中国农业大学带来的感官 AI 系统，该技术搭载自主研发的多套智能仪器设备，可通过60余项参数精准描述食品色泽、轮廓与品质缺陷，精准解析食品香气构成、味道层次，量化食品硬度、脆性、粘牙度等质构力学指标，全方位还原食品真实感官体验，彻底打破传统食品感官评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局限。
2: 这些仪器设备目前呢都已经产业化，正在进入市场。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还在进一步往下延伸，就是我们要开发它的食品的感官数据模型。
3: 博览会总展览面积9600平方米，设置6大展区，展示智慧农业、智能农机、未来食物、特色农产品及农业金融服务等全链条创新成果，全方位展现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新成效。
4: 年底我们将建成20万平米的创新空间，我们也会加快推进1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的落地。我们将加快布局功能农业、功能食品、主动健康的赛道，让农业成为健康的第一车间。
3: 北京台报道。
1: 昨晚，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种子奇妙夜在平谷农业中关村零号店举办，我们来探索一下一颗种子的奇妙旅程。
5: 一颗种子究竟能迸发出多大的能量？在平谷农业中关村上演的种子奇妙夜或许能够给出答案。在这场别开生面的科普体验活动，把实验室优质的农产品直接带到大众眼前。在这里，小小的玉米、优质的小麦不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
3: 种子奇妙夜上既有科学家主题分享、新品首发、玉米西施 IP 亮相，还设置了啃玉米大赛、田诺丽分拣等互动体验环节。
5: 刚才看了一下，最快的选手大概不到1分钟就能啃完整根玉米，这个比赛确实不太适合我。但是品尝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玉米确实是又甜又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做到的这么甜这么糯？
6: 这就是我们通过育种，把这个甜玉米粒儿跟糯玉米粒儿，它本来是水火不容的，我们给它让它和谐共处在一个果穗上了。这一个穗上，1/4是甜玉米粒儿，1/3是糯玉米粒儿，你这一口吃下去，这两种口味的籽粒全尝到了。
3: 鲜食玉米从田间走向餐桌，不再只是煮着吃的单一形态，而是拓展为冲饮、主食、休闲食品等多类产品，产业链条持续向下游延伸。
7: 消费者在回去蒸煮的时候，如果您是水煮，就不用拆袋子，这个袋子我们都用到的是进口的高阻隔的保鲜袋，它是婴儿奶嘴级食品级的。然后呢，因为为什么用到它，锁鲜、锁口感、锁营养。像我们这款336，它是高叶酸的玉米，可以很好地保住这个叶酸和营养。
3: 一穗玉米上桌，背后是博士农场在田里跑数据，是中视平台在中间做验证，是食品企业在末端做转化，这或许才是种子奇妙夜真正的分量所在。北京台报道。
1: 如今利用 AI 技术采集声音、克隆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的案件增多，警方提示接电话时要先沉默三秒，还有反诈防骗五步操作。
8: 我们从警方了解到，现在有一种新型套路，骗子在接通电话后呢，会刻意保持数秒沉默，诱导接听者说出你找谁、怎么不说话等应答话术。通过采集到的几秒钟人声，就可以用 AI 克隆声纹，在盗取你个人信息的基础上，冒充你给家人朋友打电话实施诈骗。在这里呢，也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不说话，我们就不要出声，心里默数一二三，对方持续不出声，就立刻挂断电话。如果是 AI 客服来电，同样也不要出声，防止声音被采集。
9: 除了克隆声音， AI 诈骗还有多种形式，骗子可以伪造 K 线图，包装虚假理财项目，利用 AI 换脸，冒充亲友领导视频求助，还能生成完美恋人形象，开展网恋情感诈骗。这些骗局隐蔽性强，迷惑性很高，警方也提示大家记住五步操作，守住钱袋子。第一，拒绝任何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的可疑请求。第二，及时止损，挂断可疑电话，不点击陌生链接。第三，快速核实，接到亲友求助，一定要通过其他渠道，当面或者拨打电话本人确认。第四，坚决不随意转账，不论对方理由多么紧急，守住转账底线。第五，如果遭遇或者疑似被骗，马上拨打110或者96110反诈专线，留存聊天转账证据。北京台报道。
1: 北京市反诈中心近期发布预警，警惕境外支票假到账诈骗。这类诈骗明明账户余额显示钱款到账了，但真要花钱的时候，这笔钱却凭空消失。骗子利用的就是群众对境外支付票据、支票兑付规则的一种认知盲区来设下骗局。不久前，北京的王先生就掉进了骗子精心布设的圈套。
10: 当时是8月中旬，我在网上看见有人发帖，说是想用港币兑换人民币。我呢，正好是有公司，我也需要大量，他又陆续把这些支票撤回了，我才意识到可能是被骗了。
1: 明明提示资金入账，账户余额却无故清零。反诈民警提示，这是典型的私下换汇骗局。骗子利用了境外支票可撤销、存在核账周期的规则，致使有不少跨境业务购汇需求的群众遭受财产损失。
11: 民警介绍，该类诈骗目标十分明确，留学生、出境旅游者、外贸从业者等有大额购汇需求的人群都是对方瞄准的对象。首先，诈骗分子潜伏在各类社交平台，打着个人换汇、帮亲友代转、优惠汇率的旗号发布信息，甚至通过银行、房产中介等渠道精准挖掘潜在目标。一旦有人表现出换汇意愿，骗局便正式启动。
12: 骗子承诺他先给你打外币，你确认到账后再转人民币给他，降低你的防备。
11: 诈骗分子会使用境外支票完成存入操作，被害人的账户很快就会收到资金到账提示，账面余额同步增加，但这笔金额仅属于临时挂账，并非能够自由支配的可用资金。在银行完成24到48小时的核账之前，出票方有权撤回支票。诈骗分子正是抓住这个时间差，催促受害人尽快转出等额人民币至私人账户。
12: 骗子会以汇率马上失效、对方急用钱为由，逼迫你赶在核账期结束前把人民币转到他的私人账户。你转人民币，骗子撤回支票，万币直接消失。
11: 即便骗子不主动撤回支票，也有可能因为出票账户余额不足、票据信息有误发生跳票，资金同样无法兑付。等到核账周期结束，被害人准备支取资金时，才发现账户余额已经变动。因此提醒大家，涉及境外支票交易，必须确认资金完成清算，可正常支取后再划转对应款项，切记外汇账户账面显示不等于实际到账。同时，警方提醒，私下换汇本身不受法律保护，还可能涉嫌非法买卖外汇、协助洗钱，切记不要贪图汇率差价，不要帮陌生人代为转账，远离一切网络私下换汇渠道。如果不幸遭遇诈骗，请第一时间做好处置，
12: 保留所有聊天与转账记录，赶紧拨打110报警。
1: 昨天上午，北京市秋季新兵启运正式开启，在北京南站，一批首都青年胸带红花，整齐列队，即将奔赴军营。
3: 候车大厅里，新兵们身姿挺拔，眼神坚毅。前来送行的有父母、同学、恋人。

0: 人，大家眼中满是牵挂。一位新兵父亲带来一锅饺子让孩子们分享，饺子寓意顺顺利利，寄托着家人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
1: 到了部队好好干啊。
2: 好
1: 啊，三个月最艰苦，但是扛过去之后那就是另一片天地。
2: 明白。
3: 饺子是咱们中国的传统喜力的一种象征吧，就是顺饺嘛，然后希望他平平安安的到部队好好表现，别惦念家里。
0: 本次出征的新兵中有不少是在校大学生、应届毕业生，他们怀揣报国理想，选择投笔从戎。
4: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报名应征入伍了，很荣幸这次能够如愿的来到我一直向往的部队大家庭。
5: 我的梦想从小就是当一名海军，我准备进入部队之后好好表现，争取为国家建功立业。
6: 从小我就有一个参军报国的一个梦想，比较向往部队的生活。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说我身上有军人的气质，我想把朋友们对我的期待把它延续下去。
0: 北京台报道。
7: 节目最后我们到贵州的南丰梯田去欣赏一下那里的丰收画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1: 北京市15-57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发布；到2030年，本市高精尖产业占 GDP 比重将提升至40%；
0: 风雨大考北京答卷；海河23期流域性特大洪水灾后恢复重建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集，重塑筋骨；
1: 立足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丰台区活化卢沟桥宛平城红色资源，打造两园一合区域红色文化核心承载地，与京西文旅融合发展样板；
0: 秋染精华，书香满城。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今天开幕，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听取关于加快在京设立国际科技组织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北京市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白名单及管理办法，加快推进北京市量智融合，北京市属公办高校分类卓越发展方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市委书记、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尹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殷勇出席。
2: 会议指出，国际科技组织是链接全球创新资源

0: 1000平方米，以中式园林为设计内核，整体风格古色古香、典雅大气，成为居民家门口的文化新地标。
1: 很舒服，很安静，对，然后它也不是很商业化，咖啡啊什么的点心啊都还挺好吃、挺好喝的。
0: 小小的社区书局搭建起城市公共文化会客厅，以往落地大型场馆的高端文化分享、精品节目录制，如今成了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的高品质文化服务。
2: 大家只要喜欢这个话题就可以进入，然后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去听这个讲座。所以我们想做的就是把文化能够深刻的扎到社区，让大家没有任何的门槛的去接触到这种阅读，然后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3: 上半年开展阅读活动总计300余场次，持续织密15分钟阅读圈，全区共建成实体书店199家，万人拥有量达0.98家，优于市级指标，构建起了随处可读、随时可阅的全域书香空间格局。
0: 红色文脉代代传，满城书香润人心。古今交融的北京正以文化赋能、城市更新，书写新时代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北京台报道。
4: 秋染精华，书香满城。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今天开幕，展期11天，覆盖中秋小长假。书市聚焦主题图书、新书、畅销书、小众特色书、古旧图书等6大品类。在展销规模再攀新高的同时，图书选品也实现精准提质升级。
5: 上午9点多，地坛书市里不少读者已经淘到了自己喜欢的图书。来自北京大学的小廖更是拉着行李箱，收获了不少历史类、非虚构文学类的图书。
6: 来书市的话，你可以在一个展位里面把自己可能感兴趣的书都尽收眼底。图书爱好者可以拓展自己的书单，了解自己潜在的喜欢的好书的这样一个机会。
5: 今年地坛公园展场展览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及特色实体书店，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80%，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图书十字街今年全新升级，超1000种精选好书、近100个出版品牌、数10个主题策展，为读者呈现了一条沉浸式阅读街区。
7: 就很热闹，人好多。我早上9点就来了，然后大家就已经抢着要进去看了啊，可能逛一天吧。
5: 今年的旧书新知展区吸引了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等地15家参展单位，带来了数万册古旧书、精品书、特价书和文创好物。
8: 那么今年呢，是中国24节气成功入选世界级非遗10周年。那么中国书店的展区呢，还特别的布置了一个展览。
9: 我们这次展览呢，是将有关24节气的30余种典籍集中在这个展览中进行展示，包括我们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尚书》，到成书于这个清代的《月令基要》，这些书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展示。
5: 此外，青海玉树以及四川、重庆、云南文旅本次也亮相地坛书市，带来非遗体验、地道好物与特色美食。新疆和田展位集中展出地方特色物产与非遗文创，市供销总社设置了丰收节主题展区、农产品展销区等板块，携300余款产品参展，
10: 让市民在选购优质农副产品的同时，也能重温供销社的历史记忆。
5: 书市期间将举办150余场文化活动，将于每天9点至17点30分轮番上演讲座、阅读分享、新书发布、作家签售和文化对谈等活动。
11: 像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燕、徐泽辰、乔叶老师，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级演员蒲松鑫老师呢，都会到现场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
12: 同时啊，增加了惠民补贴的力度，努力打造成一场文化有厚度、民生有温度、消费有热度的全民阅读盛宴。
5: 本次书市除在地坛外，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2大展场也同步开展。此外，地坛书市还将继续实现京津冀联动。9月25号至10月2号将走进河北保定，10月1号至10月7号走进天津市。北京台报道。
4: 首届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将于10月7号拉开帷幕。展演季汇聚全世界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向观众发放惠民观演券的同时，还将推出石景山首钢园国际戏剧艺术会、城市戏剧嘉年华等活动。
13: 发出秋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戏剧的邀约。活动期间

0: 我们将在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等区配套举办大众戏剧活动，推出一区一品戏剧品牌，让戏剧从剧场走入商圈、街头、社区，走到市民和游客身边。
1: 本届展演季邀约来自俄罗斯、英国、德国等国家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120部大戏好戏。
2: 本届展演季精品荟萃，首演首秀、新作力作集中亮相，还有中外名团名剧轮番登台，比如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将在水立方迎来第1000场的纪念演出。
1: 展演季还包含了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北京人艺国际邀请展、天桥艺术中心精品剧目，以及市文联统筹打造的聚会北京等多元内容。
3: 对于人艺来说，我们也希望能够不光是来看戏，来旁边的吃住行，特别是从外地赶过来的，也能在这儿观看戏剧的同时，不光是在票上能够得到优惠，在食宿上也能够得到优惠。
1: 北京台报道。
4: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5: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9月21号至27号举办，主场活动将于9月21号在京举行。现场将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北京文博期刊创刊首发式暨编委会委员聘任大会举行。北京文博已刊发北京地区文物和博物馆研究成果，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传播文化遗产知识等为办刊宗旨，为各年龄段文博学术研究者提供交流分享机会，使之成为后备领军人才的培育园地。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在城市副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以绿色赋能、低碳共生为主题，对外发布北京绿色经济发展蓝皮书2026等权威成果，启动北京国际绿色技术概念验证中心，总结超大城市绿色转型北京经验，输出可参考可复制的全球城市低碳治理方案。同时现场还揭晓2026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北京台报道。
4: 9月16号，2026年国际蓝联洲际杯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今年6月，北京正式获得国际蓝联洲际杯2026年至2028年连续3年的举办权。2026年比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国家体育馆举办。
6: 我们严格呀对标国际蓝联顶级赛事的标准，在国家体育馆训练馆设备升级，启动专业的灯光系统无眩光，让球迷朋友在更加细节、更加清晰地看到球员的攻防的细节。
4: 北京台报道。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均压场作用，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北京受东部污染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缓慢抬升，空气质量指数101，轻度污染。今天夜间气压场较弱，空气质量指数55至12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其他地区良。预计明后两天扩散条件偏不利，良至轻度污染，20日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优良。
1: 亲人罹患疾病，我们在亲历一场生死课，放疗、化疗、手术、靶向，完全奔赴在治疗路上。等治到最后，发现人没了，他们从来没有静下心来谈一谈，我有多爱你，你对我有多重要，你还有什么事没有交代？在生死面前，什么最重要？病情危重患者的家属，当治愈性治疗已经不再有可能，

0: 不知道该怎么照顾的时候，这种纠结他会来找我。
1: 看了好几个第二代，我给我的建议就是也没有法再治肿瘤了，可能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
2: 你将来对有一天失去妈妈，你会特别担心吗？
3: 特别担心，我都就是前段时间哭了好久。
4: 这个已经三年了，就是这条路我走得太累了。
5: 工资保收，我就感觉天塌了。
0: 我们同时也关注患者家属在怎样一种困境下丧亲哀伤。首先就是你妈妈接受死亡的现实，我就希望生命最后一段时间无痛苦、有尊严、安详。如果她没有做好准备，你把她送进来，她就认为你抛弃她了。就是你妈妈现在她的时间非常宝贵。
5: 因为我感觉我爸有点承受不住了。
0: 给你妈妈说过你有多爱她吗？
5: 农村孩子很少表达。
0: 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我们是一个房间，都是单间，希望每个人有个私密空间，在家人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后里程。
6: 水温行吗？
0: 所以说安宁疗护的内核还是要每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前无痛苦有尊严。
7: 七十多了得了这病，没几年活头了，我还问医生，我说有安乐死吗？有，我就签一个。
0: 你为什么要安乐死呢？
7: 怕痛苦没质量。
0: 那如果不痛苦有质量，还愿意安乐死吗？
7: 那当然不愿意。
0: 我们的科室主要做这工作，提高生活质量。
7: 非常好。
0: 对，
7: 我昨天就感觉到了。
0: 哀伤是一种正常情绪，应该用人文情怀正视哀伤，敬畏哀伤。
2: 这是个卵巢癌中末期患者，才刚刚出院，回头还会再住。
0: 我问他就是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选一首代表你一生的，恰似你的温柔。我们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帮他填上词，叫音乐遗产。在他亲人想他的时候，放首歌就与妈妈共在了。我们病房有个生命长河，我们每一个患者离世之后，我们都会把他名字写上去，缅怀他们。有一个患者生命最头，他就跟我说，等你百年之后过了奈何桥，三生石畔百宴席接你，不见不散，因为此生无以回报。我们说谈死是为了更好的生，它归根结底是个爱的教育。

0: 手术方案，因为父亲需要将病肝完整切除，必须开腹，且创伤面非常大。
1: 因为心脏它是有一个考验，大部分这些人你在开放的时候可能会有血压和心率的波动，心脏受不了了，它可能会出现心脏的停跳，这个人有抢救过来的，也有抢救不过来的。
2: 你说是好了的话，好，皆大欢喜；如果是不好的话，就怪你了，就是你要带着他上去了，你别带的话还怎么，反正就是两种结果了。无所谓，我觉得我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我不在乎那个，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爸。

亲戚也劝过我，但是如果在老家的话，我真的我爸那个病情太凶险了，必须得走这一步。

0: 那个手环在哪个手上？
1: 这是王灿云等待已久的手术，之前的日夜忐忑、焦虑不安，在手术室护士核对信息的过程中慢慢恢复了平静。因为他知道即将开始的这场战斗需要他和父亲一起并肩面对。
0: 阿爸别紧张啊，
2: 阿爸你还是走了出来吧。他毕竟是一个大手术，但我相信我爸，他一定没心的，旁人一定有好报的。
3: 他同意我捐，我真的挺感激他的。对呀，我还有公公我婆婆，我也挺感激他的。
2: 好心会有好报，我一直坚信这个。
4: 父亲在我眼里就是像一座山嘛，我长到这么大33年，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在我们大理医院，他就是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医生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病危，生命已经在告捷了，医生已经判定你能活多长时间那种，心情真的是挺沉痛的。必须跟死神赛跑，从他手里面把父亲夺回来。
5: 下步，
6: 要紧，要不然病人马上
2: 走了。爸爸加油吧，加油。
7: 想想这个幸运很难受。
2: 终于等到做手术了，因为我父亲的情况不允许我们再等了，随时有昏迷的可能。
8: 咱们先去楼室了。
1: 根据医生的手术方案，王灿云与父亲的手术将在相邻的两个手术室同步进行。王灿云的供肝手术采用的是腹腔镜的手术方式，虽然手术难度增加，但术后恢复时间会缩短很多。在切除王灿云肝脏的同时，父亲的病肝也将同步取出，然后将修整过的健康肝脏缝合进体内，父亲的肝脏功能得以恢复，手术才算成功。健康肝脏取出后的修整一般在40分钟到1个小时，因此对两台手术的同步性提出很高要求。一旦两台手术的时间差过大，将会给父亲的移植手术带来极大挑战，王灿云的父亲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9: 9:30，
1: 王灿云的手术率先开始。
10: 你让我们开了啊。
11: 就是好，不动啊，那个静止不动，稳住了啊，现在先不动。
12: 我们也会格外的去小心操作啊，因为捐肝对他后续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是不允许的啊，所以我们每一步的操作比较更仔细啊，当然了，心理压力会更大一些。
1: 医生利用腹腔镜在王灿云体内对他的右半肝进行修剪与切割。在他的手术进行半小时后，父亲王兵的手术也在隔壁手术室开始。
5: 可以哈，那开始了。

0: 一般来说，病肝切除的手术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但今天王斌的病肝切割取出的过程却异常艰辛，因为他之前有腹膜炎反复发作的病史，造成了腹腔感染，让整个肝脏与周围组织严重粘连。
1: 是切肝的时候，就它粘连得很严重，而且它跟肝神经还放过一部分的有个脓肿，所以把右半肝要掀起来很困难了，又看不见后边，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出血，就得一点一点的像蚂蚁啃骨头一样，一点一点的前进，你尽量减少它的创伤，把那个肝组织从那个炎症粘连的瘢痕里面把它拨出来。
2: 今天日常到驿站吗？
3: 没到，那为您过来看看吧。
2: 你说先慢聊。
0: 想将病肝摘除，首先得将病肝与周围组织分离，但今天王斌开腹的这一个环节就困难重重，这不但让手术室的医生们头疼，也给隔壁手术室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4: 我再去看他们一眼，如果没问题的话咱就接着干。行了是吧？
5: 你那怎么样？
4: 我那边下一步就应该是提肝了，那我先慢慢的做吧。
2: 在供者手术那边也是一直在等着我们，如果病肝都切不下来的话，你就没法把这个新的肝脏给它移植进去。咱们也怕，如果这边真是手术做不下来的话，你再把供者的肝脏切下来，那是不合适的。所以说，供者手术也是一直在看我们这边的进度。
4: 活体肝移植，它一定是要负责手术的医生要勤沟通的，因为他这个肝脏切下来的血管的长短，就涉及到那边他需要留多少血管去连接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是两边。牵一发动全身。
0: 三个小时后，王斌腹腔的粘连终于清理干净，肝脏显露了出来。下一步即将进行病肝的切除，而此时隔壁手术室内，王灿云的右半肝切割完毕，被取出了体内。
4: 往后取，来来来，起来，抖抖。
0: 王灿云的健康肝脏将在体外进行进一步的修整，包括肝脏组织的低温灌注、肝动脉、门静脉的修整，以及肝静脉的整形重建。因为只有与父亲的相关指标匹配，才能顺利完成移植。
1: 有事儿什么特别的吗？
4: 哟，您这下来了没有？我觉得挺好的，您看一下。
1: 动脉没有啊，但动脉有看长度这些。嗯，肝的大小呢？
4: 我觉得只没有外侧的差不多吧。
1: 能不能好好检查供者这样？
4: 嗯，
1: 放一次。
0: 40分钟后，王灿云的。

0: 还撞到了一辆行驶在货车左侧车道里的深色小客。在这三辆事故车中，受损程度最为严重的，尽管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与大货车相撞并被顶横过来，又撞到深色小客的事故经历，估计让他受惊不小。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注意与旁边车辆保持安全的间距，如果需要变更车道，请司机们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后侧的情况，不要有鲁莽并线的驾驶动作，否则很容易造成事故的出现。途经桥梁和涵洞时，限高标识是不可忽略的关键提示信息。可是不少大车驾驶员行经桥下路段，粗心大意，忽略限高提示，仅凭驾驶室的高度判断通行空间，极易发生卡桥事故，严重影响着周边道路的通行。这里是晚上12点多，南三环的右安南桥桥下，车辆正在桥下方的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很快，一辆大货车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大货车所拉的货物与右安南桥的桥面发生了碰撞。从画面中看，这座右安门南桥的限高标志是4米，而此处的光线相对较好。按理说，限高标志的安全提示作用非常明显。然而，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对于限高标志显然是没有在意。可由于车身和所拉货物相加高度超过了4米，结果与顶部的桥面出现了相剐。一看前车被卡，跟在后面的另外一辆大货车也只好停了下来。这会儿，驾驶后面的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想从前面那辆大货车的右侧开过去，可是由于空间太窄，无法通过。他只能采取向后倒车的措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由于这辆大货车的车体较长，着实耗费了不少时间才转进了一旁的匝道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被卡在右安南桥桥下的大货车拉的是一些工业设备，工作人员经过调整，在降低了高度后，这辆大货车才从桥下方倒了出去。再次提示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行驶在道路上，如果不看清楚立交桥附近的限高标志，来到立交桥下又不够谨慎小心，那么发生在右安门南桥下的一幕随时都有可能重演。
1: 交叉路口转弯让直行是基本的通行规则，也是规避人车冲突的安全准则。机动车转弯过程中存在着视觉盲区，若转弯速度过快，疏于观察路口直行非机动车的动态，极易引发撞击事故。所以说，途经路口务必降速慢行，全方位观察，依规礼让，摒弃抢行的侥幸心理。
0: 这里是下午3点多，朝阳区岗山路与四纬路的交叉路口。此时路口里面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您注意看路口里面。事故发生之前，一位骑车人由西向东而来，他似乎想要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与此同时，一辆出租车由东向西进入了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双方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口里面，一看撞倒了骑车人，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赶紧走下车来。不过骑车人因为在事故中受了伤，坐在路面上难以起身。出行者们通过路口时，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保持足够的安全意识，切不可因为急于通过而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
2: 一定要各行其道，另外呢，路口一定要看清信号灯，谨慎慢行。感谢警警官的提醒。广告之后要告诉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是什么安全帽都能当成骑电动车那种安全头盔，安全头盔是有相应的规范和标准的。广告之后说。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

0: 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工地安全帽当安全头盔用，这车牌脏了也不擦，还直接骑进了机动车道里边。还有的骑车人呢，在脚踏的位置啊放了一个特别大的行李箱。南二环辅路上，民警接连拦下多名骑车人，这些细节真的可以马虎吗？我们来看民警怎么说。
3: 刚从工地出来，给我忘了。
4: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法时，拦停一名骑车人。头盔倒是戴了，可戴的是工地上的安全帽，不是骑车用的安全头盔。
5: 工地头盔和这个不一样
3: 啊。对，是我刚从工地出来，我感觉头上戴个帽子。
6: 没看见那条非机动车道吗？
3: 拐过来才看见。
6: 您这个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啊，驾驶这个车辆呢，进入机动车道内行驶的啊，这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依法对您进行有一个20元行政处罚的啊。您可以下车看一下您车牌，车牌如果污损到这个程度啊，咱自己时不时就拿布清理一下的。对，太脏了。号牌污损、号牌遮挡，同样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啊！了解这事儿啊，这个就自己时不时看看就行了。
4: 因为骑车人现场及时清理了号牌，民警对其号牌污损的行为作出警告处理，对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处以20元罚款。这边刚处理完，又一名骑车人被拦了下来，同样是走错了道，放着非机动车道不走，偏要骑进机动车道，
6: 走错路了。是吧？这边是咱们机动车道啊，你应该走这条这个非机动车道下的，中间有这个硬质隔离带，注意区分啊。是行李箱里边装的个人用品，脚踏位置尽量咱们别放东西，好吧？由于您这种大行李箱，第一时间你有什么紧急情况下不去车。
4: 两辆电动自行车问题各不相同，可都连着安全。头盔要戴对，号牌要看清，车道要走对，脚踏别乱放，这些细节马虎不得。上路前多看一眼，就能少一分风险。北京台报道。
2: 别在违法上花尽心思，还是在守法上路上开启全能模式吧。那对于酒后骑电动自行车，很多人觉得事儿不大，而下面这起事故呢，就要非常严肃地告诉大家，这事儿很可能很大，很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悲剧。而民警到达现场也是一声惊叹，
7: 我的妈呀，两颗大牙。
4: 2026年6月6号晚上11点多，通州民警接到一报警，通房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8: 现场是有一小段滑印，重型集装箱半挂货车的左后侧，左后的防撞护栏上有明显的撞痕，地上还有一滩血。
4: 报警人是这辆货车的司机，他称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在了自己车辆的后部，受伤十分严重。报警的同时，他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民警抵达现场时，他已陪同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去往医院。
8: 他将车辆是停在道路北侧的非机动车道内，为了休息，之后夜里边过了12点再去送货，然后他就睡觉了。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呢，他听到车后有咚的一声响，然后他下车查看，看到一辆电动自行车连人带车倒在他车厢的左后方。
4: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前骑车人龚某和两位朋友各骑一辆电动自行车先后驶来，龚某骑车走在最前面，货车司机耿某的车辆停放在通房路的非机动车道内，龚某行至此处仿佛没看见一般，直接撞了上去。当天凌晨，龚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在调查时，民警注意到龚某同行的两

0: 为骑车人身上都有浓重的酒味儿。
1: 当天一共是他们五个人一块吃饭，都喝了酒。死者里边是想送朋友回家，接着送了油头就出去再玩会儿。当时的两个朋友在他后面骑，一出事撞了之后，他两朋友是立刻刹车，然后是帮着一块去抢救龚某。骑车人是当天晚上进行酒精检测，第二天出的结果是显示他血液中酒精含量是130毫克每100毫升，显示他是醉酒驾驶非机动车。
0: 公共视频中可以看出，当时三位骑车人的行驶速度都很快，如风一般行驶在夜色之中。经鉴定，事发时龚某的行驶速度超过了54.9公里每小时，远远超出电动自行车15公里每小时的规定速度。而事故的另一方，货车司机耿某本不应该在非机动车道内停车，同时车身后部本应该存在的反光条也几乎完全掉落，这让这辆路边违停的庞大货车藏匿在夜色中。
1: 事发地点呢是一个双向单车道的一个路段，然后两边各设有一条非机动车道，现场的东侧设有一个禁止停车的标志，全路段是禁止停车的，还有那个货车本身是反光标识不合格。
0: 在日常执法中，不少骑车人对酒后骑行电动自行车不以为意，货车反光条掉落也是司机们常见的违法行为。当这两项不被重视的违法行为碰到一起时，悲剧就此发生。
1: 龚某的两个同行人目睹了龚某与车辆发生碰撞，从而造成死亡，所以导致他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心里产生阴影，不太敢骑电动自行车上路了。
0: 龚某的意外离世不仅让好友留下心理阴影，也让家人陷入无尽悲痛。这场悲剧并非偶然，而是双方侥幸导致的恶果，双方都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1: 因为货车的司机耿某违法停车以及车身后部的反光标识不合格，死者龚某是醉酒超速驾驶非机动车，所以因此在这起事故中，两人负事故的同等责任。
0: 道路安全没有侥幸，任何一次漠视法规的行为都可能埋下致命隐患，摒弃危险陋习，杜绝麻痹大意，才能从根源上防范事故，守护出行平安。北京台报道。
2: 一方是酒后骑电动自行车，一方是违法停车，反光标识不合格，最后导致了悲剧。但是别再用悲剧证明本来应该熟知的法律常识和生活常识了。我们再换一话题啊，立交桥下曾经是无人问津的闲置角落，那经过精细化的更新改造，摇身一变成为大家休闲游憩的生态乐园。说的是最近呢，顺义区通淮路跨潮白河大桥桥下空间提升改造工程正式完工了，一处兼具生态涵养、雨水调蓄的滨河新绿廊对外开放了，那得什么样呢？我们来看看。
0: 上午10点多，记者在通淮路跨潮白河大桥桥下看到，这里已经被改造一新，地面平整，还布设了科普标识、石龙坐凳以及生态木平台，不少市民在这里骑车、跑步锻炼身体。
3: 有很多那个家长带小孩在这里面来玩，我也经常在这里面跑步。
4: 我经常上这儿溜溜达溜达，过去就不敢上这边来，都是荒地、沙地。现在你瞧，多好啊！修马路，这人跟那儿休闲挺好。
5: 然后这种绿化，景观给人视觉效果也挺好。
0: 通淮路跨潮白河大桥桥下总长度950米，过去受空间封闭、采光不足等条件制约，这片区域长期闲置，和周边滨河森林公园优质生态环境形成明显反差。为此，顺义区城市管理委采用低干预、可渗透、近自然的设计，盘活了这处城市存量的边角空间。改造衔接了滨河森林公园的既有原路，划分生态保护区、雨水花园、无感花园、休憩活动区等功能板块，大面积应用透水步道、砾石焊溪、生态草沟等海绵设施，提升场地雨水调蓄能力的同时，新增了14000多平方米地被绿化，打造了层次丰富的林下植物景观。
6: 资源化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碎石进行这种石龙的坐凳、石龙的砌墙，把这个整个空间进行了分区，让休闲的市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更好的、更多的一个选择。
0: 下一步，顺义区将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落地更多生态惠民工程，创造更多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北京台报道。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它们承载的不仅是银发游客对山海风光的期待，更是银发经济与铁旅融合不断深化的生动。

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五代的核聚变装置，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北京环球影城5周年盛典热闹启幕，好莱坞大道星光满满，黄磊、刘昊然、彭昱畅、周深、黄子弘、凡、大张伟等众多环球好友齐聚现场。
1: 之前因为我的好朋友彭昱畅胆子很小，
2: 对，
1: 然后之前就拉着他坐过山车。
3: 不过虽然我害怕归害怕，尖叫归尖叫，但是我还敢站在这里。
2: 那你这次来有没有什么心仪的打卡点？
1: 去哈利波特
2: 啊，去哈利波特。
1: 对对，
4: 因为我特别喜欢玩过山车，所以说这一次能合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天作之合，终于找到我了，突破太适合这个了，对。
2: 很不一样的一次感受，因为以往都是很正常的自己的生活的服装，然后这回就是用很贴合角色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5: 比上一次压力更大，上一次这还有一辆车然后跟着一起，然后但这次我觉得跟大家距离更近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北京环球影城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离每个人都越来越近，希望大家可以在北京环球影城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超无限的那个可能。
6: 对我来说是纯粹的欢乐跟加倍的快乐。
0: 本次5周年盛典上，环球影城正式解锁两大全新重磅体验，亚洲首个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项目即将上线，同时园区蓝共湖全新夜场演绎正式开启，丰富夜间游玩内容，全面升级游客游园体验。9月的北京秋高气爽，环球影城也迎来了全年最美的秋日景致，治愈秋日，解锁浪漫，这座星光满满的游乐园也成为这个秋天北京最治愈最热门的旅行打卡地，
6: 探索很多的一些无限可能嘛。那对于秋天而言，哎，我觉得是因为刚过完炎热的夏天，因为夏天有的时候会让人多多少少那个热的有点晕乎乎的，而且整个人可能心里会略微有一些烦躁等等一些这种心情，哎，又给他可以这个抛之脑后，然后感受到那种非常凉爽的这种秋天的那种带给你那种气息。然后同时我也觉得就是小一点的小朋友们，他们要上学开学，那万一要是有周末可以有空跟家人们一起来这儿放松放松，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7: 因为佳宁喜欢我，以前他们可能单独提我，现在说啊他是张佳宁的舅舅，我就特别开心。
8: 每日文娱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一位是《甄嬛传》里温柔儒雅的温太医，一位是《路人缘》爆棚的国民乖乖女。虽说两人相差15岁，但因为家庭原因，舅舅张小龙几乎代替了张佳宁父亲的位置，不仅从小教养，更是张佳宁入行的第一位表演老师。早在多年前，他俩就一同接受过播报的采访。
9: 不要扶我，
10: 没问题
11: 哈，没问题。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老就是老师的角色嘛，那在课堂上，我老舅都很少发火。
8: 大家都知道，您是张佳宁的舅舅。其实他刚出道的时候，从一个新人到现在，也是独当一面。其实你也给了他很多的指导。
7: 佳宁呢，其实我特别开心，因为作为舅舅，佳宁从小跟我一起长大，他没有一个戏是我介绍的。然后他认识的导演，我还不认识。就像当时孔笙导演找我去拍指导这个《琅琊榜》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终于见到舅舅了。”佳宁天天张口闭口就是舅舅，因为我是代表爸爸的那个角色嘛。然后说终于见到，原来这么小一个舅舅，感觉我很年轻。

0: 啊，然后其实有很多导演都是跟嘉宁合作，我都完全不认识。
1: 有着舅舅这位引路人的严格管教和保驾护航，张嘉宁不仅没有叛逆娇气，反而长成了影视行业踏实肯干的小花。
0: 嘉宁刚播出了两个剧子，一个是《问心二》，啊，一个是这个重气，大家都特别喜欢他，然后好多人就爱屋及乌的，因为嘉宁喜欢我。以前他们可能单独提我，现在说啊，他是张嘉宁的舅舅，我就特别开心。
2: 我是人民政法大学的学生，我叫张立慧。我做这个决定是真心的，想要改变自己，我一定会成为您说的那样的人。
0: 记得有一个戏叫《沙尘暴》，他没有化妆，在一个医院里拍完，第二天眼睛看不着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医院里开着那个是什么红外线、紫外线的杀毒的东西，他就在里面。他说：“老舅，我瞎了，就哭。”后来我问陶勇医生：“我说怎么办？”他说：“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快各种眼药水，各种什么。”后来又恢复了。所以其实他是个很努力的孩子，挺欣慰的，就像老父亲。我也希望他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欢，更多人的善待。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他是可以真切地感知到文化遗产带给自己的那种美好的生活。大运河呢，它是一个线性的一个文化遗产，到今天它依然发挥着它的功能，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水呢，其实是我们打开北京历史文化的一把很重要的一个钥匙。十多年前，大运河在申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前面的这个西海水质呢并不那么好，而且周围呢环湖也没有去打通这样的一个步道。但是随着我们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这样一个深入，我们生活在周边的这个百姓呢，他就可以在今天拥有了一片城市湿地公园。它是可以真切地感知到文化遗产带给自己的那种美好的生活。我们到了通州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坐船游览这个运河上面的一个景色。我们在城里面呢，这条河成为了我们城市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了我们城市里面微气候的一个调节，发挥了很重要的

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

0: 舆论呢一边倒的在针对导师口诛笔伐，那么现在这个舆论很那个谣言很快戳破了，因为有完整的聊天记录，有这个家属的发声，都已经证明了导师非但没有打压学生，而且呢反复多次的暖心安慰，累计转账了22,000元，这个应急可以说全程善意清晰可辨。那么这起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有如此惊人的传播力，是因为它切中了一个高度敏感的一个交叉地带，也就是说家庭的极端不幸、师生刻板的这种矛盾叙事，这个不是说编造者手法有多高明，而是这种啊悲情对立的叙事特别容易挑动公众朴素的共情和这个关切。那么死者的姐姐在辟谣时就说了，希望网上不要再造谣了，不要再造我们家人和王老师的谣言。所以你可以听一听，一个家庭正在承受着丧亲之痛时，还要耗费精力去回应网络谣言，但谣言不会因此就停止，因为每一条未经核实的转发都在逼迫这个痛苦中的家庭反复的解释，反复的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中，这就是最残酷的二次伤害。而家属的在辟谣，那么造谣的人呢却在涨粉。这个谣言之所以能够比真相跑得更快，是因为啊真相需要证据，谣言呢只需要情绪。所以这是悲剧啊，就是很多次悲剧能够反复被消费的网络现实。这件事儿它暴露了一个当下网络的一个通病，就是互联网平台已经是当今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之一，但是它到底有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机制，也就是让涉及到具体个人的这种指控，那么在获得巨大流量之前，是不是先被核查了一遍了？再一个就是为什么自媒体可以无需求证事实，不问事件全貌，只要遇到学生的悲剧事件，他就可以习惯性的制造对立、渲染悲情来收割热度和流量。即便是真相出炉了，那么这些造谣传谣的人呢，大多是悄然删帖，难有真正的愧疚，也没有真正的追责。生命的逝去值得所有人惋惜，但悲剧啊，绝不能沦为流量的工具。用悲剧来消费，就是在吃人血馒头。
1: 是的，拿逝者的悲剧编故事博流量，再把无辜者推上舆论的审判台。这样的行为无良无德，更无底线。如何终结造谣者递刀、传谣者挥刀的恶劣风向，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新闻继续。当地时间9月16号凌晨，10,000公里外的意大利传来好消息，中国选手赵佳驹夺得巨人之旅越野赛冠军，成为了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同时也打破了赛事记录，将记录缩短了整整13分钟。
2: 巨人之旅是全球顶级超长距离越野赛事，本届赛道全长336.1公里，累计爬升超24,000米，约为3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总和。赛程中，选手要直面昼夜温差悬殊、复杂山地路况、低温、高海拔反应、极端风雨等多重考验。比赛期间不设固定休息时间，由选手自行选择是否休息、休息多久，对选手的体能储备、意志力和临场判断力提出极致考验，完赛率常年不足60%。赵佳驹在这场艰苦的比赛中展现出了惊人的耐力和精妙的战术安排。他在奔跑了35小时42分钟后才第一次进站休息，实际睡眠仅约20分钟。此后全程采用碎片化睡眠策略，基本上每次进站小睡10分钟即走。而全程约300多公里赛程，他的累计睡眠仅约1小时，最终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率先冲线，打破赛会纪录，成为这项世界级赛事创办以来首位夺冠的非欧洲选手。赛后赵佳驹坦言，比赛后半程痛苦到近乎生不如死，生理早已达到极限，全凭意志力撑到终点。
3: 其实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靠着意志熬过来。
2: 赵佳驹1995年出生在贵州，他15岁辍学，做过保安、搬运工，也送过外卖。别人骑车送餐，他选择跑着送，还戏称这叫带薪训练。2017年，他正式转型为全职越野跑运动员，凭借出色的成绩，也拥有了专业的团队作为支撑。 今年7月，他以19小时01分32秒夺得崇礼。

168超级越野赛168公里组冠军，刷新自己六年前创造的赛道纪录。去年九月，他第一次参加巨人之旅越野赛，在 203.8 公里补给站退赛。一年之后，赵家驹回来了，而且是以冠军的姿态，以破纪录的方式实现了强势回归。

0: 值得一提的是，巨人之旅赛事官方是不设置任何奖金的，冠军以及完赛选手获得的是奖杯、完赛证书和纪念奖牌，参赛者得到的是荣誉和声望。那赵家驹的夺冠也戳破了超长山地耐力赛冠军只属于欧洲选手的固有偏见。裴元怎么看这件事儿？
1: 你看家驹，我就看他这种冲终点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虽然很疲惫，但是你看两眼非常有神，真是好样的。这应该说是在最艰难的赛道，然后刻下了最强悍的这种身影。可能很多人头次听说这个巨人之旅啊，这个属于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里的这种顶级的超长距离的越野跑的赛事，被世界公认为那个难度最高的这种越野跑赛事。它累计的爬升量24000米，就相当于三个珠峰的这种落在一起的爬升量。这个选手呢，为了出好成绩，通常呢他不能整个的睡眠都是碎片化的小睡，然后保证连续作战。像这个家驹这一次呢，就是累计睡眠才1个小时。那么比赛其实还有具体的难点，可以说从两方面，一个呢就是极端多变的这种天气，它可能从山谷的酷热到高山的这种突降这个暴雨降雪，这温差巨大，那么湿温高。

0: 物攒下未来跃升的这种底气。他没有专业的训练条件，但他有不输任何职业选手那种热爱和那种不服输的那种后劲儿。他的成功呢，他也不是偶然的。其实就在这个去年挑战巨人之旅的时候，他就在203公里处就退赛了。但是他留给阿尔卑斯山的那句话，也就是说我会回来的，成为今年夺冠中你看最坚定的一个注脚。他是用一双中国外卖小哥的脚，在世界的这种顶级赛道上写下了一个最耐人寻味的传奇。我感觉这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它不仅仅说逆袭的这种震撼啊，更是啊让每一个正在生活里奔跑的普通人可以再一次审视自己的背影。因为人生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赛道，由平凡人改写的历史最迷人。
1: 是的，从送外卖到站上巨人之巅，赵家驹用他的奔跑再次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人生的赛道从来不由起点决定，普通人同样可以翻越属于自己的那座大山。那些曾经贴在身上的标签，都是这条冠军之路上最坚实的路基。好，稍后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美国国会已通过一项法案，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可对购买俄罗斯石油产品的国家加征关税，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
2: 有记者提问，英国智库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3: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二。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是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2: 北京台报道。
1: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4: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据预测，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2: 今天由香港驻京办主办的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主题巡回展在北京启幕，展览全方位展示香港在国家15-5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持续推动京港合作。展区设5大主题，结合图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聚焦香港的全球实力、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等，全方位呈现香港的最新发展。
4: 今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主会场正式启幕。本届书市展区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置9大特色展区，汇集全国400余家出版机构，展出超60万种优质图书与文创产品，图书展位占比超80%。本次地坛书市除在地坛公园举办外，在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也将同步开展。
5: 9月17号，为期11天的地坛书市开幕了。听说去年11天有55万人奔赴地坛。有人说，在 AI 时代，几秒钟就整理好你需要的知识，看书的效率太低了。也有人说，网上什么书都有，还便宜，为什么要挤这一趟呢？其实，来地坛书市看完一本书，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心灵的滋养。北京最早的大型书市呢，是开始于劳动人民文化宫，受到场地和文物保护的限制，2002年正式落户地坛。古时候，这里是帝王祭地祈福之地，祈求五谷丰登、百姓的温饱。如今，这儿沉淀了文字的温度，成为了普通人对抗浮躁、静心成长的精神原地。一个人只能活一种人生，但是书却能够让我们体会不同的人生。花几十块钱买下一个聪明人一辈子的领悟，用几个小时趟过别人半生踩过的坑，看书的意义史铁生是懂的。 21岁那年。

0: 年，他突然瘫痪，迷茫当中摇着轮椅走进荒芜的地坛。那个时候的地坛冷冷清清，没有舒适，也没有人群。他每天就独自坐在园子当中，空荡荡的地坛接纳了他的崩溃，整整15年陪他读书思考，最终写出《我与地坛》。读书是史铁生给自己的解药。古时地坛祭地，求的是五谷丰登，养活人的肉身。在这里看书，那求的就是精神的丰盈，滋养人的灵魂。只是这份美好也曾经暂停过。2013年，由于运营成本增长，线上买书越来越普及，还有古建园区的安全压力，地坛书市停办了。这一停就是整整10年，而这10年呢，恰恰也是信息爆炸的10年。我们习惯了快餐式的资讯、流水线的推送，刷完手机啊，内心依旧空空荡荡，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慢悠悠地遇见一本好书，邂逅一份不期而遇的感动。有些东西真的是拥有的时候觉得理所当然，失去之后才会发现这是刚需。精神的丰盈和五谷的丰登一样，都是刚需。好在2023年，地坛书市回来了。政府补贴、园区免票，给这份普通人的书香热爱提供了场所。哪怕依然有人吐槽啊，说人太多不好逛，淘不到绝版好书。但是呢，每一年的秋天，还是有无数的人义无反顾地奔赴这里。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面写道：“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进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的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个21岁的青年早已走下山去，而每年9月，又有几十万人从另一面爬上山巅。技术的浪潮是一波接着一波 ，AI 的效率快到一秒计，可是总有一些事儿值得慢慢做。读书如此，成长亦如此。时代会变，但是总有一些坚持能让我们穿越周期，不慌不忙。所以，铁生。今年秋天，我又来了。
1: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今天开幕，同期举办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博览会，各类前沿农业科创成果集中亮相。
2: 你比如说我们的薯片，这种花生米，它的声觉是会影响人的食欲的。我们呢提供20多个参数，可以来表达这个声觉对和对人体的食品的这种情绪上的反应，这就是我们的色香味触听。
3: 博览会现场展示了一款中国农业大学带来的感官 AI 系统，该技术搭载自主研发的多套智能仪器设备，可通过60余项参数精准描述食品色泽、轮廓与品质缺陷，精准解析食品香气构成、味道层次，量化食品硬度、脆性、粘牙度等质构力学指标，全方位还原食品真实感官体验，彻底打破传统食品感官评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局限。
2: 这些仪器设备啊，目前呢都已经产业化，正在进入市场。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还在进一步往下延伸，就是我们要开发它的食品的感官数据模型。
3: 博览会总展览面积9600平方米，设置6大展区，展示智慧农业、智能农机、未来食物、特色农产品及农业金融服务等全链条创新成果，全方位展现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新成效。
4: 年底我们将建成20万平米的创新空间，我们也会加快推进1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的落地，我们将加快布局功能农业、功能食品、主动健康的赛道，让农业成为健康的第一车间。
3: 北京台报道。
1: 昨晚，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种子奇妙夜”在平谷农业中关村零号店举办。我们来探索一下一颗种子的奇妙旅程。
5: 一颗种子究竟能迸发出多大的能量？在平谷农业中关村上演的种子奇妙夜或许能够给出答案。在这场别开生面的科普体验活动，把实验室优质的农产品直接带到大众眼前。在这里，小小的玉米、优质的小麦不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
3: 种子奇妙夜上既有科学家主题分享、新品首发、玉米西施 IP 亮相，还设置了啃玉米大赛、田诺丽分拣等互动体验环节。
5: 刚才看了一下，最快的选手大概不到1分钟就能啃完整根玉米，这个比赛确实不太适合我。但是品尝过程中，我们发现， 说玉米确实是又甜又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做到的这么甜这么糯？
6: 这就是我们通过育种，把这个甜玉米粒儿跟糯玉米粒儿，它本来是水火不容的，我们给它让它和谐共处在一个果穗上了。这一个穗上，四分之一是甜玉米粒儿，四分之三是糯玉米粒儿，你再一口吃下去，这两种口味的籽粒全尝到了。
3: 鲜食玉米从田间走向餐桌，不再只是煮着吃的单一形态，而是拓展为冲饮、煮食、休闲食品等多类产品，产业链条持续向下游延伸。
7: 消费者在回去蒸煮的时候，如果您是水煮，就不用拆袋子，这个袋子我们都用到的是进口的高阻隔的保鲜袋，它是婴儿奶嘴级食品级的。然后呢，因为为什么用到它，锁鲜、锁口感、锁营养。像我们这款336，它是高叶酸的玉米，可以很好的保住这个叶酸和营养。
3: 一穗玉米上桌，背后是博士农场在田里跑数据，是中视平台在中间做验证，是食品企业在末端做转化，这或许才是种子奇妙业真正的分量所在。北京台报道。
1: 如今利用 AI 技术采集声音、克隆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的案件增多，警方提示接电话时要先沉默三秒，还有反诈防骗五步操作。
8: 我们从警方了解到，现在有一种新型套路，骗子在接通电话后呢，会刻意保持数秒沉默，诱导接听者说出你找谁、怎么不说话等应答话术。通过采集到的几秒钟人声，就可以用 AI 克隆声纹，在盗取你个人信息的基础上，冒充你给家人朋友打电话实施诈骗。在这里呢，也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不说话，我们就不要出声，心里默数一二三，对方持续不出声，就立刻挂断电话。如果是 AI 客服来电，同样也不要出声，防止声音被采集。
9: 除了克隆声音， AI 诈骗还有多种形式，骗子可以伪造 K 线图，包装虚假理财项目，利用 AI 换脸，冒充亲友领导视频求助，还能生成完美恋人形象，开展网恋情感诈骗。这些骗局隐蔽性强，迷惑性很高。警方也提示大家记住五步操作，守住钱袋子。第一，拒绝任何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的可疑请求。第二，及时止损，挂断可疑电话，不点击陌生链接。第三，快速核实，接到亲友求助，一定要通过其他渠道，当面或者拨打电话本人确认。第四，坚决不随意转账，不论对方理由多么紧急，守住转账底线。第五，如果遭遇或者疑似被骗，马上拨打110或者96110反诈专线，留存聊天转账证据。北京台报道。
1: 北京市反诈中心近期发布预警，警惕境外支票假到账诈骗。这类诈骗明明账户余额显示钱款到账了，但真要花钱的时候，这笔钱却凭空消失。骗子利用的就是群众对境外支付票据、支票兑付规则的一种认知盲区来设下骗局。不久前，北京的王先生就掉进了骗子精心布设的圈套。
10: 当时是8月中旬，

0: 中 C 位的花果，虽然呢现在还覆盖着包装，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寿桃、柿子、石榴，
1: 还有含苞待放的牡丹花，都是寓意吉祥的花果。
2: 今年花坛将继续采用 3D 打印、智能灌溉等新技术，在体现祝福祖国主题的同时，也将更加突出绿色环保和节约理念，营造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北京台报道。
3: 也是在昨天，北京市文旅局发布中秋国庆假期文旅活动的整体情况。
4: 假日期间，北京将推出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共度佳节。
2: 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号至27号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带来22场活力迸发的文艺演出。
5: 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同时呢还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
2: 此外 ，WTT 中国大满贯2026、颐和园三山五园文化市集等活动也将在假期举办。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活动将于9月29号至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带给观众沉浸式戏曲氛围。
6: 听听戏，赏赏景，体验体验我们的这个新开的酒店群落，里面也有一些适合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的一些游乐活动，比如说新开的考拉100主题乐园。如果小月中秋夜的时候呢，丰台将和这个

0: 4个古桥一起联动做一个中秋的直播活动。
1: 京郊各区还将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
2: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同时呢，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
1: 中秋国庆假期，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市文旅局精选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等5大类60项品牌活动，推出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
0: 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
1: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反诈防骗，关键词3秒5步。
4: 警方提示，如今利用 AI 技术采集声音、克隆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的案件增多。
3: 接下来教您3秒沉默法，还有反诈防骗5步操作。
5: 我们从警方了解到，现在有一种新型套路，骗子在接通电话后呢，会刻意保持数秒沉默，诱导接听者说出你找谁、怎么不说话等应答话术。通过采集到的几秒钟人声，就可以用 AI 克隆声纹，在盗取你个人信息的基础上，冒充你给家人朋友打电话实施诈骗。在这里呢，也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不说话，我们就不要出声，心里默数1、2、3。对方持续不出声，就立刻挂断电话。如果是 AI 客服来电，同样也不要出声，防止声音被采集。
6: 除了克隆声音 ，AI 诈骗还有多种形式。骗子可以伪造 K 线图，包装虚假理财项目，利用 AI 换脸，冒充亲友、领导视频求助，还能生成完美恋人形象，开展网恋情感诈骗。这些骗局隐蔽性强，迷惑性很高。警方也提示大家记住5步操作，守住钱袋子。第一，拒绝任何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的可疑请求。第二，及时止损，挂断可疑电话，不点击陌生链接。第三，快速核实，接到亲友求助，一定要通过其他渠道，当面或者拨打电话本人确认。第四，坚决不随意转账，不论对方理由多么紧急，守住转账底线。第五，如果遭遇或者疑似被骗，马上拨打110或者96110反诈专线，留存聊天转账证据。北京台报道。
3: 诈骗手段花样翻新，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瞄准了您的钱袋子，所以坚决不转账。
4: 我们来关注一个案例。近日有朝阳群众报警称，自己的一位邻居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正准备汇款转账，民警立刻赶到现场。
7: 是您报的警吗？
8: 啊，是，我帮他报的警，您进来看一下。
7: 你赶紧把那网络给拔了，把那个网卡给拿出来。我现在我手机啊也打不开，也关不上。
9: 抵达现场后，民警果断处置，第一时间指导宋先生拔除手机 SIM 卡，断掉了家中的 WiFi， 切断了诈骗分子远程操控、语音诱导、消息推送的全部渠道，为后续止损工作争取了关键时间。
7: 我爱网上买点东西，不满意可以退的，我就让他退。我闲在家没事，我说从那百度那儿去搜一下，看看平台有什么这个解决好的办法。结果他给我就是显示一个平台，完了之后就跟我联系，最后让我刷脸吧。
9: 宋先生告诉民警，事发当天他独自在家处理日常网购退款事宜，在操作退款流程时收到了一条附带陌生链接的消息，由于急于完成退款，没有丝毫防备，随手点击了这条未知网络链接。
10: 有什么损失啊？
7: 我现在不知道呢。
9: 在骗子的步步引导下，毫无反诈经验的宋先生按照对方的指令，先后完成人脸扫描验证、下载登录陌生涉诈软件等高危操作，完全踏入了骗子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距离财产受损仅一步之遥。
8: 他那个手机都被后台控制了，赶紧说叫我给他报警，他说手机都给控制了。
9: 就在诈骗分子即将诱导宋先生完成转账操作，实施最终诈骗的危险时刻，察觉到异常的宋先生幡然悔悟，第一时间向邻居求助并报了警。为彻底根除风险，民警将宋先生带到派出所，并逐一核查宋先生手机的全部操作记录、陌生软件登录轨迹、后台授权信息以及银行卡资金交易明细。
10: 正在接受诈骗，但是没成功。
8: 哎呀，不喊我都让人家骗你了。
11: 目前看没有支出的记录啊，
7: 那就行呗。
9: 在此也提醒大家，尤其是中老年群众，正规网购退款无需点击陌生链接，无需人脸核验，无需下载专属软件。凡是以订单异常、退款失败、资金冻结为由要求点击链接、远程操作、核验隐私信息的，一律是电信诈骗。日常务必提高反诈警惕，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3: 特别关注，关注执法现场，关注交通安全。
4: 近日，多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在民警夜查中被查处。
3: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所以呢，再次重申，不是为罚款，而是保安全。
12: 我是车丢了。对，
13: 这是晚上8点多，民警在石景山区玉泉南路拦下的一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12: 没妥善保存呀，放哪儿？
14: 每次都放后备箱里头。
12: 那放后备箱里怎么会丢呢？
14: 就是。
13: 骑车人表示，自己是一位外卖骑手，中午送餐时头盔放在车上不慎遗失，而且之前已经遇到过一名民警。
12: 罚我一次了，罚我一次之后，你单子呢？我看一下。
14: 你单子，我拿水杯说掉了单子，你能查出来？
12: 嗯，我没查不出来啊。
14: 能查出来，我下午刚罚的。啊，你什么呢？
12: 什么？
14: 警告，警告。
12: 啊，那你还不还？
14: 警告，警告，警告！因为我这现买也不赶趟了呢，我一直忙完这两单，我晚上再下单呢，下单再买。
13: 原来已经有民警警告提醒过他，可骑车人仍旧心存侥幸，直到晚上遇上了夜查民警。
12: 今天没戴头盔啊，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罚款20元的啊。
13: 刚处理完这起违法行为，又一辆电动自行车驶来，骑车人也没戴头盔。
12: 哎，先生，哎，您靠边停一下，您头盔呢，先生？
14: 这儿呢。
12: 那怎么不戴上？那你
14: 我这奶茶洒了都快，你看。
12: 不是，那您这么着也不安全呀、啊、您
14: 说的特别对。
13: 骑车人表示，自己为了腾出手骑车，把奶茶放在头盔里挂在车上，没想到奶茶洒了还弄到头盔里。
14: 你看弄了一身。
12: 不是，您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带着，他不会弄一身，是不是？
14: 就是因为不想单手去拿这个东西嘛，那不危险吗？
12: 那您找个袋儿挂在把上，不是就行了吗？
14: 没有找到袋子嘛，这还算一句话说不清，我不掉进
13: 了。鉴于司机初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教育。过了几分钟，民警又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12: 您这头盔戴的还挺溜，来来来，先靠边，先靠边。
13: 原来这名外卖骑手是发现了夜查民警后，赶快把头盔戴到头上，企图蒙。混过关，
12: 这头盔应该骑上车的时候就戴啊，不能说看见警察。
15: 太热了。
12: 现在热，那你白天戴吗？
15: 白天只能戴。
12: 那白天不是更热吗？这热不是你不戴头盔的理由啊。
13: 佩戴头盔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处罚，而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民警耐心地向这位骑手说明违法危害。
12: 因为这夜间视线更不好，更得佩戴安全头盔。啊，你白天都能坚持，夜间肯定再能。也能坚持的。
13: 最终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民警对他处以罚款20元处罚。
3: 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我们来关注近日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区的一起交通事故。
4: 一位司机开车走神，连人带车直接扎进河沟里。
16: 晚上6:38，大兴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在大兴区凤河，一名男子开车冲入河中，急需救援。辖区采玉消防救援站立即到场处置。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车辆已经完全没入水中，能看到水中车辆的灯光。司机从窗户逃生出来，站在车顶上，河水几乎到了他的膝盖处。
17: 当时他跟我们说，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分神，从 桥头冲入河里，顺着河流飘到了被困的位置。
16: 何时得知男子是开车走神，不慎将车辆开入河中，幸好及时开窗自救逃出，自己爬到车顶等待救援。
18: 这儿应该三米，朝这三米。
16: 被困人员距河岸5米，正好在河道的中央，河水已经没到了膝盖。当时天黑又下着雨，被困人员又冷又高度紧张，水下的汽车随时可能发生倾覆的危险。消防救援人员和派出所民警一边安抚他配合救援，一边快速制定处置方案。
19: 我们分为三个小组，一组负责紧急，一组负责安抚被困人员的情绪。救援小组把救援绳固定在救生圈上，精准抛投至被困人员脚下，指导该男子把救生圈套在腋下抓紧。
20: 套身上，套身上，套腋下，放手，放手，套腋下。好，下水吧，下水，过接力。
21: 抓住了，抓住了，
20: 抓好了，抓好了。哎，先来一下，别
21: 转，别转，别转。
20: 没事，不着急，不着急，慢慢来。上走一点，
16: 五分钟后，被困人员被营救上岸。大兴消防提示广大驾驶员，途经河道、湖边、水库等临水路段，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杜绝玩手机、疲劳驾驶，与路边护栏保持安全距离。一旦发生落水险情，保持冷静，把握黄金逃生时间，立即开展自救。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紧急救援，关键词六分钟。
4: 前两天，一辆大货车在大广高速行驶途中突然起火，驾驶员随即向临近的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求助。
3: 接下来就是六分钟化险为夷。
22: 我就赶紧把杆子推开，把车子引导到安全区域，同事也在第一时间拿来了灭火器，但是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好在其他的同事们也一起拿来了水管进行灭火，当时情况还是很紧急的。
23: 收费站工作人员接通站内消防栓，利用消防水带对货车上的火点进行持续压制。经过六分钟时间的紧张扑救，明火被扑灭。由于抢险及时，为车主挽回经济损失50000元。据了解，事发货车所装载的是废旧电子元件，因长途行驶车辆刹车过热引起货物起火。
24: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和天坛街道都有市民反映噪音扰民问题，而这噪音源都来自百姓合唱队。
3: 一边是歌声嘹亮，一边是怨声载道，一边要愉悦身心，一边要耳根清净，手心手背如何两全其美，很考验基层治理的智慧。请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25: 你怎么睡觉？你怎么休息？就没法休息，
26: 严重超过了居民区昼间55分贝的相关要求。
27: 都是退休人员，就这一俩小时，利落利落，你非得给人剥夺了。
28: 上午9点，百米芳华园里近100人的合唱队准时开场，歌声伴奏声成了不少老人一天里的开心时刻。
29: 虽然我音乐细胞没有吧，这种氛围对于我的心情很有好处，很有好处。
30: 因为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也就靠这些吧，跳跳舞，唱唱歌。
27: 其实我们出了就是为了开心了，在家，哎，不是这毛病就那毛，一出来真的精神啊、哎、就好了。
28: 可往北约200米，龙潭街道左安普园6号楼11层住户郑雨英听到的却是另一种滋味。
25: 你听听这声音。咣咣咣咣咣咣的，他那大叉子一叉，就吓你机灵。开着窗户就没法睡觉，你要关上窗户就热。防隔音的这个新换的防隔音的，就是关上以后吧，就声音好一点。
4: 但是还是能够听见，还是很明显的。
25: 对，就声音好一点。你看我再一开开啊，你怎么睡觉？你怎么休息？就没法休息。
28: 郑雨英说，四支合唱队数百人几乎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半在百米芳华园轮番聚唱，自家阳台和卧室正对着芳华园。
25: 我这个老伴儿啊，是装了6个支架的，他 他心脏也非常的不好。
29: 有心脏病人都知道，你长期受到这种干扰的话，特别的紧张。这个正好是从下边声音能反到正上，比一层二层声音还要大。
25: 好像在就是窗户门口外边似的，特别的近。
28: 歌声裹着伴奏，日复一日。包括他在内的高层住户早已不堪其扰，
27: 敲鼓你动呀动呀，你心脏也就跟着动，你都不能动。
0: 75、78，最高能到78、79。
28: 同样的困扰也出现在天坛街道天坛西里王女士家。
1: 都不用我多说，来听一下。
26: 现在是67分呗。严重超过了居民区昼间55分贝的相关要求，
1: 一直从6、7点钟持续到头10点，我们家孩子这段时间就学不进去，而且。

0: 经是初三的学生了，他自己都焦虑了，这样一下会影响他的情绪和学习成绩。
1: 噪音来源既有小区附近的绿地凉亭、中轴御道，也有地下通道，甚至马路边。有跳广场舞的，有现场直播才艺的，还有拉着音响大屏幕唱卡拉 OK 的。
2: 每天有多少人唱歌？
1: 投诉越来越多，工单一个接一个派到街道办事处，尽快清除噪音源，成为周边居民迫切的诉求。可当街道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劝离工作并没有那么顺利。
3: 大家在这唱不觉得，但是住在楼里的这个居民，对于这个噪音的问题也是忍受了很多年了。
4: 其实就是俩小时的事儿，你要说孩子高考，咱们不能影响人家，人家是正事儿。咱把门窗户关上点，这不得了吗？而且现在天也不那么热了，而且现在条件都好了，玻璃都是双层的玻璃了。
5: 你们今天想一下解决这问题也解决不了。
6: 人说了，孩子要上行不？行吧，啊，多了咱甭说了，好吧？
7: 小点啊，
8: 孩子们呀，也快开学了，
9: 行了，行了，行了，
8: 谢谢您，
6: 感谢，感谢，咱们的执法队员或者说公安同志啊，只要一到现场劝阻，他们就会相应的小一点声，但是只要一去别的点位，他们这个声音啊就会立刻变大。
1: 治理一度陷入你来我停你走我唱的拉锯，除了非法经营的游商，更多是附近居民自发组织的歌舞合唱团。能有一个固定不干扰周边居民的娱乐生活场所，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5: 都是退休人员，他就靠着每天啊就这一俩小时娱乐娱乐，你非得给人剥夺了，是不是这道理？
10: 现在就是唯一的，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让我们舒展我们年轻时候想做的事儿。
5: 这儿挑一天，人家这儿撵；那儿挑一天，那儿撵。都是附近的居民嘛，反正没事儿了就想出来议论一下，一点挑，反正就这儿跑那儿跑。
1: 撵走的是声音，撵不走的是需求。一边要安静，一边要娱乐。如何找到两者间的最大公约数？街道工作人员决定先用物理手段降噪试试。
3: 我们看看有没有方法使用这个定向音箱，然后让他们的声音单独朝一个方向，就别朝到我们居民楼这边。您给我们看看这现场能不能实现这种条件？
11: 这个声音它根本就不是通过音箱出来的，就是它乐器本身它出来的，完全全的就是超过你定向音箱的那个声音声压，不知道打多少倍。还有你看，还有那个键盘乐器，还有架子鼓，它可能需要一些低频，但是你定向音箱它的传输频率就是200赫兹以下就没有了。对，这个方案不可，就是用不了。
1: 目前街道党区服务中心的空间能容纳近百人的室内演出，左安浦园社区书记王艳平决定带着合唱队代表去看看场地。
12: 这场地还是挺大的，
13: 大，但是大是大啊，但是这个它跟室外不一样啊。对，因为什么？因为室内它我们这些乐器，它这乐器一起来，所以咱得分贝最起码能达到100到110，对咱们就是这些老年人唱歌啊，现场这些老年人唱歌，对他们的身体不是特别好，而且尤其是震耳膜，那大叉叉叉叮咣叮咣敲那鼓，
12: 对，
13: 受得了吗？受不了，
12: 受不了。
13: 所以这室内这肯定不行，你这场地不行，这肯定不行。这个
1: 引导大家到室内合唱的方案再次被否定，
13: 场地
1: 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找到远离居民区又能满足大家娱乐活动需求的场所。龙潭和天坛两个街道相关负责人联合区园林局负责人一起群商群策，吹哨报道。
14: 我们也在周围找了几个点位，我们觉得比较合适的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玉庭公园的这个点位。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你看这块和对面都有咱们的遮挡，遮挡有一个作用呢，就是把这声音能够阻止它向上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玉庭广场旁边啊有一个咱们的铁路，还有一个二环路，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声音的这个距离，而且这个公园相对比较空旷，觉得这个点位还是比较合适的。
15: 也希望咱们两个街道啊，就是提前做好工作吧。休闲的活动区呢，不超过70分贝；临近居民的区域，就是不超过55分贝。
3: 就是后续我们要对我们本辖区，或者是跟天坛这边多辖区，甚至是可能。

0: 会跨区跟丰台这边联合办一些联谊或者是面向群众的娱乐活动。
1: 除了玉亭公园，附近的永定门公园距离居民区较远，也成为备选。街道工作人员开始向各合唱队伍发出邀约。
2: 玉亭公园在这儿。
3: 哎，好。
2: 哎，然后背面呢是这个位置图。
4: 玉亭公园。
5: 玉亭公园能让我们唱吗？
4: 我们给您协调呢。
5: 可以，不用你，不用看，我家就住门口。
1: 同时，街道工作人员联合公安、城管等执法部门，对存在经营性盈利行为的活动点位，正式开展清理整治。
6: 涉及到经营不可以。我跟你说，如果涉及到经营，那可能涉及到公共场所秩序，那咱涉及到这公共场所秩序，最高可能涉及到行政拘留。
7: 啊，
6: 哦，这个不是说像我们这儿再给您，
7: 行行，我知道，
6: 给咱普法。
7: 啊，行，
6: 明白吧？好吧，今天就收了，
8: 明白
6: 吧？
9: 关灯，回家。
2: 好，感谢您支持，感谢您支持啊。
1: 此外，也为有需求的居民定期开展专业培训，同时提供南门剧场、党群活动室两个固定排练场地，
10: 免费给咱们培训，我都可以随时来这儿，
7: 开心，
10: 开心，真的。
1: 室内剧场为日常培训主阵地，公园开阔地带为户外实训阵地，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一场别开生面的金秋乐享、邻里欢歌文艺汇演拉开序幕。目前多支合唱团已经转战玉亭公园开唱，园方也将规范现场音量管控、秩序管理，为群众文艺活动提供固定合规的活动场地。
9: 那不一样，区别这段一是大，随便唱，放开歌喉随便唱，最关键的就是没人投诉我们了。
7: 原来吧，到处流浪的人家扰民，人家听我们是噪音，我们觉得挺美的，人家在人家耳朵里就是噪音。所以现在呢，我们有这舞台了，也不扰民了，我们也得到了释放，感受非常的 OK。
11: 在我家门口啊，听的是噪音，来这儿以后呢，是听的是欢歌笑语的歌声，所以说把他们挪到这儿来，确实是挺好的，大伙儿都高兴。
12: 因为这两天效果特别明显，多长时间都没这么清静过了。
1: 从堵到疏，从管到治，社区治理寻找的正是热闹与安宁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13: 今天光亮系列报道的主人公是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科长、司法所所长傅子燕。
14: 他扎根基层司法行政25年，深耕调解责任田，累计化解纠纷上千件，成功率超95%，播撒法治金种子，用实际行动践行“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的庄严承诺。
15: 咱们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了啊，盖完章签完字了就有法律效力了啊，从现在开始已经生效了。
16: 这一枚章他一盖就是25年，到底盖了多少份他自己都数不清。
17: 你好好好章不行吗？来了你就撤门踹门的，
18: 那我们实在接受不了，就跟外边那个震楼器的一样。
19: 为什么说把这个住所的人叫来，就是这个数得合理，
16: 邻里纠纷他管。
15: 咱们两位姐姐呢，咱们也多担待，因为毕竟买了房以后就是邻居了，远亲不如近邻，您这块呢也应该更多的理解两位大姐。比如说商量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金额的话，那咱们就签一个调解协议书。
2: 直接冲过来然后对我动手，当时孩子就已经吓哭了。
16: 家庭矛盾他调，
15: 他跟孩子的关系肯定对孩子的成长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6: 二手市场他一抵押车市场我买回来，买回来了，他现在看到车了，他就起诉我。
15: 当时买车那套手续都还在吗？
16: 法律咨询也是他的工作范畴之一。
5: 就是说专业的术语咱不懂，就是说咱用土话说。
15: 对，你就用你的自己的理解，而且你说的就据实说就行了。给你写一个那个提示的纸条，就是你去跟法官去谈的时候，你从哪个角度来回答法官的问题。第一，你是善意取得；第二，就是有这个车辆转让协议；第三，有转账记录。
16: 推开这扇门，老百姓的烦心事儿似乎就找到了可以解决的地儿。这位说话语气温柔、处事条理清晰的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丰台区六里桥街道司法所所长傅子燕。
15: 有些人可能理解说调解是不是和稀泥，其实不是，调解它是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尺度和范围之内，双方互相包容、互相谅解，它其实就是把矛盾在没有激化之前就消灭掉。
16: 傅子燕和同事们还有一项重要职责，安置帮教。安置是帮刑满释放人员解决饭碗和落脚点，帮教是帮他们重新学会好好过日子。
15: 翟所那个杨警官，这个月咱们接收的缴纳对象和刑满释放人员的台账，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份。
3: 我们都是有这个作家原型的，也可以请读者朋友们猜一猜分别是哪些作家。我们因为是在地坛这么一个场合，所以我们的产品就特别的富有文艺的气息，像我们还带了这个翻篇的这个包。翻篇呢，既是我们这个从事出版行业常见的一种翻篇的这种行为，同时呢可能也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大家就是每天面对一个全新的自己这么一个自我的激励。我们也希望把这个翻篇的这种感觉这种情怀带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过好每一天。
14: 这次地坛书市呢，一共设置了2个阅读文化活动区，将向读者朋友们呢奉上150余场的文化活动。像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燕、徐泽辰、乔叶老师，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级演员蒲松鑫老师呢，都会到现场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
1: 北京台报道。
14: 今年的书市，不论是展区面积还是展棚数量，都再创历届新高。
13: 不仅排场更大，而且花样更多，品质还更高。包括旧书置换、外文原版图书展销在内，11天时间，150余场活动，继续跟着老邓逛书市。
8: 那么今年呢是中国24节气成功入选世界级非遗10周年，那么中国书店的展区呢还特别的布置了一个展览。
20: 我们这次展览呢是将有关24节气的30余种典籍集中在这个展览中进行展示，包括我们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尚书，到成书于这个清代的月令基要，这些书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展示。您比如说我们现在展柜中的这个淮南红烈节，这部书呢成书于西汉时期，它完整的记录了24节气的名字和它的顺序，对于24节气的发展历史来说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8: 嗯，我看这还有史记还有汉书。
20: 对，史记和汉书呢是从律法上来确定了24节气对于我们整个农业生产和这个百姓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意义。
21: 坚持图书为王，聚焦主题图书、小众特色书、古旧图书等6大品类，书市出版物展销规模不仅创新高，更在选品上精准升级。9大主题展区中，图书展位占比达80%，主流出版阵容齐亮相。
22: 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包括实体书店的这些图书，500多个展位，这2样都创我们历届的新高。
21: 除了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3联书店、人民文学等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市属出版单位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社都派出了强大的阵容。
22: 对特色书店，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彼岸书店、枫如松书店，这都是有很多在北京都是比较知名的这个特色书店。这个特色书店又是北京实体书店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
21: 今年书市的新变化不止一点点，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2大展场将举办名家分享、新书首发、科普沙龙、亲子阅读等近20场特色文化活动，进一步延伸地坛书市的服务半径与服务时长，方便广大读者就近参与。为更好满足读者晚间购书需求，2大书城在9月19号、9月24号到26号4天的时间，1层区域营业时间将延长至23点。此外，地坛书市还将继续走出北京，实现京津冀联动。9月25号至10月2号将走进河北保定，10月1号至10月7号走进天津市。北京台报道。
13: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入秋。
14: 近日，北京市气象台正式官宣，

0: 左右，我们都应该起来活动2到3分钟。那此外呢，我们应该每一周都保持180分钟以上的规律的有氧运动，增加一些抗阻相关的运动。那这个呢也是很好的，可以降低痴呆的风险。当然呢，就像《柳叶刀》杂志提出的，我们有14个危险因素，那我们可以做到控制好自己的血糖、血压、血脂，那多运动，控制好我们的 BMI 值，保护好我们听力等等。那么做好这些危险因素的控制呢，然后同时呢，我们增加运动，减少久坐，就可以降低痴呆的风险。
1: 特别关注还是健康的话题，关键词碳板鞋。
2: 外形炫酷、科技感十足的碳板跑鞋正成为不少青少年的新宠。然而近日，长期穿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
1: 记者就此采访了运动医学专家，专家表示碳板鞋并不是问题产品，问题的根源在于穿着不当。
3: 碳板跑鞋是一种在鞋底嵌入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掀开鞋底气垫，中间有块黑色的高强度碳纤维板材，就是碳板，具备重量轻、硬度高、回弹性强的特点。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穿搭，原本为专业马拉松竞速设计的装备，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掀起一股碳板热。
4: 我们年级有很多人穿碳板鞋。
3: 一边是商家铺天盖地炒作成绩暴涨、体测神器，一边是家长跟风购买，孩子天天穿着。然而多地医院骨科运动医学门诊已接诊多名因长期穿碳板鞋而导致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下肢运动损伤的青少年患者。网红鞋为何会变成伤足利器？
5: 碳板鞋呢，其实它的作用啊，会使我的这个前脚掌有过度的牵拉，会更多的去牵拉我足底的筋膜，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诱发我足底的筋膜炎，会引起足底的疼痛。
3: 其实碳板鞋属于专业竞速专项装备，设计之初只服务于骨骼下肢肌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跑者，适用场景也仅限于马拉松、田径长短跑赛事以及高强度短时专项竞速训练，因此并不适合长时间走路、日常通勤、基础体能训练的需求，更不适合正处于生长发育中的青少年。
5: 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因为他的骨骼正在发育过程中，碳板鞋的设计并不是符合我们足弓的这样的一个解剖结构，长期穿碳板鞋可能会使我的足弓发育不是正常的样子了。再有一个问题，它帮助我们足踝部提供了一定的弹力，那么通过它来训练，那么对肌肉的刺激负荷也会降低，所以长期佩戴碳板鞋训练反而是降低了我们日常训练的效果。
3: 专家认为碳板跑鞋本身并非问题装备，关键在于不能不分场景日复一日穿着。对于一些学生和家长将碳板跑鞋视作体考提分神器，赵峰表示，真正决定体育考试成绩的还是青少年自身的耐力、核心力量与规范跑姿。日常生活中，家长应立足孩子足部发育需求，为孩子选择合脚护足的运动鞋。
5: 儿童的足部处于生长发育期，我们要选择有足弓支撑的鞋，那么能够帮助足弓更好的发育。也有一些经过医院确认它有明显平足的，甚至我们可以选择根据它脚型的定制的鞋垫，帮助足弓更好的发育。如果我们穿鞋发现呢，孩子走路的步姿不太有异常，那我们及时要到医院来请医生来对他的足弓的情况、足底的负重的结构进行一个分析，给他推荐更适合的方式。
3: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体脂率。体脂率就是体脂百分比，它反映的是体内脂肪的含量多少，是判断胖瘦比体重和 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更准确的指标。然而更准确的前提是测量得准确，而这也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
2: 因为不少人发现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不一样。
6: 体脂率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中所占的比例，主要反映人体内脂肪含量的多少。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体脂秤等。
7: 今天呢，我们就拿了一台体脂秤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用他们的专业设备来测一测这数值到底是不是一样。我们先用这个家用的体脂秤来测一下我的体脂率。

0: 我们用这台仪器呢测出来我的体重呢是82.05公斤，体脂率是24.9，属于偏高的一个水平啊。接下来呢我们用这个我们减重与这个代谢外科的这种专业的设备来测一下。我用这个医院的人体成分分析仪呢测出来的体脂呢是19.7，而刚才呢用这个家用体脂秤测出来的体脂呢是24.9，差距呢还是比较大的。两个小时后，我们拿着同一台体脂秤呢来到了一家健身房，我们来看一下体脂的变化，以及用这里的这个人体分析仪会测出什么样的体脂。现在呢我们测出来的体脂呢和刚才有一点变化，两个小时前测出来的呢是24.9，现在呢变成了25.1。接下来呢我们用健身房的人体分析仪再测一下我的体脂。刚才呢我们用家用体脂仪呢测出来的体脂率呢是25.1，而用这个健身房的这台仪器呢测出来的是18.2，两个仪器的数值呢差距更大了。
1: 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为何在不同设备上测出的体脂率相差这么大？据介绍，家用体脂秤和人体成分分析仪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够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的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
2: 导电的电极少，那样的话呢查的这个电阻抗的结果就会有限，信息量很有限，这样的话呢推测出来的这种体脂成分呢粗略一些。那如果说我们电极比如说手脚都连着电极，那这样的话对全身都有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评估。
1: 既然不同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会存在差异，那么平时用体脂秤测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其实可以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及趋势监测工具来用，不要当作医学诊断设备。
3: 您只需要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看自己的一个趋势是有增加还是有降低，这个就可以作为您的一个测评标准来考量自身的一个身体条件的变化。
2: 同一时间进行对比，而且呢没有必要啊斤斤计较，我们说的就是要看这个趋势啊，因为不同的时间或者说不同的这种状态下测量还是有一定的误差。
1: 同时大家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更没有必要频繁测量，每周一到两次即可。北京台报道。
4: 纪念魏喜奎诞辰100周年活动昨天举行。
5: 魏喜奎是我国当代著名表演艺术家，北京曲剧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回望大师艺术生涯，传承经典京味文脉。
6: 活动现场由许地领衔的演员团队重现了经典的剧目《柳树井》，婉转的唱腔再现了经典的韵味。《柳树井》由老舍先生执笔创作，1952年由魏喜奎等老一辈艺术家首次搬上舞台，作品人物鲜活，情节精炼，巧妙融合了传统曲艺演唱与现代舞台的表演。凭借精湛的艺术呈现和深刻的时代内涵，剧目一经上演就广受好评。老舍先生将这种演出形式正式定名为北京曲剧。
7: 酷爱和挚爱，尤其对自己创建的这个北京曲剧，它是到处奔波，到处去为北京曲剧呼吁。魏先生非常大气大格局，所以就这一点也是我终身受用的。我是还在不断地从中国的戏曲里面汲取一些营养。
6: 魏喜奎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北京曲剧奠基人。60余载的艺术生涯中，他博采众长，融汇烙亭大鼓、唐山大鼓、奉天大鼓的艺术精髓，创新创立了凤调大鼓，填补了北方古曲艺术发展的空白。新中国成立初期，魏喜奎携手曹宝禄，以单弦牌子曲、八角鼓拆唱为艺术根基，创立了专属北京的地方剧种——北京曲剧。
8: 用大鼓的形式来演唱，曲调非常优美。曲剧作为北京市特有的一个剧种，它代表着北京市艺术创作的一个独特的艺术特点。
9: 30几年前，我还年轻的时候，跟魏老师一块同台过演出。魏老师人非常好，而且非常平易近人，而且在德艺双馨上，也是我们这代人应该继承和发展的。
10: 先后 培养了四个班，就是为了让这个剧种能够长期的传承下去。
11: 创新和复排可以让年轻人，就更多的年轻人来走进剧场，了解曲剧。
6: 百年薪火更续，文脉代代相传。如今新一代曲剧从业者接续前辈的初心，持续挖掘京味文化内涵，让古老的北京曲剧和传统的曲艺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持续浸润大众的生活。北京台报道。
4: 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
5: 此次会晤预计将重点讨论美国有关战后战略的设想。
1: 报道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特朗普预计将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会晤。上述六国都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初步邀请。一名消息人士称，会晤范围还可能扩大至其他中东国家领导人。特朗普当天表示，希望伊朗战事正接近尾声，并再次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报道还指出，有消息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但目前暂无相关安排。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称，美国军方日前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八国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报道说，尽管先前举行过类似会议，但此次会议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
4: 当地时间16号，加沙城一栋在战火中受损的居民楼突然坍塌。巴勒斯坦民防部门通报，大楼坍塌的时候，内部约有100人，其中近一半是儿童。
5: 截至目前，事件已经造成包括10多名妇女儿童在内的至少20人死亡，大量人员仍被困在废墟之下。
12: فالعمارة هذه كانت يعني لها فترة بنزل بالسقف من أحجار والناس مش مخدمة بالاعتبار فجأة الساعة 3:10 تم انهيار للمبنى بالكامل في أقل من 10 ثواني كان المبنى على الأرض.
1: 据了解，坍塌建筑在此前的冲突中已严重受损。尽管相关部门就此发布过撤离警告，但对于无家可归的加沙难民而言，这些满目苍夷的危楼却是他们逃离严酷环境的唯一选择。
12: يعني الناس هذول لو لقوا خيمة ولا لقوا أرض يقعدوا فيها ولا لقوا منطقة فاضية يقعدوا فيها كان لجأوا إليها بس لجأوا للبناية الهائلة للسقوط.
1: 由于以色列仍然对加沙实施严密的封锁和限制，重型清理和搜救设备极度匮乏，救援人员只能依靠铁锹等简陋工具，甚至徒手开展搜救。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整个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仍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其中至少有400栋像事发建筑一样，处于随时可能发生整体坍塌的极端高危状态。
12: هذه المباني والعمارات ما هي إلا قنابل موقودة الحرب ما خلصت لسه في قنابل موقودة المنازل الآيلة للسقوط
4: 去年9月，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在佐治亚州的一场突击行动中抓捕了300多名韩国工人。
5: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涉事韩国工人正在采取法律措施，准备对美国联邦政府提起诉讼。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些韩国工人已开始向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和劳工部等9个联邦机构提出行政索赔。根据美国相关法律，提出行政索赔是起诉美国联邦政府的必要程序。这些工人控诉，他们被捕后遭非法拘留，在拘留设施中居住条件恶劣，要求美国相关机构赔偿其工资收入、被没收物品和心理伤害等。原告律师没有公布索赔金额。去年9月4号，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在佐治亚州针对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和 LG 新能源公司合作经营的一家电池工厂及相关承包商的突击执法行动中，抓捕475名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其中逾300人为韩国公民。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民众对此事感到震惊和愤怒。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9月警告，美方此举可能会使韩企对在美国投资持谨慎态度。
5: 当地时间16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开始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呼吁，全球协同。

0: 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瑞典驻伊朗大使，表达伊方抗议，并通知瑞方，一名瑞典驻伊朗大使馆的外交官需在48小时内离开伊朗。声明称，瑞典方面的有关决定受到以色列影响，其目的在于干扰伊朗驻瑞典大使馆正常运作。伊方还指责瑞典发表针对伊朗的不当言论，并接纳反伊朗组织。伊朗外交部表示，瑞典政府有关举措违反国际法准则以及维也纳公约规定的相关义务，伊朗将采取包括对等措施在内的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
2: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1: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战场走向直接牵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16号的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了红海的紧张局势。
3: 美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的，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加此次会晤，但大使本人并未出席。该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沙特则加大了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空袭。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报道称，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1: 据当地媒体报道，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乌丘姆17号宣布，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将在为解除该党武装而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职务。
0: 土耳其议会8月通过了有关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其成员重返社会的法案。乌丘姆17号表示，在这一法案下设立的监测和评估委员会包含4个小组委员会，厄贾兰将在其中一个担任职务，但这一决定并非意味着土耳其政府将释放厄贾兰或给予其特权。库尔德工人党创建于1979年，寻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独立国家，被土耳其列为恐怖组织。其领导人厄贾兰1999年被土耳其政府逮捕。2025年7月，厄贾兰宣布放弃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并尽快落实解除武装的相关进程。
1: 美国国务院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据了解，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原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他的签

0: 证申请已遭美方拒绝。
1: 法新社17号称，阿巴斯入境美国的签证申请已遭美方拒绝。另有报道称，阿巴斯办公室已经收到美方拒签通知，一同被拒签的还有数十名计划随阿巴斯出行的巴勒斯坦官员。据了解，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向联大申请，允许阿巴斯像去年那样以视频方式发言。美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鉴于巴解组织和巴民族权力机构未能进行改革，违背了其对美国的承诺，并且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美国将延长对巴解组织成员和巴民族权力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去年8月，美国国务院拒绝向计划赴美出席联大的阿巴斯及另外约80名巴方官员发放签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予以谴责，称美方举动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总部协定。最终，阿巴斯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
0: 1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
2: Мы,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блюдаем за прохождением эт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Эт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м действиям. И, конечно, введение каких-т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санкц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США, ну, определенно будет усложнять поиски, усилия по поискам мирн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на Украине.
3: 当地时间1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此前已于8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据了解，该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旨在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
0: 1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对谈判不抱幻想。同一天，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乌克兰问题调解的关键在改变欧洲主战派的立场。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拉夫罗夫16号在叶卡捷琳堡市出席活动时发表讲话并回答提问。他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对谈判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拉夫罗夫还指出，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俄方不会也不打算同欧洲签订任何协议。他同时提到，俄总统普京此前警告过，如果欧洲攻击俄罗斯，那将是完全不同的战争，而且会非常短，希望欧洲已听到这一警告。他还表示，欧洲军队出现在乌克兰将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拉夫罗夫当天还表示，为实现与美国的全面对话，俄美关系必须完全正常化。
0: 美国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法案允许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对此，印度政府17号警告称，美方此举可能损害印美关系，并扰乱全球的能源市场。
1: 印度外交部当天在声明中称，过去几个月，印度已与美方各层级代表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印方已明确阐述相关法案可能对两国关系及国际能源市场造成的影响。印度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本国能源安全和经贸利益。美国众议院16号通过的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法案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购买俄罗斯石油产品的国家征收关税。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近期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
5: 比利时最高行政法院近日裁定，比利时财政部无权拒绝解冻俄罗斯 BCS 银行存放在欧洲清算银行的被冻结资产。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6: 据了解，该俄罗斯银行于2024年7月申请解冻，其存放在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的资产，但遭到比利时财政部拒绝。 裁决称比利时财政部缺乏相应法律权限，因此撤销了其做出的拒绝决定。裁决未要求立即解冻相关资产，目前尚不明确该银行是否可以据此取回被冻结的资产。虽然这一裁决仅适用于 BCS 银行，但分析认为比利时财政部依据同一机制做出的其他决定也可能面临法律挑战。去年12月，俄罗斯中央银行向莫斯科市仲裁法院提起诉讼，就欧洲清算银行冻结俄罗斯资产一事索赔超过18.1万亿卢布，约合1.44万亿元人民币。俄罗斯被冻结在欧盟的主权资产总额约2100亿欧元，其中约90%由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清算银行控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曾表示，欧盟冻结俄罗斯资产的行为完全非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
5: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备忘录称，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了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加拿大广播公司援引加美贸易专家的话报道，自2021年以来，美国政府平均每年采购价值约16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
7: We are not fair weather allies. We do not pursue zero sum deals.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对此，卡尼17号表示，加拿大人团结一致，没有人能左右加拿大与谁达成协议。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5: 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但释放了鹰派信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国际金银价格上涨，但在17号亚洲市场交易时段显著下跌。决议公布之后，比特币一度短线上涨，随后回落至约7.55万美元附近，整体波动有限。
1: 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21%，收于51461.9点；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0.45%，收于7551.8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1%，收于25978.425点。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64%，在汇市尾市收于100.252。在17号亚洲市场交易时段，国际金银价格承压下跌，盘中一度均跌超2%，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白银价格也跌破64美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外，面对美联储自2023年7月底以来的首次加息，当地居民的反应不尽相同。
8: Well, we live in Reno, Nevada, and it's gone up so much. It's very expensive to live there now. Our gas, our diesel just the other day was almost $8 a gallon.
9: I'm very optimistic.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You know, they haven't hiked there. They've done it before when Jerome Powell was the Fed chair. So it shouldn't really change too much.
5: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16号在巴西联邦区参加总统竞选活动时说，下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将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选举。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2号拉开帷幕。 按照传统，巴西总统是第一位在会议上发言的国家元首，随后是美国总统。巴西官方目前尚未确认卢拉将与特朗普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的消息。自去年七月以来，巴美关系一直处于

0: 于摩擦之中。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因政变图谋被判超过27年监禁，而美方多次公开表达对博索纳罗的支持，并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以作惩罚。随着巴西总统选举临近，两国涉及公共安全、贸易、选举以及外交议题的摩擦再度引发关注。
1: 当地时间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改组后的内阁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正式成立。
0: 根据当天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宏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本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此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于16号举行临时总务会，该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党内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
1: 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7号表示，韩美投资协议已被推迟公布，目前正在澄清一些程序性问题，不过他未透露具体细节。
0: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7号从仁川国际机场启程前往美国，参加韩美外长会谈。
2: 네그것은그절차적인문제를조금더확실하게하기위한것이라고알고있습니다저한미간의이견이야
0: 据韩国政府16号消息，韩国产业通商部已要求推迟原定于17号举行的对美投资相关国会报告。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此前曾表示，如能在本周内结束谈判，将争取同步对外公布协议。但与原计划不同，目前韩美双方仍未达成协议。据报道，韩美两国经长时间谈判，已就推进德克萨斯州恩西纳尔燃气联合循环电站和大型核电站建设项目达成共识，但仍有分歧尚待解决。此外，美国希望韩国参与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也成为谈判一大难题。韩国和美国去年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韩方将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换取美方降低对韩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近期，韩国持续面临来自美方的关税压力。
1: 国际移民组织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经海陆抵达欧洲的移民人数大幅下降，而死亡人数却在上升。
3: 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今年已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陆抵达欧洲，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9%。然而，今年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这些数据仅涵盖已核实的事件和抵达人数，由于许多沉船和失踪事件没有记录在案，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国际移民组织称，地中海和大西洋移民路线是全球最致命的移民路线之一，但仍有大量移民冒险横渡。
1: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紧急救援部门17号表示，持续暴雨引发洪水，已造成了当地1人死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前形势非常复杂。
4: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紧急救援部门接到目击者报告称，一辆汽车被水冲走，随后救援部门在巴塞罗那找到了车辆和遇难者遗体。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自治区16号起遭遇暴雨天气，并引发洪涝灾害，受此影响，当地发生数百起事故，多条道路封闭，另有部分市镇停课，巴伦西亚市机场和地铁因洪水关闭。当地政府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出行。据报道，西班牙国家气象局16号对该国东部地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巴塞罗那一度启动最高级别红色警报。
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 好去处。
6: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了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的返还。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
7: 好的，思思，今天早晨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在4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目前城区的气温现在来到了21.5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8到20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气温略低一些，在15.8度。今天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依然较多，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也是缓慢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山区的气温在16到17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6: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市门头沟区的安女士从相亲网站上认识了一位男朋友，虽然还没有见面，但男友让安女士贷款20万元给他买一块名牌手表，快递刚进楼，民警就找上了门。
8: 哎，你好，安吗？我们门头沟分局的，你现在哪儿呢？
9: 在家呢。
8: 开门来。
9: 您好，
8: 开到派出所了。没事，找他聊点行吗？你是买了劳力士了吗？你这遇到电信诈骗了？
9: 真的？那我刚进入，我赶紧跟他要过来。
8: 在哪儿啊？
9: 顺丰，刚走的顺丰，我也怕是那个什么。
10: 晚上7点多，安女士刚刚寄出一个装着20万名表的贵重包裹，民警就赶了过来。得知快递员还没走远，民警带着安女士赶紧追了上去。
8: 是这个吧？
9: 那我跟他要过来。
11: 找人了吗？
8: 找着了，就是他。
9: 啊，不发了。
8: 不发了那个。
9: 嗯。
11: 知道怎么回事了吗？
9: 是。
8: 除了这个，还转过什么账吗？
9: 没有。
8: 没转过别的钱是吧？
9: 没有没有。您
11: 这条寄给谁的？
9: 河北省，我也不知道寄给谁。
8: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快件还没邮呢，东西也要回来了。
12: 你这个要真是说人骗了，有20万的影响。
9: 因为这两天我一直我这儿都犹豫，我就没给他寄。刚才他又给我打电话说着，
8: 那都犹豫了，为什么要寄呢？给你诱之以利了呗。
11: 那得亏你这没邮出去。
9: 这两天我就琢磨不对劲儿。
10: 快递被顺利追回，所幸有惊无险。面对执着的民警，安女士这才慢慢回过味儿来。
9: 因为我在相亲的一个网站上登过记，但是没找。后来他就可能看见我那信息，就给我打电话。
13: 据我们了解，这名男子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啊，平时嘘寒问暖，啊，然后那个在这个情感上能给他提供很多的帮助。但是呢，啊，在实际生活当中啊，他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啊，甚至两个人都没有见过面。
10: 两人未曾谋面，经过一个月的网聊，确定了恋爱关系。该男子表示，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让安女士参与。
9: 某一什么平台，然后说是上边投钱什么的，网上打钱的会就肯定返钱返的还行。后来投了5000块钱，我试着可以往外取，后来这不就相信了。
10: 经过5000元的试水，安女士觉得有利可图，所以当男子提出购买一块20万的名表投资时，经济并不富裕的安女士选择了贷款。
9: 先开始我说我不投了，然后我说对这没有兴趣，交往的那个名也可能有点抹不开面了。后来这不就是贷款贷了点。
8: 然后当时是大概认识几个月啊？
14: 一个月左右吧。
15: 干了多少时间？
14: 我干了20多万。
13: 他博得信任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个一些，言语上的关怀，以及情感上的寄托，还有这个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满足女性对于这个，感情的一个需求。
10: 就在安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寄出手表时，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大峪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反诈预警，及时上门拦截，避免了安女士20万元的损失。
16: 在此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要谨防以恋爱交友为由的诈骗，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上主动搭讪，包装人设，借网恋暧昧骗取信任，随后以送礼、消费、内部理财为诱饵，一旦投入大额资金，便以账号冻结为理由拒绝提现，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如果遇有以上情况，请大家及时保存证据，尽快报警。
6: 动动手指，一段 AI 生成的视频，一句凭空捏造的文字，就能在网络快速发酵，误导大众，甚至给造谣者带来法律代价。网络谣言看似只是随手转发的一句话，背后藏着哪些风险呢？昨天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法治日，首都网警开启了一场网络安全清警说的直播，以案说法，教大家识破网络谣言。
17: 在今年8月呢，有一名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则大约19秒左右的关于山洪爆发的视频，并且明确标注了这事儿啊，事发地点就在北京门头沟区，引发了大量的网友关注。这个视频呢，在很短的时间内浏览量就突破了3万次，转发量呢也达到了764次。特别是在这个评论区当中，有网民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然而这个视频的作者却两次回复确认，这个视频啊就是在大雨当天拍摄的。但实际情况是呢，它是一则在网上流传了很久的旧闻。视频发布者呢是将旧闻新炒，通过移花接木的形式放到了新的场景里，为了就是博眼球赚流量，捏造了殉情谣言。他的行为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罚，最终被依法行政拘留。
18: 很多人觉得在网上发几句传言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我们净网的行动办理的案件里，不少谣言就是借助了短视频 AI 合成技术，真假难辨，短时间就能造成大范围传播，扰乱公共秩序。
19: 直播现场，网警韩汉、王重鹏与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同台，结合真实案件拆解谣言的传播套路。如今 AI 技术迭代，伪造图片、语音、视频的门槛越来越低，普通人很容易被虚假内容蒙骗。特别是对于翻新旧闻、拼接素材造谣的案件，首都网警现场也给广大网友支招。
20: 现在的 AI 谣言隐蔽性很强，音频画面啊，看着都很逼真，大家看到突发消息的时候，先别着急转发，多核实信息来源，这就是最简单有效的辨别方法。
18: 视频发布者一定要核实视频的真实性，不要为了博眼球一味的去发布不实信息，影响网民误判视频的真实性，造成大家生活不便。同时作为网民来说，也要不传谣不信谣，加强甄别网上来路不明的信息，守住网络空间的底线。
19: 北京台报道。
6: 警方提示，如今利用 AI 技术采集声音、克隆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的案件增多，接下来要教您3秒沉默法，还有反诈防骗5步操作。
21: 我们从警方了解到，现在有一种新型套路，骗子在接通电话后呢，会刻意保持数秒沉默，诱导接听者说出你找谁、怎么不说话等应答话术。通过采集到的几秒钟人声，就可以用 AI 克隆声纹，在盗取你个人信息的基础上，冒充你给家人朋友打电话实施诈骗。在这里呢，也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不说话，我们就不要出声，心里默数1、2、3，对方持续不出声，就立刻挂断电话。如果是 AI

0: 但是咱交强险过期了，
1: 是吧？
0: 24年就过期了，
1: 是吧？
0: 啊。
2: 最终，这名驾驶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和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两项违法行为，被依法合并处罚，车辆被暂扣。民警提示：摩托车也属于机动车，骑车上路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严禁酒后驾驶。头盔是保护，酒驾是红线，无论开什么车，都不能拿安全开玩笑。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咱们在驾驶机动车，尤其是摩托车的时候，不要饮酒开车，啊，这样既保证不了自己的安全，也保证不了大家的安全，啊，这个摩托车呢比较灵活，啊，不容易操作，啊，稳定性也差，啊，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都能平平安安的回家。
2: 北京台报道。
4: 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来关注近日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区的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司机开车走神儿，结果连人带车直接扎进了河沟里。
5: 是低头开车的时候不注意，然后车开到河里面去。
6: 晚上6:38，大兴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在大兴区凤河，一名男子开车冲入河中，急需救援。辖区采玉消防救援站立即到场处置。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车辆已经完全没入水中，能看到水中车辆的灯光。司机从窗户逃生出来，站在车顶上，河水几乎到了他的膝盖处。
7: 当时他跟我们说，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分神从桥头冲入河里，顺着河流飘到了被困的位置。
6: 核实得知，男子是开车走神，不慎将车辆开入河中，幸好及时开窗自救逃出，自己爬到车顶等待救援。
8: 这儿应该3米，3米。
6: 被困人员距河岸5米，正好在河道的中央，河水已经没到了膝盖。当时天黑又下着雨，被困人员又冷又高度紧张，水下的汽车随时可能发生倾覆的危险。消防救援人员和派出所民警一边安抚他配合救援，一边快速制定处置方案。
9: 我们分为三个小组，一组负责紧急，一组负责安抚被困人员的情绪。救援小组把救援绳固定在救生圈上，精准抛投至被困人员脚下，指导该男子把救生圈套在腋下抓紧。
10: 靠身上，靠身上，靠腋下，放手，放手，靠腋下。啊，下水吧，下水，过接力。
11: 抓住了，抓住了，
12: 抓好了，抓好了。
10: 对对，先来一下。
12: 别转，别转那边。
10: 上来，没事，不着急，不着急。
6: 五分钟后，被困人员被营救上岸。大兴消防提示广大驾驶员，途经河道、湖边、水库等临水路段，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杜绝玩手机、疲劳驾驶，与路边护栏保持安全距离。一旦发生落水险情，保持冷静，把握黄金逃生时间，立即开展自救。北京台报道。
4: 外形炫酷、科技感十足的碳板跑鞋正成为不少青少年的新宠。然而近日，长期穿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了广泛关注。记者就此采访了运动医学专家，专家表示，碳板鞋并不是问题产品，问题的根源在于穿着不当。
13: 碳板跑鞋是一种在鞋底嵌入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掀开鞋底气垫，中间有块黑色的高强度碳纤维板材，就是碳板，具备重量轻、硬度高、回弹性强的特点。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穿搭，原本为专业马拉松竞速设计的装备，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掀起一股碳板热。
14: 我们年级有很多人穿碳板鞋。
13: 一边是商家铺天盖地炒作成绩暴涨体测神器，一边是家长跟风购买，孩子天天穿着。然而多地医院骨科运动医学门诊已接诊多名因长期穿碳板鞋而导致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下肢运动损伤的青少年患者。网红鞋为何会变成伤足利器？
15: 碳板鞋呢，其实它的作用啊，会使我的这个前脚掌有过度的牵拉，会更多的去牵拉我足底的筋膜，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诱发我足底的筋膜炎，会引起足底的疼痛。
13: 其实碳板鞋属于专业竞速专项装备，设计之初只服务于骨骼下肢肌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跑者，适用场景也

0: 仅限于马拉松、田径、长短跑赛事以及高强度短时专项竞速训练，因此并不适合长时间走路、日常通勤、基础体能训练的需求，更不适合正处于生长发育中的青少年。
1: 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因为他的骨骼正在发育过程中，碳板鞋的设计并不是符合我们足弓的这样的一个解剖结构，长期穿碳板鞋可能会使我的足弓发育不是正常的样子了。再有一个问题，它帮助我们足踝部提供了一定的弹力，那么通过它来训练，那么对肌肉的刺激负荷也会降低，所以长期佩戴碳板鞋训练反而是降低了我们日常训练的效果。
0: 专家认为，碳板跑鞋本身并非问题装备，关键在于不能不分场景日复一日穿着。对于一些学生和家长将碳板跑鞋视作体考提分神器，赵峰表示，真正决定体育考试成绩的还是青少年自身的耐力、核心力量与规范跑姿。日常生活中，家长应立足孩子足部发育需求，为孩子选择合脚护足的运动鞋。
1: 儿童的足部处于生长发育期，我们要选择有足弓支撑的鞋，那么能够帮助足弓更好的发育。也有一些经过医院确认它有明显平足的，甚至我们可以选择根据它脚型的定制的鞋垫，帮助足弓更好的发育。如果我们穿鞋发现呢，孩子走路的步姿不太有异常，那我们及时要到医院来请医生来对他的足弓的情况、足底的负重的结构进行一个分析，给他推荐更适合的方式。
0: 北京台报道。
2: 立足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丰台区盘活卢沟桥、宛平城红色片区核心资源，推动红色文化、历史文脉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打造两园一合区域红色文化核心承载地与京西文旅融合发展样本，为首都构筑古今交融、全民共享的文化新格局注入强劲动能。
3: 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在卢沟桥历史博物馆可以看到这些狮子，它们形态各异，历经800年的风雨，它们静静地伫立在这里，提醒我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4: 卢沟桥是华北地区现存最古老最长的11孔连拱石桥，历经岁月洗礼，古桥承载着千年城市变迁。
5: 那比故宫还要古老，让我非常震撼。生活来之不易。
4: 这座古桥不仅是历史之桥，更是一座镌刻家国情怀的英雄之桥。1937年七七事变在此爆发，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如今永定河畔风光静谧，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来自哈尔滨的游客孙先生今年60岁，祖辈曾亲历抗日战争，此次专程赴卢沟怀古，只为踏先辈足迹，铭记峥嵘过往。
6: 能想起当年是怎么来的，今天这个幸福的时代是怎么来的。
4: 1961年，卢沟桥被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已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卢沟桥相依相伴的宛平城，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两开门卫城。如今，作为北京抗战主题片区核心区域，宛平城持续深化博物馆之城建设，聚焦文旅加演艺融合发展。
7: 老字号呀，咖啡有特色的咖啡店呀，然后包括一些类博物馆呀，这些业态，也是整体围绕我们宛平城的博物馆之城的建设进行的规划。
4: 在丰台厚重的历史底蕴之外，精致的现代文化空间已是多点开花。坐落于西三环西局地区的太舍书店，占地约1000平方米，以中式园林为设计内核，整体风格古色古香，典雅大气，成为居民家门口的文化新地标。
8: 很舒服，很安静，对，然后它也不是很商业化，咖啡啊什么的点心啊都还挺好吃，挺好喝的。
4: 小小的社区书局搭建起城市公共文化会客厅，以往落地大型场馆的高端文化分享、精品节目录制，如今成了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的高品质文化服务。
9: 大家只要喜欢这个话题就可以进入，然后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去听这个讲座。所以我们想做的就是把文化能够深刻的扎到社区，让大家没有任何的门槛的去接触到这种阅读，然后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上半年开展阅读活动总计300余场次，持续织密15分钟阅读圈， 全区共建成实体书店199家，万人拥有量达0.98家，优于市级指标，构建起了随处可读、随时可阅的全域书香空间格局。
4: 红色文脉代代传，满城书香润人心。古今交融的北京正以文化赋能城市更新，书写新时代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北京台报道。
2: 秋染精华，书香满城。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昨天开幕，展期11天，覆盖中秋假期。书市聚焦主题图书、新书、畅销书、小众特色书、古旧图书等6大品类。在展销规模再攀新高的同时，图书选品也实现精准提质升级。
11: 上午9点多，地坛书市里不少读者已经淘到了自己喜欢的图书。来自北京大学的小廖更是拉着行李箱，收获了不少历史类、非虚构文学类的图书。
12: 来书市的话，你可以在一个展位里面把自己可能感兴趣的书都尽收眼底。图书爱好者可以拓展自己的书单，了解自己潜在的喜欢的好书的这样一个机会。
11: 今年地坛公园展场展览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及特色实体书店，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80%，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图书十字街今年全新升级，超1000种精选好书，近100个出版品牌，数十个主题策展，为读者呈现了一条沉浸式阅读街区。
13: 就很热闹，人好多。我早上9点就来了，然后大家就已经抢着要进去看了啊，可能逛一天吧。
11: 今年的旧书新知展区吸引了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等地15家参展单位，带来了书万册、古旧书、精品书、特价书和文创好物。
14: 那么今年呢，是中国24节气成功入选世界级非遗10周年。那么中国书店的展区里还特别的布置了一个展览。
15: 我们这次展览呢，是将有关24节气的30余种典籍集中在这个展览中进行展示，包括我们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尚书》，到成书于这个清代的《月令基要》，这些书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展示。
11: 此外，青海玉树以及四川、重庆、云南文旅本次也亮相地坛书市，带来非遗体验、地道好物与特色美食。新疆和田展位集中展出地方特色物产与非遗文创，市供销总社设置了丰收节主题展区、农产品展销区等板块，携300余款产品参展，
16: 让市民在选购优质农副产品的同时，也能重温供销社的历史记忆。
11: 书市期间将举办150余场文化活动，将于每天9点至17点30分轮番上演讲座、阅读分享、新书发布、作家签售和文化对谈等活动。
17: 像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燕、徐泽辰、乔叶老师，还有大家。